0: 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的，对吧？这个网络上一般是把这个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就叫做剩女了。
1: 对，
0: 那男性呢还稍微好一点，就是30岁以上的未婚男性称为是剩男。
1: 而且呢，从这个地理空间上来说，剩男和剩女的分布并不均匀。在乡村当中，往往这个剩男居多；在城市里面呢，则是剩女居多。
0: 眼看着这种剩者为王的风气越来越严重了啊，再看看中国新生人口面临的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很多人啊就开始这个振臂高呼，纷纷的是出谋献策。那既然这乡村多剩男，城市多剩女，哎，那不如搭配搭配吧，实现地域的一个均衡。
1: 有些地方啊真的有这样的建议，有专家就说将农村剩男进行技能培训，输出到女性集中的行业和地区，也可以牵头组织跨区域来鹊桥相会。
0: 这个话题听起来好像乍一听没啥毛病啊，
1: 好好，
0: 但是资源互补这事儿啊，在网上引起了剧烈的反响和讨论。很快就有人提议了，说首先啊，欢迎这个专家把您的女儿输送给农村剩男，实现社会和谐。
1: 你看，首先我们不要两极分裂啊，网友们的激动也很好理解，就是剩男剩女它其实背后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我们说到可能剩男大部分集中在乡村，那这部分大多数情况是被动未婚，而城市当中集中到的一些剩女大多数是主动选择。
0: 你看网上其实也是有一些段子来形象的诠释了这样的一个差异的。女生表示说了，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不结婚了。
1: 男生
0: 怎么说？
1: 我有钱了，我终于可以结婚了。
0: 你看，想当然的以为啊，把这个就能够满足城市剩女的需求，进而呢解决大龄青年的婚恋问题，未免有点太天真了吧。
1: 关键是这样的奇葩建议并不少见，每当此类问题成为焦点的时候呢，都会有一批专家跳出来指点江山，这长篇累牍的文字当中不断蹦出一些关键话语，比如说为什么你们不结婚，
0: 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1: 你们年龄都这么大了，为什么你们不结婚呢。
0: 本质上这就是一种另类的嘴炮式催婚。
1: 如果说专家们他们的催婚你可以不在意，那么来自身边父母或者来自于身边亲戚的催婚就会让你无处可逃。
0: 是啊，我们就发现有一项调查显示呢，近80%的受访者曾被父母逼婚。25岁到35岁的青年压力非常大啊，被逼婚率的高达86%，而女性的被逼婚率呢比男性还要高6%。
1: 哇，竟然女性更高。那这种高密度的催婚其实足以让广大未婚男女青年崩溃。那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允许孩子早恋的那群人却在催着他们快点结婚，这是不是一种现象呢？
0: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上学的时候不许你谈恋爱，毕业以后恨不得你马上原地生娃。
1: 对对对，是这个画面没错了。另外一种还有现在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攀比式的相亲。我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一档由金星主持的节目叫中国式相亲，在刚播出第一集就炸锅了。
0: 有网友说了，看了这个节目终于明白为什么很多人不想结婚了。
1: 为什么呀？
0: 这个节目的宗旨啊也很中国风，一人脱单全家光荣。节目的设置呢是男方啊在隔壁屋子里，父母替他们挑选女朋友，所以呢女方看不到男方的长相，只能根据他们父母的行为去判断。那这个节目就非常奇葩了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网上自行的来搜索一下啊。这里呢我们举例来说一说这个节目当中第一组家庭的要求啊，这个父母直接给出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雷人。第一，身体健康
1: 啊，这点不雷人吧。
0: 第二，心地善良
1: 啊，这点也不错。
0: 第三，勤劳肯干。
1: 阿姨，你想让我干点啥？
0: 第四，当家理财。
1: 当家理财，我小学数学就学得不太好。
0: 但说实话啊，这个节目只是中国式相亲的冰山一角。那其实呢，我们看到中国式相亲的这个鄙视链儿，真的，我觉得就算你是什么清华、北大女博士，你也得瑟瑟发抖。
1: 怎么说呢，你看啊，这个鄙视链呢它是来自于就是北京地区的一个采集。
0: 首先呢你有没有这个北京籍的户口很重要啊，什么北京籍的非北京籍的，京籍非京户的，什么非京籍非京户的，这差别可就大了。
1: 还有一部分其他类型的。
0: 再有呢就是房产了，那你是不是中心城区的呀，有没有教育资源呀，那还是在其他6城呢，还是在通州呢，还是在郊县呢，还是在北京周边呢，还是压根就没房呢， 那这差别又大了去了。
1: 还有收入问题呢？
0: 再有收入问题啊，你是年薪150万以上呢，还是10万以上呢，还是5到12万呢，还是2到5万呢？还有就是根据你的学历也不一样啊，你是本科呢，还是博士呢，还是硕士呢，还是大专呢，还是高中呢？
1: 还有一个就是职业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圈子，比如说你是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呢？包括你的生肖，你是那11种生肖呢，还是你是属羊的呢？
0: 这属羊的就这么活生生的赤裸裸的被鄙视了。
1: 现在绝大多数其实都不是年轻人本身。如果你去过那个北京的相亲角，那儿清一水的年过半百的大爷大妈，人家带着水壶，拎着板凳，背着手来回走，说话的时候那就像是高手对决，你能从说话的口音底气推测出对方是不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0: 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其实是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的，在他们眼里啊，这个结婚好像就是变成了一件特别理智的事儿，好像是搞科学实验似的，只认可什么家庭背景、工资水平、住房条件。他们的至尊信仰就是啊，外地户口一车一定比没车的人品好，本科学历一定比专科的学历更顾家。
1: 哎呦，这一场浪漫的荷尔蒙碰撞硬生生的变成了货比三家的生意。
0: 还有更奇葩的，相亲角一度出现了内卷，自身条件太好可能未必有优势。
1: 这一点啊尤其容易出现在女性身上。
0: 还有学历啊，本科要比硕士有优势。
1: 对，你可能真的是想不到吧。
0: 收入呢，年薪20万的比50万的有优势。
1: 对，这安全系数高，风险相对较低，
0: 以至于很多学历是硕士的女生把学历啊活生生的愣改成了本科。
1: 所以各位，你有没有体验过相亲，或者说你对于这个现代年轻人的谈婚论嫁有哪些自己的看法呢？
0: 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天的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聊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结婚这件事儿啊。哎呀，这找对象真的就那么难吗？
2: 对，刚刚不是跟大家有分享到，就是在北京的这个相亲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你看，在门当户对这种铁律的驱使之下，这个相亲角啊，俨然就变成了一个大型的人口交易市场，加引号的啊，就不谈感情，只看物质。
1: 这种明码标价的攀比式相亲，好像和爱情，好像没有半毛钱关系了吧？
2: 还有一种呢，就是破产式的娶妻，你在网上见过这样的新闻吧？
1: 哎，见过呀，那什么新闻里写的，什么为了给孩子娶媳妇儿，什么西北农村老汉啊，某某某曾花下这个血本啊，
2: 对，曾购买县城一套30万左右的房产，一辆20万左右用来跑运输的大卡车。还花了12万块钱的彩礼以及各种仪式的开销，就这个程度的开销，在当地农村，那人家是娶媳妇儿的标配。
1: 哎，当地人呢也曾算过一笔账，如果一家两口啊靠手艺在外面打工，一年大概能赚10万块钱，要攒够这笔钱，大概就是不吃不喝了啊，你过6年。
2: 对，他们一家靠着贷款加借钱，在2009年的时候完成了大儿子的婚事儿，然后在2010年，这大儿子跑运输赔了钱，儿媳妇儿说了一句什么呀，回娘家要过正月15，然后再也没回来
1: 啊。这我估计老汉怎么也没有想到吧，花了大几十万给大儿子娶回家的媳妇儿就这么跑了，背上巨债倾家荡产，换来的只是梦一场。
2: 对，被这个天价彩礼折磨的家庭当中，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位大爷还不是最惨的。这类新闻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彩礼越来越高的无奈和现实。
1: 哎，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个流传了一张这个彩礼地图啊，不知道准不准。哎，
2: 赶紧，我喜欢吃瓜。
1: 咱们娱乐娱乐看一看啊，咱先看这是偏北一点的，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啊，20万得加房，山西是6到20万，然后河北是6到15万，那像吉林啊，那就是6万起加3金，
2: 新疆是20万加房加首饰，西藏是0里金加牦牛加羊
1: 啊，你看这各地不一样是吧？
2: 对，
1: 再来看陕西啊，陕西是3到15万的彩金，然后四川呢是1万起步，你看人家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
2: 广西是18888。
1: 啊，再来看一下江西，江西是15到20万，浙江是10万，上海是10万加房，海南是2到6万的礼金。
2: 嗯，所以各地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对号入座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现实其实比我们刚分享到的这张图要更加恐怖。有的地方是万紫千红一片绿，
1: 这咋说呢？
2: 万紫是10000张的5元钞票
1: 哦。
2: 千红是1000张100元钞票，一片绿是1片50块钱的钞票，
1: 这算下来得多少钱呀？
2: 10万元起步。
1: 啊，10万元起步，
2: 15万起步，
1: 我觉得也是，得怎么也算起来得15万以上了。
2: 我再跟你说个有意思的，有的地方是一动不动。
1: 哎呀，这说法都从哪儿来的呀？这，哎呦，这受不了了。
2: 一动就是一辆价值15万左右的汽车
1: 啊，真会起名啊！
2: 不动就是城里一套至少2居室的房子。
1: 哎呦天哪，在福建莆田啊，彩礼甚至可以达到100万。
2: 对，有人戏言说，女追男隔层纱，
1: 这没错。
2: 男追女
1: 啊，
2: 隔房隔车隔他妈。
1: 哎呦我天呀，
2: 我可没骂人啊。
1: 所以在这什么一动不动啦，什么万紫千红一片绿啦，这些，哎呦，这说法当中啊，有些地方真的是阴。婚致贫啊，真的不是新鲜事儿。
2: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破产式娶妻的背后，可能就真的藏着无数个，为什么说大龄男性大部分是在农村呢？
1: 农村，
2: 会有一种对于婚姻的恐惧和无奈。那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其实或多或少的都能够从我们刚提到这些故事

0: 之后其实就是一个特殊的性别格局。
1: 那我们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大喇叭他说了，我是已婚人士，婚姻幸福，但是我不认为婚姻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也尊重选择晚婚或者不婚的朋友。
0: 对，我也这么认为，我也觉得婚姻不是人生的必需品。
1: 嗯，
0: 但虽然这么说，但是还是很向往那不同的人生境地。
1: 哟，不小心又说出了心事啊。妙手寻通说，个人觉得整个社会的风气变了，舆论导向也变了，所以婚姻呢好像有点动荡了。
0: 对，其实社会就是在不断的变化当中，包括像现在互联网时代，大家对于信息从来没有像现在离得如此之近，那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意念去筛选不同类型的信息内容。包括像现在很多鸡汤文也有很多啊，所以就看大家到底会吸收到哪些信息，又想要让自己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了。
1: Candy 他说了，所以结婚必要性到底是什么呢？这代年轻人也算是人间清醒，或者被逼无奈。
0: 还有小笑脸儿，他提到的说，除了某些特殊的时期，古往今来结婚讲究门当户对，那一直都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 还有天地也说了，他说适者生存吧。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个谈婚论嫁，尤其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就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0: 对，
1: 跳跳，你遇到过催婚这事儿吗？
0: 我其实家长都还算好，不算催婚，但是我跟男朋友谈恋爱的时候被男朋友的家长催婚。
1: 哎呦，
0: 这个也算催婚吧？
1: 压力挺大的。
0: 反正就是会不停的说，不停的说，不停的说，而且还不是就是直系亲属，就可能是二婶啦，类似于这种角色。他一不听说的时候，我就还好，我心比较大，也比较乐观，我都会把矛头指向我对象男方。哎，都是他的问题，他决定啊，我什么都听他的，你跟他沟通就好啦。
1: 哎呀，你看像我啊，就是这个大龄男青年啊，就一到了逢年过节以后，这个催婚这件事情啊就非常的明显了啊，就是几番人啊轮番的来，所以呢你看我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但好在现在已经没有这种痛苦了啊。
0: 对，但是你看近些年来吧，我觉得年轻人的婚恋确实是成为了热议话题。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上，什么家长相亲、花式催婚，还有家庭劳务分工等等，都会频频的登上热搜。其实引发大家关注的同时，也加剧了现在年轻人的婚恋焦虑，甚至会让不少人感慨说找对象真的太难了。
1: 哎，找对象真的很难吗？社恐患者就说了，说哎呀，难以踏出这个舒适圈，结交新朋友。工作狂人就表示说了，说这工作支配导致没时间。还有职场新人则说啊，这个经济压力太大了，还有诸多的职场竞争压力也是很大的，怕麻烦。
0: 哎呦，那真相到底是这样吗？马上我们就会来给大家在下个路口来分享一些样本调查，来看一看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相亲的状态，大家的婚恋状态是怎样的，又有哪些可以提高交友成功率的方式。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可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近期呢，我们也是发出了一项这个婚恋观的调查啊。那大概呢，参与人数有10000多人，男性占比呢是35%。
5: 对，面向受众是20到35岁的年轻人。
4: 女性占比呢是达到了64%，其中呢超80%啊在20到30岁。岁之间，
5: 对，在这份有爱，很多人更在意对方的人品和性格，对于经济条件的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了。有人母胎 solo， 就是母胎单身，但是一直期待爱情；有人不谈恋爱却想结婚；有人不害怕30岁一个人也很开心；也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在30岁找到情投意合的他。
4: 哎，对于恋爱的原因呢，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人生的伴侣，也有人呢是因为空虚寂寞。我们发现有70%的人啊，因为爱，但也有少部分的是感受到了来自于家庭还有社会舆论的压力。
5: 来，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95年出生的某君，他因为爱而结的婚，在满22周岁的那一年，这个男他啊某君就和恋爱4年的女朋友领证了。他说我。

0: 读大学的时候呢，我女朋友就和我一起去到了杭州找了一份工作。那之所以这么说呢，是因为某君他的另一半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继续读书了。他说他们俩的老家都在江西农村，像我女朋友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嗯，学历的差距没有对两个人造成太多的困扰。
0: 嗯，
1: 恋爱期间呢，两个人有事儿啊就各忙各的，没事儿呢就一起追，我们总能够说到一起去。
0: 对，恋爱当中人品、性格、共同语言、能力、才华，这是大家很看重的因素，在所有选项当中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当然啊，外貌协会的占比也很高，超过70%，还有近半数的人选择了经济条件。
1: 嗯，那么在采访过程当中啊，不少青年人就吐露了，说他们理解的爱情是互相包容、互相理解、融于生活的平淡爱情，但有少数的青年追求的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的刻骨铭心的爱情。
0: 嗯，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超过30%的人从未谈过恋爱。你看，在我们的调查当中，20%的人正在享受甜蜜的恋爱，40%的人谈过但是已分手，目前是单身状态，还有30%就是大家所说的母胎 solo， 从来没谈过。
1: 哎，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母胎 solo、 母�胎单身的人呢？
0: 超过80%的人把这个原因归结于说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还有部分原因归结到是社交不够广泛。
1: 嗯，我们看到有一位受访者是松松啊，他今年是30岁，他是有自己稳定的工作的，是公司里为数不多的牡丹的青年。
0: 嗯，
1: 不是心动嘉宾不喜欢自己，就是对对方呢没感觉，培养不出感情，一年又一年，哎，他就这么一直单着了。
0: 还有一位女生，她也说啊，说这个没遇到演员队的那个人可能也是自己的问题，说工作实在是有些忙，一天工作12个小时几乎是日常，也只说下了班啊周末就只想待在家里一个人放松一下。
1: 嗯，但是呢他们有一半人还是很期待爱情的，还有另外一半的人呢不确定自己将来会不会谈恋爱，但极少数的受访者呢选择了不谈恋爱，原因就是一个人很好啊，谈恋爱多麻烦呀，不希望有人影响我的情绪，我也不相信爱情。还有人说很难遇到灵魂契合的人。
0: 嗯，有一位朋友他是这样说的，说暴雨天加班精疲力尽回到家的时候，还有生病发烧的时候，看到朋友在某个特殊的节日收到鲜花的时候，也会冒出一些恋爱的想法。但他自己说，就这些念头啊，转瞬即逝，因为我是可以一手抱快递，一手抱工作资料，顺便还能给自己撑个伞的神奇女侠。虽然已经马上30岁了，但人家自己说了，说不害怕30岁，也不害怕单身，随遇而安是他目前的感情状态。人家在采访的时候还说，一会儿我健身课就要开始了，晚上还约了朋友去猫咖，老板说又有新的猫咪来了，我可是超期待呢。
1: 哎，大学期间呢谈过一次恋爱的圆圆也是我们的受访者之一啊，谈及呢对于婚姻爱情的想法的时候，就认为说，哎，一个人读书逛街听音乐感觉也很充实，说那次恋爱呢他受伤颇深，导致自己茶饭不思的，最后还瘦了10多斤。
0: 哇，瘦了10多斤，这个我属实羡慕了。
1: 哎呀，你快拉倒吧啊，这是吃了爱情的苦了。说现在呢在读博士2年级，他刚刚过了27岁的生日，他还说了能遇到爱情更好，没有也不着急了，读完博士再说吧。
0: 嗯，还有一部分在选择不谈恋爱的人当中，一半左右的人选择了会结婚，另外一半的人选择不确定，没有人选择不结婚。那影响他们结婚意愿的理由有很多，有说这个找到合适的人这一条高居榜首，还有的人是因为生育养育孩子成本太高紧随其后，还有一部分青年呢就认为说没有时间和精力结婚，或者是不相信婚姻。
1: 你看31岁的鹏鹏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他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回到了老家，在一所私立高中做了6-7年的老师。他说啊，家里也给安排了好几次的相亲，鹏鹏叹了口气，他说但我觉得他们都不符合我的择偶标准，要不就是性格闷闷的，要不就是不修边幅，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0: 那我能不能问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你看性格不能闷闷的，那是不是想要性格开朗的？他说要不就是不修边幅，那是不是想要比较精致的？还有要共同语言，共同语言这事儿吧，那就得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甚至是相关的一些工作经验。
1: 你看，其实在很多已婚朋友的影响之下呀，有的受访者就觉得说结婚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儿，挺没意思的。他说现在的朋友圈已经变成了娃

0: 啊，又生病了，什么老公从不做家务啊，这一类的一地鸡毛。姐妹们很少能够相约出去吃甜品逛街，再加上近些年来呢一些什么家庭暴力啊、离婚出轨啊、负面新闻啊，这些朋友他们就说觉得对这样的婚姻生活并没有什么向往。
1: 对，这种的话一看就是身边可能很多的朋友都已经进入到了婚姻的状态，那相对于进入到这个状态之后，他会能够感受到大家扑面而来的生活的样子和他们那些压力，对不对？那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在这个婚恋包括现在年轻人的这个婚恋情况之下你有什么看法，又或者作为过来人的你想要给年轻人哪些建议呢？如何去面对谈婚论嫁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了。同时也欢迎各位来讲出你的故事，可以匿名的哈。
0: 哎，我相信哈，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前一定还有很多是我们的受访者，你们呢也可以来继续聊一聊自己的爱情观，看看经过这一段时间自己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对于自己的未来的恋爱结婚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畅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婚姻。在期待婚姻的这些年轻人们当中啊，对另外一半的要求，你比如说工作稳定，还有可以双方共同承担家务，以及对我好，他们呢都是位居前三的。
2: 你看这说的就真相了，我觉得对于这个话题咱俩还都挺有发言权的，毕竟曾经起码你啊曾经属于我们这一波人群当中。那其实刚刚说到的这三项也是我很重视的，反而是有房有车还有收入高排名是倒数的。还有人补充表示说，希望能够一起走过人生的三五年，经过足够的磨合之后再结婚。我突然一下子知道了自己为什么就是不那么容易结婚了，因为我发现大家和我想的都是一样的。
1: 哎，你看啊，就是我们有一位同事叫月月，是吧？她是一位记者啊，她形象挺好的，96年的一姑娘，就是身材也特别高挑，她还是一个母胎单身。
2: 哦哟，
1: 哎，她就说了，她说每次身边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啊，那到了她这儿以后就会说没合适的，而且她爸妈眼光比她还高呢，很多想介绍的都被他们给直接拒绝了。
2: 对，说到这个，我们这同事也是自己强调说，自己其实只是在意婚姻的质量，其他没有特别的要求。说希望能够在30岁左右能够结婚。
1: 还有就是我的一位朋友叫婷婷，她今年25岁了，她上个月是刚订了婚。她跟这个未婚夫呢是同事啊，两个人都在一所中学工作，工资呢差不离儿，还没有买这个婚房。她说我也没想到最终订婚的人和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那在这个之前啊，她其实幻想了非常多，像什么未来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呀，这个外貌必须得好啊，什么工资得比她高啊，什么家里得有房有车呀。但是真正到了这事儿上的时候，他说，哎，我老公性格特别好，肯努力，还愿意为我付出，我觉得这就够了。
2: 那很厉害了已经。大家来了解啊，在我们的这一次调查结果当中，相比谈恋爱的时候超70%人选择了外表，在结婚的这个选项上只有20%的人要求另外一半外貌优秀。
1: 哎，也就是说像我这样外貌优秀的人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市场的，是吧？
2: 对对对，在结婚的时候没有什么市场，谈恋爱的话挺好的
1: 啊。你看啊，是高唱单身快乐还是携手甜蜜，是坚持要求还是尽随心意，这一届年轻人好像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相比于父母，这些年轻人呢更自由，更自我，也更自信了。在婚恋当中的一些问题、困惑、苦恼依然是存在着，工作压力也不小，社交圈子也不大，他们的一些诉求其实是需要满足的。
2: 对，这恐婚的年轻人，害怕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到底是在害怕什么，在躲什么？我们来看看大家后台的留言和评论啊。G Timley 他说，单身他不香吗？
1: 其实有时候也挺香的。
2: 对，要么网上有流传一句话说，一时单身一时爽，一世单身一世爽。这句话我怎么说的这么没底气啊？
1: 是你的真心内容吗？
2: 不，说错了，应该是一次单身一次爽，一时单身一时爽。
1: 啊，次次单身次次爽是吧？
2: 那真的不一定啊，朋友们。还有六分仪他说，我连恋爱都不想谈，还怎么会想着要结婚呢？
1: 还有王博他说，现在遇人不输的几率太大了，机会成本有点过高
2: 啊。我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就可能现在的新闻太多了，就是信息无差异了，我们可以接收到各种各样大家选择去听到的一些有一些危险性的新闻，
1: 是
2: 听多了就有点害怕。
1: 再来看二绿啊，他说，作为女生啊，没结婚去参加工作，企业担心你近几年要结婚生育不要你，结婚了还没生孩子，怕你要孩子放产假，企业不要你，生了小孩以后呢，企业觉得你重心在家庭，无法好好的完成工作，不要你。婚姻需要绑定的东西太多了，有的时候啊觉得力不从心。
2: 但是婚姻所带来的快乐和幸福也有很多，就任何事情其实都是两面性来看待嘛，包括在单身的时候，包括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双刃剑，也会有不一样的观点，这个平常心就好了。
1: 好，再来看一下 Leo 啊，他说，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跟我一样的，有点精神洁癖，对方招我我烦，或者发生冲突吵架，我就特想回去到单身的生活。
2: 可以心里真的想回去单身生活，但是千万不要每天挂在嘴上说动不动就分，万一你自己还没想好，但殊不知对方可能已经想好了。
1: 其实我觉得有什么所谓的精神洁癖啊，其实是完全可以找到自己的舒适区， 你一定会遇到一个跟自己心灵契合的那么另外一半的。
2: 嗯，还有 Brave， 他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呢？不是恐婚，而是找不到对象。
1: 哦，面上说着恐婚，其实心里苦啊，宝宝不说呀。
2: 对，哎，我突然发现，其实现在很多的单位、企业都特别好，会定时的给大家去安排一些，就是交友活动。
1: 你确定这些真的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吗？
2: 为什么不希望啊？
1: 你知道，就是我身边有很多哥们儿啊，就是一个个的长得也倍儿帅，然后呢，就经常会被他们的领导就说，哎，那个谁，小刘，哎，那小王，这次相亲活动你必须得给我去撑场子啊。结果就导致什么呢？就是他自己非常的尴尬
2: 啊
1: 啊！
2: 你那是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都年龄太大了吧？
1: 就是肯定都是适婚年龄啊
2: 啊，
1: 就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对吧？那肯定是会一直被领导揪着。
2: 嗯嗯，还有半圆，他说在学校的时候谈恋爱啊，从来没想过什么，出来之后才发现，哎呀，谈恋爱结婚这事事都要考虑，不能什么都不顾了，所以真的不好成婚啊。
1: 嗯，再来看一下三三，他说了，为什么年轻人恐婚呢？应该还有更深层面的吧，像房价、小孩读书各种方面，父母养老、就业压力等等。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是写成社会层面应该如何帮助年轻人战胜恐婚。
2: 哎，你这个想法是特别好的，当然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行动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内力、原生动力不断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还可以去借助外力和环境的影响啊。还有 Sharrow， 他说因为结婚生娃要考虑很多很多的问题，没结婚压力都不小了，结了婚压力更大。
1: 哎，还有 L， 他说了，别说结婚，就结婚前的谈婚论嫁那些事情都已经打败很多情侣了，让那些谈了很多年的情侣恢复单身状态。比如说我这不恐婚还恐啥呀。
2: 哦，确实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哎，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你还没有遇到过特别合适的人。还有阿布，他说我呢就只能评论一下，说说我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不够优秀，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而且可能还没有太多的上进心，所以如果要我去连累一个女生陪我一起来共苦，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苦，当个自私自利无拘无束的小人物也挺好的。
1: 不是，然后他发了一个就是笑中带泪的一个小表情、啊、
2: 笑哭的表情。
1: 是啊，这个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啊，内心苦但宝宝不说。
2: 嗯，
1: 林雨白他说了，单身就想谈恋爱，有人追又不想了，讨厌有人约束，害怕失去自由，于是就一直单身啊，一时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
2: 哦，原来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哎，实在是对不起了
1: 啊。他说不谈恋爱啥事没有，谈恋爱以后呢得看别人谈才有意思。
2: 他的意思是说恋爱这事儿啊看别人谈才有意思，来自于母胎单身人士。
1: 哎，
2: 我身边也有母胎 solo、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大家可能习惯了某一种生活状态之后，就很难去强迫自己进入到另外一个有别人的生活状态。
1: 是，林雨白就是典型的这种母胎 solo 的一个内心的发声啊。
2: 嗯，
1: 再来看一下娜，她说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如今呢随着女性在社会上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并且取得更高的收入以后呢，传统的男尊女卑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婚恋观念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状况了，整个社会和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婚姻观念严重的束缚了人们对于婚姻以及此带来的责任的选择。
2: 好，通过这个话题我已经知道了大家的困扰有很多，对不对？不过没关系，我们有机会一定还会跟大家来探讨这个有关于谈婚论嫁的问题，会更多的提供一些小小的方法论。当然提供了方法论也不代表能够适用于所有人，还是要根据各自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做出解决的方案，对不对？
1: 哎，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发一下自己个人的信息，没准

0: 相亲就成功了呢？
1: 对，也欢迎来持续跟我们分享一些谈婚论嫁的好方法，过来人的经验啊。也欢迎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话题意犹未尽的话，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继续留言参与。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生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乐亭演义第58回，书接前文。月亭真呢就想白天那事儿，没想到没等自己休息，有人告诉他有人要见他，是个小老道。这小老道自来熟，不请自来进来。哈哈哈，无量天尊，大晚上的，你看我这人没脸没皮的，白天我见着你了，一见你就露故，半夜来访可能影响你休息。
4: 不不不，月亭真高兴，真想见他，我正到处寻找你呢，咱们有缘，请坐请坐。伙计再拿个碗来。伙计拿来碗，然后退出去。月亭轻轻把门关上，赶紧问这小道士仙乡何处，尊姓大名。
3: 小道士闻听一乐呀，哎呀，我没说过吗？我连个庙堂的门都没有，没有什么道观，老师也没有，我自己装扮成老道。其实啊，人家道教里根本不承认有我这么一号，我连个野老道也都不是。哈哈，见笑见笑。请问这位朋友，您是哪一位？我的这个月亭一游。你说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哎呀，我说这个他这个哦，问问您，您挺犹豫。月亭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要是说

那就要命了。要说实话，就是乐亭、高波。哎呀，到底我说是不说呀？再看，没等他说，正在犹豫之时，再看这小老道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是在想，要说假话，你就说你叫高波；要说实话，你就告诉我你叫月亭，对吗？哟，月亭倒吸口冷气，啊，您认识我？哈哈哈。实不相瞒呐，现在武林当中有好几个后起之秀都了不起，令人敬佩。武林之中出来三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后起之秀就是铁伞门的传人岳亭，岳元帅的儿子，后人就是你喽。第二个，据我所知，木剑先生姓高，叫高峰。第三个，夺命珠刀叫杨红。谁不知道，你可是第一个。不仅我久闻你的大名，而且知道的你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是吗？既然这样，这位朋友，你猜猜看，我岳亭干什么来了？我说了，你不要生气，我实话跟你讲，我知道你是不是为一把宝剑而来。这把宝剑，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来偷这湛卢宝剑。哎呀，您真是神仙！岳亭与此同时大吃了一惊，心说这个人别看这身打扮呢、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半仙之体。我真没想到这是个高人，我得问问他，打破砂锅我要问到底，他是个谁。请问小道士，你怎么知道的？哎呀，别问了，岳亭，我这人啊疯疯癫癫的，不仅知道这些事儿，我还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那个一缺老道叫什么莫奇雨，是不是呢？这莫奇雨可够是转圈的缺，他说话你就相信吗？是真的吗？你小心上当，即使岳亭你没上当，这把宝剑不管用怎么办？如果是假的，得到手，就算你回到那顺渊峰，他也不能放那三个人。你呀，真是傻的有点失心了，傻尖了。你以为你很尖，实际你叫傻透啊，或你是个傻子，千万要多加谨慎，遇上什么事儿都要问为什么，三思而后行，你一定要切记切记，不可忘怀呀，否则必然是大祸就在眼前哟。哎呀，岳亭一听这位说话的口气跟张三丰跟古来西教训他是一般不二。是是是，我记住了，我跟你挺投缘，那么我有个不请之请，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哎呀，少帅，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看你现在是什么罪犯，什么全国通缉，那是骗人的，迟早有一天，我认为岳飞岳大帅必然平反昭雪，那时你的腰板就应该直起来。你们老岳家可了不起，那是保国忠良啊，我算个啥呀，无名小卒，无非给人家跑个道，送个信儿，跑跑龙套，跑个腿，当个地保而已，传传舌。哈哈哈哈，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刚才呀，我这人嘴贫，就爱这么说，结果差点没引出杀身横祸。我前脚一走，那个老太太呢就追下来，结果我转到胡同里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给他转了个蒙灯转向，看那意思，他已经找不到我了。岳亭啊，小心这盖七娘，这可是一只狡猾的老狐。

0: 千万不能放过，你要把他留着，迟早对你不利。再要见着他，一定要斩草除根，绝不留情。是，您说的对，您说的太对，说到我心里了，我记下了。行了，行了，行了，哈哈哈哈，唠里唠叨的，你也得睡一觉，晚上还得去干活，精神头要不足，可就麻烦了。我走了，往后有事您甭找我，我就找您了，告辞了。等一等，朋友，再多待一会儿，我跟你还没唠够呢，我打算请教请教。哎呀，你这人真是的，月婷啊，你多有名望啊，我啥都不是，狗屁不通，一文不值，哈哈，你耽误时间，那不是在这玩吗？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哈哈哈！说着话呀，又说又笑，开门一溜风，出出出出出出出出，没影了，跑了。月婷出去再找这人踪迹不见，月婷心里就犯了疑惑了。此人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高人也，高人不露相，露相非高人，莫非？他就是木剑先生高峰。哎呀，这如果是高峰，高峰那就太好了。哎呀，但是又不像，我也甭再想了。杨红我也认得，唯独这木剑，听说是未必就是。我听这杨红对我说，木剑这个人的年岁跟我仿上仿下差不多少，有决意在身，使一把木头宝剑纵横。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武林。可是我没看到这破老道有这宝剑，他是不是木剑先生？金河问个清楚，问个明白。想到这儿休息了，这一睡觉，这一觉啊，脑袋也沉，睡到掌灯时分，月婷才起来，伙计过来打镜面水。就这样，月婷洗了把脸，精神精神，又让伙计呢把晚饭准备了，饱餐战饭之后让伙计出去。月婷在屋里头溜这么一圈，想一想那个地点，记准之后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斜挎百宝囊，带好了应用之物，周身上下手持锦尘利落，不走门开窗户，噌上了房了，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飘身落到街上，顺着这马道又上了城了，再从城上飘身跳下去，出了越州城的西关，直奔洞庭湖。这个洞庭湖书中代言是全国的名湖，那还了得。到了洞庭湖的边上，今晚上奇怪，没月亮，这个天哪挺黑挺黑的，另外还刮着大风。洞庭湖啊，无风都三尺浪，巨浪咔打在岸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月婷就到了这儿，马上停身站住。到了之后，那上头写的清楚，在洞庭湖的旁边柳荫井旁杏树林里头。再看，找啊找啊，往前走不远，发现一眼井，这眼井就叫柳荫井。此时呢，他围着这井转了半天，旁边是杏树林，他进了杏树林，进了树林，背着手来回溜达。因为阴阳教的教主纸条上说的清楚，写的也清楚，说你到了杏树林，有个人带着湛卢剑去找你，你想方设法把这剑夺到手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到了指定的日子，自然而然这事儿

就办成了。你把宝剑要是夺得手带回来，我就把这三个人给放了。他正在杏树林边上转悠，冷不丁的听身后有人一阵狂笑，这笑声比夜猫子哭还难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谁？回头一看，再看此时跳下来能有30多位，蹭蹭蹭蹭蹭，把小月亭围在当中。月亭赶紧拽出铁伞，横铁伞往下一哈腰，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些人把他围住，不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你是个傻蛋，你脑袋呀，真是没有个脑袋，四肢也发达，头脑也简单，结果呢，你上了当。掉进了龙潭虎穴，你好好看看我们都是谁。哟，月亭这一看吓得魂飞天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首的正是这司空大剑司空廖，站着阴阳教的大仙高峰，挎着个宝剑，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还有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书中代言欧阳山和诸葛玄实际啊也是阴阳教的人，但是他们呢是藏在里头帮助月亭的。此时月亭并不知道，再看身后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正是搭救过他以及也搭救过那杨洪的魔山派的派主，这飞虎堂的堂主王光明，飞天神龙。实际呀，这个月亭并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好人。再看后边还站定一人，云南滇池岛的正是那位盖七娘。盖七娘的身后闪电龙婆李凤娇，这些人都在眼前，剩下的全是秦桧府上的一等侍卫，什么八部碎心掌满飞呀，什么毒手女娲梅五朵呀，还有那个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哟，这帮人都云集在眼前的，哈哈哈哈哈哈！司空廖哈哈大笑，紧走几步。月亭，你又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回这场戏我们就不演了，把你骗到这儿，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月亭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那小老道说的一点不假呀。司空廖一狠心毒，是个祸害，一定要把他剪除。看来不用问，这是他们的阴谋啊，他们的阴谋啊啊！把我伏击于此，把我给干掉，这还了得。月亭想到这儿，往前一根步，司空廖，我跟你商量商量，这么办行不行？你有种今个单对单，个对个，你别让别人过来，就咱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能耐你把我月亭废到这儿，没有能耐的话我就置你于死地。司空廖，你敢不敢？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敢是不敢？叫司空廖的号。司空廖也是剑客的身份，那名声在外啊，所以有点挂不住，下不来台了。哈哈哈哈，娃娃，行，有两下子，你还要将老夫一军，莫非我怕你不成？既然这样也好，各位，不用你们伸手了，我来对付对付这个小月亭。小崽子，你是自取其死。说着话一晃掌中大宝剑飞身过来，跟月亭就斗在了一处。月亭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这射人

不要赦，先赦的为头的，擒贼也要擒着为头的，故此赦人也好，赦这坏人就是为准，打也要打这坏人，那么这司空廖才是最坏的，把他给整死才是最为关键。岳庭想到这里，下定决心，一伸手，铁伞流云，单掌通天八卦掌，霹雳闪电，天女散花，流云倒卷，施展出通天八卦掌和铁伞流云式。司空廖这一瞅，这小子是下了绝情了。别说抬胳膊抬腿有独到之处，真是出手如电，真有绝活啊。在顺元峰他就是了不得，现在更了不得呀。岳庭打着打着，此时一转身躲到他的背后，通天八卦掌使出这一招，这招叫天崩地裂，啪，正拍老小的后背上，把司空廖打的嗷一声飞出去几丈多远，扑通摔倒，嘡啷啷大宝剑也落了地了。再看司空廖双手一扶地，前心就抬起来了，一丝之间想起来了，我站起来也好，但觉着好像压了座大山，这两肋就发胀，胸膛也发热，嗓子眼儿也发咸，不好，要吐血，哇，一口血800cc 也喷出来，脑袋一迷糊，是人事不醒。哼哼，岳庭心说该，这下没揍结实，没用实诚劲儿，要不然就把给你灌死。正在这个时候，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过来，岳庭，行，好样的，好样的，年纪轻轻身怀绝技，不过可惜你活不到明天了，我奉教主所差非得把你给处决了。别看你方才真打了胜仗了，我们这么多人斗你一个人，你还好得了吗？来来来，我高峰不才会你一会。慢，高峰，我有话早就想问你，没有时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问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你的祖上叫什么名字，你是怎么一个出身，当着我的面能否讲上一讲，也让我明白明白。岳庭，我且问你，你说这话有这个必要吗？有，太有必要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高宠之子？你叔叔叫高陵，对不对？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比我大2岁，咱们是称兄论弟，是不是？你好好想一想，好好回忆回忆，在黑虎岭下有个叫韩烈的，领着一帮人把咱们给死了，剩下咱们俩人了，你被一个白袍老道给夹走了，打那儿之后咱们就见不着了，事隔了多年，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都变了样了，我越提

0: 没必要。你管我什么出身，你管我怎么回事，现在咱们俩是各为其主，咱们俩是冤家对头，只有以死相拼。月亭，你少说废话，擦啦啦啦，打一道利闪，再看这位高方把宝剑拽出来，飞身行跳过来，跟月亭站在了一处。月亭跟他伸手这一看，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电光缭绕，真就是不一般。月亭拼了命在这儿抵抗，两个人打着打着打了个平手，80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这个时候不表别人，单说云南滇池岛的大派主，就是那位盖七娘飞天毒蛇。盖七娘过来，总管您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俩，这月亭实在的猖獗，我要给我干孙女赵秀娘飞天武功报仇啊。盖七娘说着话过来要斗月亭。再看大总管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身形一看，哟，原来是您呢。是我呀，我要给我干孙女赵秀娘报仇，您先歇一歇。再看此时他晃双掌来战月亭，月亭可恨透他了，就这样跟他就伸了手了，听烫听烫，打到40个回合未分胜负。现在的月亭鼻洼病脚热汗之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琢磨不毒不狠不丈夫，杀恶人即是行善念，我这三里还有。
1: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人们都很重视第一印象的作用，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如果给对方留下好印象，那么对你的事业会很有帮助。一般来说，想提高自己的魅力，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职场中如何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今天雨飞就整理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帮助你。想吸引更多人吗？一起来听听看。首先，外在形象的吸引力。良好的形象是增进他人喜爱的筹码。有人认为外表不重要，那其实是自欺欺人。心理学研究证实，外貌的确是重要的，美貌确实是一种财富。但如果你不是帅哥美女，也不要灰心，利用外在的修饰和得体的举止，可以弥补外貌的不足，使你看起来有素质。第一印象的形成主要来自于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外部特征。穿戴得体、举止优雅、态度谦和稳重、言语礼貌等等，可以显著地提升个人外在形象的吸引力，以获得他人的喜爱。再有，利用接近性与相似性投其所好。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接近性指的是人们所处的地域接近，生活轨迹相交。接近使人们相互交往增多，感受到与他人归属同一社会单元，具有共性。接近性还可以增加曝光，增进彼此的熟悉，形成相互的喜爱。相似性呢，则是指人们在个性特质、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的相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越相似越能够相互吸引，产生亲密感。特别是观点态度的相近，不仅意味着一种支持，还是对自己观点正确性的一种证实，从而呢增强安全感与自信心。 与他人初次见面的时候，如何利用接近

性与相似性来增进亲密感，形成好的第一印象呢？第一点，如果与对方是同乡、校友、同学，曾经与某地工作，共同认识某人，曾有一段相似的经历等等，这样就能够拉近与对方心理上的空间距离，增加接近性，增进彼此的亲密感。第二点，可以事先细致观察，收集相关信息资料等方法，来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态度和观点，有的放矢的早做功课，做到心里有数。第三点，一项心理研究发现，人们在交谈的时候会无意间模仿对方的行为，比如同时眨眼、张鼻孔、扬眉毛等等。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动作能给人一种安心感，可以构建友善的关系。在与他人交流时，同步去模仿对方的一些面部表情、坐姿、体态、身体朝向、手势、语气、语调等，可以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同。第四点，当人们被轻触肩膀、手臂上部、后背等位置的时候，会在潜意识当中感受到对方是一位权威长者，油然而生的一种不自觉的安全、温暖、依靠的感觉，会让人特别舒服。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呢，偶尔以自然的姿势接触对方上述的身体部位，会受到意想不到的亲近感，但最好是年长者对年，让对方感到你欣赏他。心理实验研究证实，一个人欣赏他人的程度，可以反过来预测对方喜欢他的程度。当告知某人被别人喜欢或者仰慕的时候，他们就会产生一种回报的情感。因而在初次见面时，要让对方感到你喜欢他，让他有受重视或者被尊重感，有存在感，这样呢，他才会以喜欢你加以回报。而刚接触时，要表现出你喜欢他，赞美和聆听必不可少。赞美时注意态度诚恳，不虚情假意。如果有人说你的头发看起来真是太美了，而事实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洗它了，这种赞美只会让人觉得虚假和厌恶。赞美也要适度，过犹不及反而会适得其反。找到可赞之处，以事实为依据，不赞美无中生有的事情，这就需要努力去发现、挖掘，找出对方引以为豪、希望得到肯定的地方。对不同类型的人，赞美的内容和侧重点要有所不同。比如对于男性，普遍比较在乎能力及取得的名利，而多数女性呢，则是比较在意容貌、穿着以及伴侣和孩子。要让别人喜欢你，还要善于聆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自己在那儿滔滔不绝的，虽然自我感觉良好，但其实很多人心里并不会真正喜欢他。人们都希望被关注，而关注首先要学会聆听。说的太多，忽略了对方的心情和想法，不给对方表达的机会，很容易引起对方的反感和厌恶。学会认真而有兴致的聆听，听懂对方的话，理解对方的感受和意图，才能够获得对方的喜欢。最后，非常重要的是展现诚实的品性。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在人的个性特质中，最令人嫌弃的是自私、虚伪，而最具有人缘的是利他和真诚。在与人接触时，而诚实稳重、实事求是、信守承诺，则是弥足珍贵的品质。心理学上有一个犯错误效应，也称自闭微瑕效应，是指在显示出一定能力和素质的前提下，适当犯一些小错误，或者是暴露一些小缺点，反而会拉近与他人之间的距离，提高人际吸引力。完美无缺之，或者敬而仰之。从人的自我价值保护来说，一个人过于完美，以至于足以使对方感到卑微无能，人们就会对此感到无法接受。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缺点，在人际交往中巧用犯错误效应，也可以让人感受到诚实的品质，从而增进他人的喜爱。一、自我暴露，对自己的一些缺点进行暴露，自我解嘲，悠自己一默。这种做法能够获得他人会心一笑，心想原来这家伙跟我一样，

都是这副德行。这不但不会让对方瞧不起，反而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获得了彼此的亲近感，比那些总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更能获得他人的喜爱。二，偶尔犯点小错，在工作中显示自己专业水平的前提下，偶尔说错或者做错一两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儿，或者是显示出自己不如同事或客户那么见多识广，让对方获得优越感或作为上帝居高临下的感觉，这对于处理好与同事客户的关系无疑是一种润滑剂。三，傻人有傻福，不要总显示出自己聪明绝顶的样子，老实巴交给人笨笨的感觉的人反而能让人产生一种可靠的感觉，对达成合作无往不利。一位新进的销售员第一次见到某公司经理，正怯生生地开始介绍产品，经理刚要回绝，碰巧有急事要处理，他随口说了声你稍等，之后因忙于工作早把这位销售员抛到九霄云外了。销售员坐了几个小时冷板凳，快下班的时候这位经理才想起这件事儿，一看他竟然还在等。面对这位老实的销售员，经理顿生好感，于是当场决定进他的货。这事例道出了老实是福的道理，诚实厚道，言必信，行必果，是最让人感到踏实放心的品质，满足了人的深层需要，安全感。这样的品质能够获得人们的喜爱就是必然的了。当然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的前提是自己有过人之处。如果你想获得他人的信赖，自己平时做事待人就要注意要给人很放心的感觉。如果你经常犯错，那么自然是让人觉得不靠谱的。以上几点建议相信会对在职场上的你有所帮助，赶紧学习起来吧。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休息一下，王心凌彩虹的微笑送给你。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对哪些话题更感兴趣，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告诉雨飞。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一块儿步入心灵花园，分享给你的是女作家乔叶的一篇文章《母亲的纯净水》。每逢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带着纯净水，以备在剧烈运动之后可以酣畅的解渴。每到这一天吃过午饭，母亲也会给他准备一瓶纯净水让他带上。好多次接过这瓶水的时候，他总是有些不安。母亲早就下岗了，在街头卖零食以补贴家用，父亲的工资又不是太高。不过他更多的感觉却是高兴和满足，因为母亲毕竟在这件事上给了他面子，这大概是他跟得上班里那些时髦同学唯一一点时髦之处了。一次体育课后，同桌忘了带纯净水，他很自然地把水递过去，你这水怎么像是凉白开？同桌喝了一口，他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同学们闻声围拢过来，证实了那瓶子里装的的确是凉白开。大家的哄笑声涨红了他的脸，他当即扔掉了那瓶水。他忽然想起，每次母亲递给他的纯净水瓶盖都是已经开启了的。他一直以为这是母亲对他的一个小小的娇宠，事先帮他打开了瓶盖的。然而这一瞬间，这些细节却让他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喝了这么长时间的纯净水，确实是凉白开。你给我的纯净水是不是凉白开？放学一进家门，他就问母亲。是，母亲看了他一眼。有人说你什么了吗？他不作声，心想，母亲真虚伪，明明是为了省钱，还说是为我好。当然，这么做也能省钱。母亲仿佛看透了他的心思，又说，你知道吗？家里一个月用水将近6块钱，可是给你买纯净水，1星期2次，够我们家一个月的水费了。母亲是对的，她知道，作为家里纯粹的消费者，她没有能力为家里挣钱，却有义务为家里省钱啊。况且，喝凉白开和喝纯净水，对她的身体来说，真的没什么区别。可她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委屈和酸楚。同学里有人笑话你了？母亲又问。他红了眼圈，点点头。母亲看着他，平静地说，孩子，你要明白，贫穷不是错，贫穷更不可怜。可怜的是那些坐享福贵，不思进取，还去讥笑别人的人。人要活得有自尊，要是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脑子和心贫穷了，那才是真正的可笑与可怜呢。那天晚上，他失眠了。母亲说的对，贫穷所代表的只是一种生活现状，这种现状是他必须认知和要通过努力去改变的。假如把贫穷看作是一件丑陋的衣衫，那么它做成一件漂亮而又温暖的新衣，甚至还可以把它当成魔术师手中的道具，用它变换出绚丽的未来和梦想。他终于明白，自己在物质上的在意是那么的小气和低俗，而母亲的言行是在经过了世态炎凉之后，依然健康，依然纯洁，依然保持了尊严和自信的财富。这才是母亲所给予他的最珍贵的纯净水啊。后来他去上体育课的时候，依旧坦然地带着母亲为他准备的凉白开。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喝各种名牌的纯净水了。可是他还是对别人说，我从来没有喝过比

白开水更好喝的纯净水，这成了他生活中的习惯和依恋。母亲的凉白开是他一生中净化心灵最最可口的纯净水。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期待分享你的精彩故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0: 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奶爸奶妈们呢，由于平时工作忙，总是喜欢在吃饭的时候抓紧时间教育宝宝，于是呢，就会出现这样的一幕：饭菜上桌，奶爸奶妈和宝宝坐在饭桌前，宝宝还没开动，家长们就给宝宝进行饭桌教育了，嘱咐宝宝去幼儿园要听话呀，不要到处乱跑啊，好好学习呀，你看人家隔壁小朋友多乖呀，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却没注意到孩子越吃越慢，越吃越少，到最后一提吃饭就满脸的不情愿。这个时候奶爸奶妈会以为宝宝是生病了，可是带去医院一看，从头查到脚什么毛病都没有。奶爸奶妈望着病殃殃的宝宝不禁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早教课堂，石晓就和各位新手爸妈一起聊一聊，该不该在吃饭的时候给宝宝上课。
2: 传播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4: 石晓身边有这样一个例子，小红今年3岁，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女孩，但是妈妈最近发现她一到吃饭时间就躲躲藏藏，有几次不是说不饿不想吃，就是很快的随便吃几口就说吃饱了。妈妈很担心小红是得了挑食厌食的毛病，因此呢，向老师了解情况。但是据老师反映说，小红在幼儿园的时候表现良好，吃饭也很香，每次都几乎是把饭菜吃得干干净净的，并不存在家长反映的问题。那究竟小红的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石晓要告诉各位新手爸妈，这都是饭桌教育造成的不良后果。首先呢，石晓要说的是，像小红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没有关系，更多的是家长给孩子的一种心理压力，让宝宝吃不消。很多家长日常工作繁忙，一般呢都只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能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宝宝沟通，因此家长会抓紧这个时间问宝宝今天表现怎样，或者大说道理。一方面家长抱怨孩子叛逆不懂事儿，另一方面孩子讨厌家长喋喋不休，伤他们自尊。四川大学心理专家格桑老师说，家长如果在不适当的时候教育孩子，效果将会适得其反，并且对孩子造成伤害，效果事倍功半。良好的餐桌文化氛围可以使家人放松心情，融洽情感，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起到积极作用。可是不少家长饭碗一端上手便喋喋不休，对孩子各种不满横加指责，势必挫伤孩子的自尊。如果饭桌上的指责取代了家庭教育，会让孩子对吃饭产生一种习惯性的惧怵和恐慌，孩子在饭桌上会如坐针毡，备受压抑和困扰，长此以往容易诱发心理疾病。其次呢，石晓要告诉各位奶爸奶妈的是，吃饭训孩子也会伤身体。进餐时对孩子絮叨责备，不仅会在心理上对孩子形成压力，也会对孩子的身体不利。相关专家认为，孩子心不在食，食不知味，会影响消化和吸收，时间一长将会导致胃病和厌食。孩子在用餐时受到训斥，伤心掉泪，边哭边吃，很容易在抽泣时将食物吞咽到气管里去，引起强烈的呛咳，甚至呼吸受阻，危及生命。接下来石晓就和各位宝妈盘点一下那些错误的教育方式和伤害指数。不分时间随时教育的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

三颗星。有的家长见到孩子就教导，尽管说的都有道理，可是未必有效果。饭前睡前过多批评会导致儿童患上身心疾病，上学前过多训斥会冷却孩子的学习热情，管孩子不看火候只能让孩子生厌。好，这种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经常会当着外人面，甚至随时拿别人的孩子做榜样，数落自己的孩子如何恨铁不成钢，看似严格教子，实际上是对孩子自尊心的最大摧残。总翻老黄历，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从不改变的道理，这种方式方法不可取，伤害指数三颗星。有些代沟呢，是由于家长观念落后造成的。家长如果不注意学习，认识水平便难以更新，难以令孩子信服。这时如果家长坚持以老子自居，会令自身形象在孩子心目当中大打折扣。所以教育孩子一定要注意场合，选择合适的时机。现在的孩子自尊心都特别强，作为家长该如何引导自己的孩子已经成为家长们头疼的一件事了。下面呢，石晓就和大家聊一聊家长到底如何教育孩子才是正确的。首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家长首先要给孩子树立一个可供他学习的榜样，比如同学、邻居、教师、英雄模范人物、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优秀品质，都是子女学习模仿的对象。另外，不管家长的言行是错误的还是正确的，对子女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因此，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时时刻刻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再有，环境熏陶也很重要，家长要有意识地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使子女受到感染和熏陶。家庭是子女生活的主要场所，家长要组织好生活，处理好成员之间的关系，坚持正确的道德行为，形成团结和睦的家庭气氛，建立井井有条的生活秩序，以陶冶子女的美好情操。正确的指导安排孩子的生活秩序，良好的生活秩序是培养子女良好习惯的有效方法。指导子女安排生活起居，布置好生活环境，交给子女学习安排和利用时间，使他们有安排，家长可以在旁边指点。面对毛辅教育，说服教育的具体做法，第一个重点是谈话。家长根据子女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使子女明白一定的道理。谈话要有针对性，不要板着面孔居高临下的训斥挖苦。第二个重点是讨论，家长和孩子共同讨论，讨论时要尊重孩子，耐心倾听他的意见，有不正确的观点也要耐心地讲道理，使子女明辨是非。家长观点不正确的时候要勇于承认，给孩子实际锻炼的机会，对于孩子取得的成绩要给予表扬奖励，细心指导孩子进行课外阅读，合理地利用家庭电视，经常带领子女外出接触社会。好了，以上呢是关于家长如何正确教育孩子的方式方法，相信奶爸奶妈们已经知道了该如何教育自家的宝宝了。总之呢，教育孩子要讲究正确的方式方法，因为这样父母的爱才能更容易让孩子接受。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放松一下，把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接下来进入温馨提示这个小单元。当宝宝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带他去打预防针。每次呢，他都懵懵懂懂的

看看旁边，直到护士阿姨把针扎进来才知道被打针了。后来宝宝三岁以后，只要看到穿白大褂的人扭头就跑，当妈的要一边骗着宝宝不疼不疼，一边心疼着宝宝挨一针的疼痛。这种做法一次两次还能骗住宝宝，时间一长，宝宝就对家长的这种哄骗有了防备，并且给予顽固抵抗。打预防针不是小事，今天呢，石晓就提醒各位宝妈们，给宝宝打预防针应该注意什么。一天就需要接受卡介苗和乙肝疫苗的注射，接下来还有百日咳、白喉、破伤风、麻疹、乙脑、流脑以及水痘等疫苗的注射。这些疫苗呢，大都是经过减毒处理，保留了生物活性成分的注射液，根据体质的不同以及个体差异，或多或少会出现一些反应。这其中包括全身性的反应，有些呢是良性的生理性反应，极少数表现为不良的甚至危及生命的严重反应。下面的时间，石晓就结合宝宝打预防针之后的临床反应一一分析，说说应该如何正确处理。首先呢，是一般良性反应，比如发热，体温一般是在37到38度之间，可伴有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甚至全身不适、食欲减退。少数婴幼儿还伴有散在全身的红色小皮疹，可有轻微瘙痒。这些症状多在接种之后一到两天内出现，一般持续两到四天可以自行消退，精神状态大都良好。处理方法，良性反应一般呢是不需要特别处理的，家长只需要注意多喂宝宝喝水，饮食清淡，良好的休息，体温达38摄氏度可以物理降温。其次是异常严重的反应，这通常和儿童的特异体质相关，如接种后数分钟之内出现晕厥、大量出汗、面色苍白、口周青紫、呼吸困难，甚至过敏性休克，还有少部分出现高热，体温可达40摄氏度甚至抽筋。处理方法，如果遇休克反应，需要立刻请医生抢救，平卧吸氧，注射肾上腺素、地塞米松，建立静脉通道，并住院治疗。对于体温超过38度5的患儿，需要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退热药。对于抽搐痉挛、呼吸困难儿，应该立刻使其侧卧，保持呼吸道畅通，吸氧并请医生救治。还有一些局部反应，一般情况下，有部分儿童在接种后12到24小时会出现局部红肿，并伴有轻微疼痛，有些呢还会有瘙痒，持续2到3天可以自行消退。也有个别反应较重的孩子，局部红肿疼痛明显。处理方法，可以在急性期对孩子局部进行热敷，保持清洁卫生，应该避免挠抓导致局部皮肤破损引起感染。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新生儿接种卡介苗之后，局部皮肤会形成如小黄豆大小的冷脓泡，家长不必担心，这是正常的反应，通常呢，经过3到4周左右会自行脱落痊愈。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请您继续收听。
2: 谈置之何之干，
3: 历经千年的文化积淀，古圣先贤的睿智勃发，弘扬传统国学精髓，手上学习圈电波中您的好伴读。
4: 各位听众，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手上学习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推出由作家马伯庸撰写的《显微镜下的大明》。本书讲述的是6个深藏于故纸堆中的明代基层政治事件。作者从明代的一系列罕见民间档案文书里挖掘出这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这些档案是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奇迹。他们着眼于平民的政治生活，而且记录极为详尽。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朴实的百姓诉求，皎洁的民间智慧，肮脏的蓄力手段，微妙的官场均衡之术，从无数个真实的细节里展现出一幅极其鲜活的政治生态图景。这6个事件聚焦于一府一县乃至一村之内，记录的是最底层平民的真实政治生活。当遭遇税收不公时，他们如何奋起抗争？当家族权益受到损害时，他们如何兴起诉讼？当政治利益与商业利益发生矛盾，他们如何与官府周旋博弈？当朝廷要求整顿户籍，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第4集。这民风不是明代才培养出来的，早在北宋时期，徽州人就喜欢打官司。欧阳修曾经如此描述徽州民风：民习律令，性喜素，家家

自有部书，凡文人之音思毫发，作其语言，日时皆记之，有素则取以正。徽州人家家都有个小账本，没事就暗暗记下别人的言行，打官司时甩出来当证据，这法律意识真是够强的。以至于南宋时徽州籍贯的理学大宗师朱熹也无奈地评价本乡人，其俗亦以礼胜。所以帅家模在本地打不成官司，毅然赴京上访，这个做法很符合徽州人的风格。不过他这个上京可不是去北京，而是去南京。当时啊，大明中书分成南北二京，北京的六部督察院、通政司、五军都督府、翰林院等政府机构，在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辈分。南京的这套辈分政府虽然权力远不及北京的大，但在南直隶这片地方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尤其是钱粮税收这块，南京的户部统管南直隶、浙江、江西和湖广诸司，都是高于之地，天下半数赋税皆处于这里。南京户部的影响力不比北京户部正印差多少。帅家模抵达南京以后干了什么，没有资料记载，但从各种官府的文件透露的细节能推测出，他应该没去找户部，而是先去找了督察司一位姓宋的御史，求递陈情状子。这是个明智的决定，以帅家模的身份想直接找户部高官申诉很难，但搭上一个言官就容易多了。督察司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为稽查六部百司之师，一向喜欢搜集民意，封文奏事找他们管用。不过他没走弹劾的路子，对京官来说这事儿太小，又不涉及中书官员，专门上书弹劾意义不大。帅家模也不想跟地方政府彻底的撕破，只是朝廷一个态度，批几句话就够了。隆庆五年的六月初二，帅家模的呈文终于被宋御史递交了上去，并很快转发给南京户部。同随呈文过去的还有一段督察院的批语：典有所尊，父当君派，何从超出酌行。意思是啊，要求应该遵守法典，均摊赋税至六县，请户部酌情办理。这个批语正是帅家模梦寐以求的结论。南京户部接到这道文书，加上了一句：后本处巡按衙门提，转发给应天巡抚和巡按，让他们酌情办理。与此同时，户部还特意给徽州府发了一份咨文，特别指出转行该府从公查勘，前向人丁司捐起自何年，因何专派涉县，其各县有别向钱粮相抵，如无相抵，今应作何益处。这段话虽然还是疑问的口气，但其实已经有了定论，涉县的税赋肯定有问题，所要搞清楚的无非是何时开始以及怎么摊回到其他各县。获得了户部的支持，帅家模这趟进京之旅可谓圆满结束，接下来他只要赶回徽州，等着配合上峰调查就够了。帅家模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南京城，踏上了返乡之旅。他不知道此时一道死亡威胁的阴影已经悄然笼罩在他的头顶。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五县明面上虽然对人丁私捐一事反应淡漠，但私下里十分重视，京官之中也不乏五县籍贯者。帅家模在京城的举动他们了解得很清楚，整件事的症结就是这个新安慰的宋师，没他上蹿下跳就天下太平了，要不把他干掉算了。这也不是第一回了，
嘉靖年间那两个纠缠

人丁思娟的涉县刁民程鹏王相最后也是莫名身死收场，奈何桥上不差这一条冤魂。帅家模在归途中果然遭遇了一场绝大的危险，全靠好运气才侥幸的逃脱。具体是什么危险，是谁指使的，没有记载流传下来。 但帅家模真是被吓破了胆，敌人这是动了杀心，他压根不敢回徽州，携带家人江夏县避祸，还怎么查？于是在各方敷衍之下，这件事终于再度沉寂了下去。至于朝廷户部日理万机，不可能一直盯着徽州这么一个小地方。隆庆五年毫无动静，隆庆无动静。 在这一年，隆庆帝终于驾崩，万历帝继位。再然后，张居正排除掉了一切政敌，成为首辅，整个大明迈进了新时代。但徽州的思绢案仍旧毫无动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整个大明都忙着适应这位新首辅的执政风格。 至于思绢案和那个躲去原籍不敢回来的数学学霸，已经彻底被人遗忘，再没人提起过。他心灰意冷，不敢再去争辩什么了。整个故事似乎就这么结束了。可到了万历三年的年初，已沉寂了四年的徽州思绢案，似乎被什么力量激发，突兀的掀起了一阵。第二章。 六县大辩论。万历三年三月初九，徽州知府崔孔新突然向歙县发了一道逮捕令，要求缉拿帅家模。逮捕令是这么写的：今召帅家模，既能据此呈告伏案，必为有利之家、有谋之辈，何为捏坐在外、履题不到，中间必有主使之者。 时合刑提，为此，央县官吏诉究帅家模有无妻子兄弟是否在外，此被奸误，见不可长，设法缉拿谢俘，从重问疑，庶族以警于奸，勿得迟为。这个缉拿帅家模的罪名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 他帅家模有本事去两院告状，怎么没本事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直躲在外头，一定是非奸即恶。太不讲道理了！帅家模外出避祸，可不是自己情愿的。何况户部隆庆五年下的文，时隔了四年，徽州府这才想起来指责别人不配合调查，这反射神经未免也太迟钝了。这一看就是欲加之罪。 仓促拟成，从逮捕令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徽州府浓浓的焦虑，有点气急败坏了，似乎有什么大事儿要发生，迫使他们不得不加快了行动。这份急救的逮捕令很快就下发到了市。

帅家模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躲在江夏县没回来，薛民迅速把这个情况回报给了徽州府，然后还特意加了一句无凭拘解，意思是想抓他就得跨省执法，跨省执法需要凭据，我们涉县可拿不出来。 涉县在捉拿帅家模这件事上一点也不热心，毕竟帅家模是在为本县的利益奔走，徽州府对此心知肚明，可也不能说什么，只好先把帅贵拘押了事。没想到啊，这事儿啊才过去了十几天，到了四月初十，徽州府突然接到了一封呈文，署名正是帅家模。 在这篇呈文里，帅家模就是重提先把关于人丁思卷的前因后果重述了一遍，然后回使的批示，紧接着他解释了一下自己的行踪，回途遇害，居民远避，未申请款。帅家模并没说这危险是什么，也没提谁是指使，但凶手从何而来昭然若揭。 这一句指控真是绵里藏针的。当然了，对于徽州府帅家模的今凤爷台仁恩崔义千里奔归，扶起做主怜悯偏苦洞察兼弊，意思是今天您既然催促我，我便千里星夜赶回，希望您能为小人做主。这句话 算是对徽州府履提不到给了一个解释。在成文的最后，帅家模又提出了一项新的证据：顺天八府也有人丁私捐这个税种，皆为诸县分摊，没有例外。这个顺天八府的税种虽非决定性的证据，但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旁证是可以做的。 同样是人丁私捐，人家都是分摊解决，怎么就你徽州府这么特殊呢？看来啊，他在江夏县这几年根本没有心灰意冷，仍旧在孜孜不倦地搜寻着证据，还把视野扩散到了全国的范围。不过帅家模提交这一篇呈文的时间相当的蹊跷，徽州府的缉拿令发出于 3月初9到了3月24日，涉县才搞清楚帅家模的下落。即使他们立刻派人赶往江夏通风报信，送到也得4月初了。而到了4月初时，帅家模的呈文竟然已经送徽州到江夏差不多1000里地。帅家模从接到报信返回徽州，到撰写呈文提交到官府， 只用了17天的时间，这未免也太有效率了吧？除非这封呈文，帅家模早就准备好了；除非徽州府的动向，涉县早就已经向他通报了，这才符合实际情况。 帅家模为涉县万民请命，涉县怎么可能会无动于衷？明面上，涉县乡绅们不便公开支持，但私下肯定会给予支持。从种种的蛛丝马迹能够感觉到，帅家模和涉县之间早在暗中密切联络，而且他们在策划一个很大的动作。无论如何， 帅家模的再度出现让徽州府松了一口气，大概是嗅到了空气里的什么味道。比起上一次的敷衍态度，徽州府这回的态度积极的可怕， 180度大转变。 2天以后，4月12日， 徽州知府崔孔新迫不及待地把帅家模的呈文转发给了涉县，说有人向本府投诉人丁私捐案，你们好好的给我查一查。这个命令很有意思，按道理啊，这件事应该是六县合议，再拿出个章程，你现在不通知其他五县，让涉县先去详查。

岂不等于让原告自己去审犯人吗？没想到涉县比徽州府还积极，详查文书发出三天之后，涉县竟然就发了一篇申文给徽州府，洋洋洒洒好长一篇呢。这篇申文出自知县姚学敏之手，代表了整个涉县官方的态度。申文的开始气势十足，涉县 为免治免被典，涉害义民，恳恩遵照大明会典均平捐赋以纾偏困事。姚学敏的申文简单来说就是两点：第一，大明会典记载徽州府输人丁私绢8780匹，从来没提过让涉县单独交；第二， 人丁私绢被人篡改成了下税生丝，以致五县之税都落到了涉县的头上。这篇申文基本就是复制了帅家模之前的论点，唯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下民上书，而这一次却是知县大人亲自背书，不光背书，还要赤膊上阵。此前帅家模也提过互访舞弊之事， 可他不敢把话说得太明白，只能隐晦地表达。而姚学敏根本不多顾虑，直接撕破了脸皮，指着户房那些书吏的鼻子开骂。知县大人表示，徽州府的户房一直以来都是由五县蓄力把持，市顶明缺，从来没有过涉县级的粮官，涉县没人在府里，只能被人欺负。所以呀， 这人丁私绢被篡改成了下税生丝这件事儿，一定出自徽州府户房粮科的书吏之手。这故事的真假没法查证，反正姚学敏说了，这是父老相传。姚学敏一介知县，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猛？谜底 就在申文里的一串人名。为了壮大声势，姚学敏找了本地的一批乡宦联署，这些乡宦大多是退下来的本级高官，虽然无权，但在当地仍旧拥有着绝大的影响力，不容小视。事实上啊，这些乡绅乡宦才是涉县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下对基层平民控制力度相当大， 上有官场的人情网络，又坐拥着数量巨大的田亩与各项产业，如果不获得他们的支持，涉县知县什么也做不了。中国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政府机构必须靠这些乡贤的配合才能真正对底层实行有效的统治。现在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浮出了水面，向徽州府展现出了肌肉。 看看这份联署名单的前几名吧。汪尚宁，涉县利口人，进士，官至督察院右副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汪道伦，涉县千秋里人，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他闻名极盛，和王士珍并称南北两司马， 为后五子之一，后人猜测金瓶梅的作者是汪道坤，也是被怀疑的对象之一，可见这人的实力。姜真，涉县西南人，进士，官至贵州左布政使。方红士，官至南京户部右侍郎。程大斌，涉县怀唐人，进士，官至贵州 按察使。曹楼，涉县熊村人，进士，官至江西右参政。江东之，涉县江村人，此时他还没进士出身，要到后年才考中，再后来他以御史的身份首先向冯保开炮，也是万历朝中的一个名人。要说徽州啊， 真是人杰地灵的学问之乡，底蕴深厚，区区一个涉县，随随便便
就能拽出六七位还在世的进士高官助阵，个个是身份显赫，地位不凡，简直就是全明星团队，别人眼睛都要被闪瞎了。有他们背书这份身文的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0: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 电影放完了，
2: 明天二分场还有。
0: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不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当时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创业热潮，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推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反映农村改革生活的电影很多，其中咱们的《牛百岁》是当年最受欢迎的一部。今天一起来分享影片《咱们的牛百岁》的故事。这部影片当年在城市里放映的时候，观众的笑声是三四十次，那么到了县城，笑声则达到了123次，那么到了农村，笑声更是高达170-180次。这部影片呢，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就越多。那么这些数据呢，就是这部影片的导演赵焕章啊亲自认真数过的。这部影片呢，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1983年拍摄，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社会反响。咱们的《牛百岁》这部影片曾经获得文化部1983年优秀故事片奖一等奖，1984年七月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主演王福利也获得第七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女配角奖。除此之外呢，这部影片还获得了1984年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提名，导演赵焕章也获得了最佳导演的提名，主演丁一获得了最佳女配角的提名。影片主演王福利出演的角色大多是贤惠温柔的女性，生活中的她呢，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人。那么在这部影片中，她扮演的菊花可是非常泼辣。那么王福利是如何演好吵架的戏份呢？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我呢是不但吵架那个精彩那个场面啊，我以前连看都不爱看的，人家吵架吧我就绕开了，属于这种个性，有人爱看热闹我不爱看热闹。为了演好这场戏呢，我就跟他们四周，我们因为在那儿天天拍戏嘛，跟四周那些街坊都说好了，那些农民都交成朋友了，因为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体验生活，跟他们学习很多农活，我们就说哪家要吵架就告诉我们，我们得去看呐。你不看你自己，因为城市吵架跟农村吵架又不一样，农民的那种吵架它会很丰富的哈。后来我们真的是这样，哪家就是有时候会突然的，那些农民就跑过来了，快快快去谁家谁家吵架了，我们就赶紧跑去了，撒腿就跑，赶紧

0: 看去，就观察他们。哎呦，吵的那个热闹，有的还坐在地下的，抹着鼻涕的，带着枪啊唱的那种都有。就这些，不太美观、不太好的这些动作，我们没有要。但是把他一些有代表性的那种感觉啊、掌握住了。所以我跟京一吵架那场戏，本来是赵导觉着可能会挺麻烦的一场戏，没想到拍得那么顺利，一气呵成，吵得那个热闹，而且吵得挺到位的，赵导特高兴。后来果不其然，演了以后就是观众也特别认可，农民就说就是像我们吵架一样说的，吵啊就是这样的。
1: 听完了王富丽的采访，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位主演梁庆刚。扮演牛百岁的梁庆刚凭借着一张老好人的脸为广大观众所熟悉。鲜为人知的是，梁庆刚当年却并不想演牛百岁，他担心这个角色太正，没有发挥的余地，于是他就盯上了牛天胜这个角色。当年梁庆刚还特别认真地给导演推荐了演牛百岁的人选，导演当然是坚决不同意了。梁庆刚后来也认为，要是自己去演天胜，说不定就会演砸了。而这部电影放映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梁庆刚的采访录音。
2: 从我们摄制组开始也不叫名字了，然后到外边也是叫百岁。当时很多咱们到市里边看到有出租车的那个牌子上有牛百岁，那么有地方听说有地方还开牛百岁饭店，但是他怎么说呢，一个他不是一个艺术形象了，他一个好像成了一个什么某种人们心目当中一个向往的东西了。就开了煤矿，有一个牛百岁掘进队，在那个队长我就专门访问过，叫梁春山，他是河北模范党员。我就问他你怎么成立这个，他说哎呀，就看了电影以后，牛百岁这个人可心啊，可敬可敬，可信可爱，可亲可学，他就看了这以后，他成了一个掘进队，带了一批这种调皮捣蛋的炮兵号的，哎，后来成了骨干，然后分到其他班组，又带第二批又成了骨干，又带第三批，哎，他就生活当中有这个。然后河北省南平县出了一本书，就是咱们县的牛百岁，他把他县里边所有的这各行各业那种，就是符合牛百岁这种精神的人，他大概40几个，他出了本书。就可见这个就是在基层当中这么多的党员在这发挥作用，不但在好像是农村，好像在城市里也有。
1: 听完梁庆刚的采访录音，再来跟您说一位影片当中的演员，他就是菊花的女儿叶儿的扮演者范旭霞。可能听到这个名字您会觉得很陌生，但是范旭霞的丈夫各位一定很熟悉，他就是著名的演员朱时茂。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电影咱们的牛百岁。中国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后，胶东半岛上的某个生产大队生产热情高涨，但队里有几个有名的问题人物：年轻寡妇菊花、浪荡鬼牛天胜、懒虫田福、惹天祸牛奇、三只手新良，没有承包组肯接纳他们。晚上，党支部书记牛四把各个承包组的组长叫到生产队里一起开会，看到这五个人大家都不要，牛四可是气坏了。
3: 不要也得要，白天的事以后再处理，不要新良我也犯不着王法。
4: 那牛奇啊，我们也不要了。
3: 你们俩都中了什么邪，都往外推，大队有什么章程？
5: 大队都没有章程，叫我们有什么咒念呢？就说我们组那个浪荡鬼牛天胜吧，整天上山打猎不干活，你说他一句他有八句等着。
4: 最难弄的还是我们组那个寡妇，整天哄着小青年们去给他干活，嘻嘻哈哈打打闹闹都学坏了。
6: 你们胡扯些什么呀，谁脖子上没点亏呀、啊、牛金你就没带个好头。
7: 嘿嘿，风凉话谁不会说呀，把新娘给你，你要吗？
4: 对呀，百岁，我们组那个寡妇也给你，菊花年轻的时候不是和你不错吗？啊！
3: 严肃点，这个不好，那个不要，你们都是驴粪蛋八面光啊！如今搞责任制，不能吃的吃，看的看，
7: 现在讲究个劳动致富，谁管谁呀？
8: 就是啊，
7: 你就是。

0: 磨破了嘴皮子，我也不要，
1: 都不要，干脆干就。
2: 怎么回事？
1: 十五个作业组都抓，
3: 真没这个办法，这个办法最公平了。
1: 我们
3: 不抓，咱们不抓，
1: 不抓也得抓。春争日，夏争时，我们不能为这几个人耽误生产，干脆把天福这条懒虫也抓上，不能再白养着。
4: 好，一共是五个人。
1: 真是，哎，来来来来啊，一人抓一个，哎，只许试卖，不许相面啊！来，
0: 你可别不长眼呐！
3: 等一等，人又不是骡子，不是马，怎么能当揪抓呢？
0: 嘿嘿，那好，咱们都不抓了，
5: 对，
0: 这几个人呢都被抓了，
5: 都不抓了。
6: 哎，百岁，你风格高，这五个人呢全归你了，
0: 全归他了。
3: 好，那我领这个组。
0: 百岁，这可不是儿戏啊！
3: 我试试看。
7: 这个组被人们戏称为“懒汉组”。在祝贺小组成立的酒席上，牛百岁向大家定下了连产到牢的章程，希望大家能够重新做人。牛百岁费尽心思做好了这四个人的工作，在祝贺小组成立的酒宴上，他郑重地定下了章程。
8: 今天这成立大会啊，可真带劲儿！哎，嘿，
5: 来。为了百岁大哥的交情，干一杯，
8: 干！从今往后啊，我要是不改的这牛脾气，就不是人，非干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不可。
0: 要说干活，我不怕，谁不想富得流油？哎，
5: 可你这个，
0: 也改。
5: 天福，你也表表态，好不好？
0: 好啊。
5: 好什么呀？
0: 兔子肉好吃啊！
9: 干就要有干的章程，自己分的地自己种，产量连到个人啊，
0: 那不成单干了？
10: 还是大伙一块干着好，
5: 一块干，你好偷懒，这叫连产到牢。
9: 对，到了秋后，根据每人的产量，全奖全罚，绝不含糊。
8: 行。哎，
0: 这样好啊！啊，嘿嘿。
9: 还有，大家过去无论什么毛病，一笔勾销。可谁要是再犯的话，我先不说厉害话，都回去体会体会。啊，来，啊，
7: 在百岁带领下，大家干得很出色，但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菊花的女儿伊尔收到男友王小山的绝情信，说不愿意要一个进了懒汉组的丈母娘。菊花受不了打击，哭着要退组。牛百岁安慰了他们，并且借给他们40块钱还王小山的债。可是牛百岁的妻子秋霜听说百岁以前和菊花好过，十分的不满。这不，气急败坏的他张嘴就开始嚷上了。
11: 百岁，你让狐狸精给迷住了。
12: 妈，俺老师说骂人不是好孩子，要不讲四美。你
11: 被你的小舅舅死不害臊的，有本事你今天晚上别钻出来，顶风都臭十里，我看你这狐狸精往后还装什么正经。
7: 听到骂声，菊花一下就跑了出来。
11: 你骂谁？
13: 有识钱的，还没见过识骂的嘞。
11: 我叫我自己的男人，碍你什么事了？
13: 耶，我骂母驴，你管得着吗？哼，
11: 谁敢管你呀？四清工作队长来那么几天的功夫，就让你给勾引坏了。
13: 哎，那得个本事，个老母猪奶子，请，还没人去拱嘞。
11: 嚯，多会骂呀！要是两国交兵搬你去骂呀，那得给国家省多少子弹呢？可惜窝在家里养汉子。呸！
13: 对对对，没本事嘛。有的人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让你这一张休书给休了，跑这儿来逞能呢。
11: 你离婚不犯法，我再嫁也不丢人，总比让人家脖子上挂了一串破鞋游街强得多。还寻死寻活的

0: 菊花羞愧难当，冲进屋里看到了伤心落泪的女儿。
1: 你过去到底干了些什么呀？
0: 女儿叶儿的一句话让菊花流下了伤心的眼泪。晚上牛百岁回到了家，可秋霜仍然在气头上，指责牛百岁找菊花是家花不如野花香。第二天，牛天胜为了发展小组的副业，弄来了四只长毛兔，大队修配组却不卖给他搭兔窝用的钢筋，新娘偷来钢筋，谎称是在集市上买的。牛四发现后要他退回钢筋，并且拆掉兔窝。天胜一气之下扛起猎枪上山打猎，离开了小组。牛四又接到磷肥厂马厂长电话，控告牛七打了他们厂的职工。正当牛四责备牛百岁时，秋霜因为听说牛百岁借钱给菊花，一气之下离开了家。牛百岁懊恼极了，一个人苦闷地躺在床上，流下了伤心委屈的眼泪。这时菊花过来帮他做饭了，牛百岁听得拉风箱声，连忙坐起来来到门边。
2: 你再躺会儿吧，等饭好了我叫你。
3: 我这是何苦哦，这些年苦吃的够多的了，少管点事儿，自己高兴，老婆孩子也高兴，可现在
2: 你可不该讲这些。
3: 这心里的怨气对谁说呢？
2: 那你就说吧，说出来心里舒坦些。
3: 我万万没想到会这么难，真没法干了。
2: 百岁，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现在个人顾个人了，像你这些人有谁管？我知道你里外为难，可我这辈子你最清楚，总是被人家踩着，谁把我当人看过？我这一肚子的委屈又向谁诉呢？自打进了这个组，我觉得我又像个人了。百岁，俺是个女人家，帮不了你啥忙，可你和咱族里的人死也忘不了。哎，饭就好了，
3: 我去找天胜。
2: 你等等。
0: 牛百岁停下脚步，菊花给他包上了两个馒头。
2: 见到天胜好好劝劝他，别上火啊。
3: 啊。
0: 牛百岁凭借着一颗赤诚的心去帮助这些伙伴，他上山找到了陷入痛苦回忆的天胜，开导天胜从消沉当中振作起来。他表扬了牛琦与坏人坏事做斗争的精神和坏习惯，他对新娘田福也进行了诚恳的批评，同时他又对秋霜诉说了自己和菊花的往事，引起了秋霜的同情。第二天，秋霜就故意把自家的鸡扔到了菊花家的院子里。
4: 哎呀，这该死的鸡，它就是不听话。哎，大婶子，你看这鸡老飞过去惹你生气。
5: 嗯，不，
4: 哎呀，这天可真热呀。
5: 是热。
4: 大婶子，我是个粗人，有些事儿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5: 没有。
4: 你别看我个头大，可我那心眼儿比针鼻儿还小。
5: 哎，我也不好。哎，
4: 不不，我不好，是我不好。这辈子你做人也真不容易呀。
5: 都怪我命苦。
4: 来，咱姐俩说句贴心话
5: 啊。
4: 以后啊，咱就是亲姐妹了，谁敢欺负你，有我呢。
5: 哎。
4: 婶子，你还年轻，该找个好主了。现在谁说不愁吃不愁穿了，他到冬天谁给你捂脚呢？
5: 我现在还不敢想那些。
4: 别想吃又怕烫着，咱找个男人过日子，
2: 他谁敢放个屁？燕儿他爹死得早，这辈子就燕儿是我个大心事啊。
4: 燕儿的对象不丑啊，我看那个牛琦挺好的。
2: 牛琦
4: 啊，心眼好，有力气，人也挺能干的，
2: 就是野了点吧。
4: 嗨，俺家那个掌舵的不是说人都在变吗？
6: 神作。
0: 这时叶儿同村的小姐妹芝儿拿着奖状跑来了。
7: 婶儿，叶的县里绣花比赛夺了个亚军。
8: 哟，
7: 这闺女手可真巧。我看看。
8: 哎，
7: 哟，这镜框金闪闪的，多喜欢人呢。
8: 叶儿呢？
7: 在后边呢。
0: 原来叶儿坐在牛骑的自行车后座上，秋霜连忙招呼。菊花和天盛干，可是田福却求天盛别在他和菊花之间插一杠子。天盛的冷淡刺伤了菊花，他回忆起了自己十年前受到的遭遇。田福趁机向菊花表示亲热，遭到菊花怒斥，这深深地触动了天盛，他后悔自己对菊花的无情。入秋，到了丰收的季节，牛百岁小组的成员个个喜气洋洋，懒汉田福也跑来分粮了。没有完成承包定额的田福自然没有分到粮食，他满怀着怨气走了。牛百岁回到家里，看到秋霜已经煮好了饺子。
3: 吃完饭你端上碗饺子，再背上那口的玉米给田福送去啊。
8: 哎
3: 哎，可别说我知道这事儿啊。
7: 你这是玩的什么把戏啊？
3: 你不懂，这副药撒了气儿就不灵了。
7: 你竟干些神出鬼没的事儿。
9: 嗯，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咽我。
0: 田福拿着一块石头，气急败坏地跑到牛百岁的家里，拿起了一个罐子要砸田福，被牛百岁拦下了。
7: 田福，
3: 秋霜，这儿还有口锅，你再砸。
0: 支书牛四晚上到田福家，严厉批评了他，还拿出钱让田福买了个新锅赔给牛百岁。田福悔恨交加地向牛百岁夫妇赔了礼。天盛来到菊花家替他补墙，他含泪向菊花承认了错误，这对饱经磨难的人脸上终于露出了甜美的微笑。这部影片是一部贴近农村生活的轻喜剧，改编自小说《庄稼人的脚步》。编剧袁学强熟悉农村生活，他从生活真实出发，语言诙谐生动，人物栩栩如生。这部电影一经放映立刻风靡。
1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人鼠之间》。它被誉为真正的美国国民小说，曾荣登美国高中生十大阅读经典著作排行榜榜首。该书被票选为21世纪最具挑战性之书，它的篇幅虽短小，却写透了人生的美好与残酷。村上春树曾说，我以为人是慢慢长大变老的，但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长大变老的。也许是在遭受人生重大创伤的那一瞬间，也许是在梦想被现实狠狠粉碎的那一瞬间，而当你成为大人的那个瞬间，也许你就能读懂人鼠之间。他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苦乐参半，不断拥有也不断失去，既梦幻也现实的一趟旅程。这趟旅程漫长又短暂，而我们都是行人。莱尼身高2米，力气大得吓人，但心智却像个孩子，经常闯祸。他唯一的朋友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乔治。乔治带

0: 爱着他，他们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一间小屋，还有一头牛，一只兔笼，再养些小鸡。然而，这样卑微的要求也不过是一场梦。这次他们流浪到一座农场，永无休止的流浪生活总算到了尽头，但梦想也到了尽头。乔治终于帮莱尼找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莱尼永远不会再闯祸，永远不需要再逃亡。人鼠之间，正是这样一部富于同情与对社会敏锐观察的优秀作品。据说在1937年，斯坦贝克曾跟随一群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农民流浪到西部加州，路上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动，并促使他写下这样一个饱含深情与无奈的故事。要知道，上世纪30年代，美国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吴三桂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也埋伏在了这里。清军趁着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杀了李自成军一个措手不及。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2: 李自成在西山上指挥的时候，发现清兵已经进了关，他想稳住阵脚并指挥抵抗，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没办法，他只好传令全军后撤。多尔衮和吴三桂的队伍里外夹击，让起义军遭到了惨败。李自成带领将士边战边退，吴三桂则靠着轻锦追赶。起义军回到北京时，兵力已经大大削弱了。
3: 李自成应该整顿兵马，好好跟清兵打一仗，不然输得太窝囊了。
2: 哎，你可想错喽。李自成回到北京以后，便在皇宫大殿里匆匆忙忙地举行了即位典礼，接受官员的朝见。第二天一清早，他就率领起义军离开了北京，向西安撤退。
3: 咦，好奇怪，好奇怪，李自成这是什么操作？刚刚占领的北京城都不要了吗？
2: 别看李自成席卷天下，连北京城都被他占领了，但他充其量只是一个乱世的草头王，他并不具备政治远见，更别说开创一片新天地了。李自成离开北京的第三天，多尔衮就带领着清兵大张旗鼓地开进了北京城。公元1644年10月，多尔衮把顺治皇帝从沈阳接到了北京，此后清朝就把北京作为国都。打那时候起，清王朝就开始在中国建立了他的统治。
3: 原来清朝是这样取代明朝的，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
2: 清兵入关确实有偶然的因素，但他们在关外厉兵秣马50年，归根结底可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呢。第二年，清朝分兵两路攻打西安，一路由阿济格和吴三桂、尚可喜率领，一路由多铎和孔有德率领。李自成指挥农民军在潼关抗击清军，经过激烈战斗之后，放弃西安，向襄阳转移。几个月后，农民军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了当地人的袭击，李自成一败涂地。有人说他当时

0: 就死了，还有人说他溜之大吉，当了和尚躲了起来。
1: 除了李自成，小朵记得还有一路起义军也很有声势，后来怎么样了呢？
0: 哦，你说的是张献忠吧？李自成退出北京之后，张献忠在四川称帝，国号大西，年号大顺。这个张献忠一开始啊还是很有抱负的，然而眼看着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当了皇帝，又被赶了出来，随后天下成了清朝的，而他自己只能在四川困守一方，于是心理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到了1646年之后，他开始向四川百姓举起了屠刀，被杀的军民人等以百万计呀。公元1646年11月，清军进入四川，张献忠率军决战。到了1647年初，张献忠在川北西冲凤凰山的一场战斗中中箭毙命。这样，明朝末年的两支主要起义军都彻底失败了。
1: 看样子，清朝的统治越来越稳固了。
0: 虽然明末的起义军没了，但是明朝的大臣们还在啊，他们也聚集起来反抗清朝统治。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自杀的消息传到了明朝的陪都南京，南京的大臣们一片慌乱，他们立了一个逃到南方的皇族福王朱由崧做皇帝，在南京又建立了一个政权，历史上呢把他叫做南明，把朱由崧称之为弘光皇帝。
1: 弘光帝和他的南明朝廷能和清朝对抗下去吗？
0: 弘光帝朱由崧是个迷恋酒色、极端荒唐的人。凤阳总督马士英和一批魏忠贤的余党利用弘光帝的昏庸操纵了南明政权。弘光帝和马士英根本就没想抵抗清兵，却过起骄奢淫逸的生活。南明政权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本来不赞成让朱由崧做皇帝，他是为了避免引起内部冲突才勉强同意的。弘光帝即位以后，史可法便主动要求去前方统帅军队。
1: 朱由崧怎么这么不争气啊？国家都要灭亡了，他还整天想着喝酒作乐呢。
0: 那时候长江北岸有四支明军，叫做四镇。四镇的将领都是骄横跋扈的军头，他们割据地盘，互相争夺资源，还放纵士卒残杀百姓。史可法在南方将士中威信很高啊，他到了扬州之后，那些将领都乖乖地听从他的号令。史可法亲自去找那些将领，劝他们不要自相残杀，接着他又把这些将领分配在扬州周围驻守，自己则坐镇扬州指挥，大家都称呼他为史都师。
1: 有了史可法，这些人就被团结起来了，情况比之前可好多了。
0: 史可法做了都师以后，以身作则，跟大家同甘共苦，将士们都很爱戴他。这年大年夜，史可法把将士们都打发去休息，独自留在官府里批阅公文。到了深夜，他觉得精神很疲惫，就把值班的厨子叫来，想要来点酒菜。厨子回报说，哎呀，遵照您的命令，今天厨房里的肉都分给将士去过节了，下酒的菜一点儿也没有了呀。史可法说，那就拿点盐和酱下酒吧。
1: 想不到堂堂都师居然这么简朴，真是令人敬佩。
0: 厨子送上了酒，史可法就靠着几案喝起酒来。本来呀，史可法的酒量那是很大的，但是他来到扬州做都师之后就把酒给戒了，这一天为了提提精神，他才破例喝酒。史可法国难临头又败，心里就感到很愁闷。史可法边喝酒边掉热泪，不知不觉就多喝了几盅，然后带着几分醉意伏在几案上睡着了。
1: 为南明小朝廷打工实在是太累心了。
0: 第二天一清早， 扬州文武官员依照惯例到

0: 都师衙门议事，却发现大门还紧紧地关着，大家不禁感到奇怪，因为都师平常都起得很早的。后来有个亲兵出来告诉大家说，都师昨天晚上喝了酒，现在还没醒呢。扬州知府任民玉说，都师平日操劳过度，昨夜睡得这么好，真是难得的事儿啊，大家就别去惊动他了，让他再好好休息一会儿吧。说完之后，任民玉还把打更的人找来，要他重复打四更的鼓。打四更鼓是为了表示天还没亮，让史可法能够睡个安心觉。
1: 知府真是心细啊，还能想到这种细节。
0: 但是史可法却不领这个情，他一觉醒来发现天已经。
2: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已经大亮了，但他侧耳一听，却发现打更人还在打四更的鼓。史可法不禁勃然大怒，他把亲兵叫了进来，问他说，是谁在那里乱打更鼓，违反我的军令。兵士把任玉民吩咐的话说给他听，史可法这才不好再说什么。醒来之后，史可法赶快接见官员处理公事。打那天起，史可法就下决心不再喝酒。
1: 史可法真是个严于律己的好领导。
0: 不久之后，清军在多铎带领下大举南下，虽然史可法指挥四镇将领抵了内讧，驻守武昌的明军将领左良玉为了跟马士英争权，便起兵进攻南京，要清军策。马士英被吓得半死，他急忙把江北四镇的军队撤了回去对付左良玉，还用弘光帝的名义要求史可法带兵回南京来保护他。
1: 都这种时候了，怎么还在内斗啊？
0: 史可法明知道清军压境不该离开，但是为了平息内乱，他不得不带兵回南京。史可法刚过长江，就得到消息说左良玉已经兵败，他急忙领兵赶回江北，此时清兵已经逼近了扬州。
1: 情况真是万分紧急啊，不知道史可法能否守住扬州呢？
0: 这段故事啊，我们留着后面再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林生叔。史可法为了平定内乱而离开了自己的镇，临城下了。史可法能守住扬州城吗？
0: 史可法发出紧急檄文，要各镇将领集中到扬州守卫，但是过了几天之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发兵来救。史可法知道事已至此，只有依靠扬州军民孤军奋战了。清军到了扬州城下，多铎先派人到城里劝降史可法，他一连派去了5个人，但都被史可法拒绝了。多铎恼羞成怒，下令把扬州城紧紧包围起来。此时扬州城内危急万分，一些胆小的将领就害怕了。第二天，有一个总兵和一个监军背着史可法，带着本部人马出城向清军投降。这一来，城里的守卫力量可就更加的薄弱喽。
1: 本来人就少，还有人出城投降，史可法的处境太难了。
0: 史可法把全城官员召集了起来，他勉励将士们同心协力抵抗清兵，并且给他们分派了守城的任务。史可法分析了一下形势，他认为西门是最重要的防线，就亲自带兵防守在西门。

0: 将士们见史可法如此坚定沉着，都很受感动，他们表示一定要和都师一起誓死抵抗。多铎命令清兵没日没夜地轮番攻城，扬州军民则奋勇作战，把清兵一次次地打了回去。外面的清兵退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源源不断，城内的形势可就越来越危急了。
1: 毕竟扬州只是一座孤城，又没有援军赶来，能守多久呢？
0: 多铎下了狠心，开始用大炮攻城。他探听到西门防守最严，又是史可法亲自防守，就下令炮手专向西北角轰击。炮弹一颗颗的在西门口落下，那里的城墙渐渐的塌了，城墙终于被轰开了缺口。
1: 唉，看样子扬州守不住了。
0: 史可法急忙指挥军民堵住缺口，但是大批清军已经蜂拥着冲进了城。史可法眼看扬州已经没法再守，就拔出佩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随从的将领们抢上前去抱住史可法，把他手里的刀给夺了下来。史可法还不愿走，部将们就连拉带劝地保护着他出了小东门。
1: 城池到底还是没守住，不过这不是史可法的错啊，这座城谁来了也守不住。
0: 这时候有一批清兵冲了过来，他们看见史可法穿的是明朝的，问他是谁。史可法怕伤害到别人，就高声说道，我就是史都师，你们快来杀我吧。公元1645年4月，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被害。多铎因为攻城的清军遭到了很大的伤亡，心里十分的恼恨。攻破扬州城后，他竟灭绝人性地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持续了10天才结束，历史上把这件惨案称作扬州十日。
1: 攻城略地还不够吗？为什么要残杀平民？真是丧心病狂。
0: 大屠杀之后，史可法的养子史德威进城去寻找史可法的遗体，但是城内的尸体实在太多了，而且由于天气炎热，这些尸体都腐烂了，史德威怎么也认不出来史可法的尸体。最后他只好把史可法生前穿过的袍子和用过的护板埋葬在了扬州城外的梅花岭上，这就是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史可法衣冠墓。扬州失守后没几天，清军就攻破了南京，南明政权的官员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弘光政权就这么被消灭了。
1: 现在明朝彻底灭亡了，清朝皇帝总算可以安坐龙椅了。
0: 随后清兵继续南下，他们还颁布了一道剃发令，强迫百姓在10天之内改依清人的习惯。具体来说呢，就是要百姓们一律剃掉前半部分的头发，只留下一条辫子。所有违抗命令的人都要被处死，这就叫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一来更激起了江南百姓的反抗情绪。江阴军民在典史严应元的率领下，顶住20多万清兵的重重包围，坚守了80多天，城里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投降，这一次又让清军死伤惨重。嘉定军民坚持抗清斗争3个月，被清军屠城了3次，牺牲20000多人。历史上把这次惨案称作嘉定三屠。
1: 一次又一次的屠城，真是惨无人道。
0: 弘光政权瓦解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力量仍在继续战斗。1645年6月，明朝官员黄道周郑子龙在福州另立明朝宗室唐王朱玉鉴即位，历史上称他为龙武帝。 另一部分官员张国维、张黄岩则在绍兴拥立鲁王朱怡海监国，这样就同时

0: 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为了对付抗清力量，清朝廷派了在松山战役当中投降的洪承畴总督军事招抚江南。
1: 原来还有人敢于站出来反抗清朝。
0: 这时候在松江有一批读书人也在酝酿抗清，他们当中领头的是夏允彝和陈子龙。夏允彝有个年纪才15岁的儿子叫夏完淳，他是陈子龙的学生。夏完淳自小就读了不少书，能诗善文，他在父亲和老师的影响下也参加了抗清斗争。
1: 夏完淳小小年纪就参与了抗清活动，真是少年英雄。
0: 可是只靠几个读书人是组织不了义军的。夏允彝有个学生叫吴志奎，此人是吴淞总兵，手下呢还有一些兵力，他们便说服吴志奎一起抗清。吴志奎答应了，随后他派出一支人马担任先锋队去攻打苏州。一开始啊，打得还挺顺利，先锋队攻进了苏州城，但是吴志奎临阵犹豫，没有及时的增援，结果导致进城的义军被围牺牲，吴志奎的主力在城外也被击败。
1: 呀，这么快就失败了吗？
0: 不久，清军开始围攻松江，陈子龙幸运地冲出了清兵的包围，到乡下隐蔽了起来。清兵到处搜捕，还想引诱夏允彝出来自首。夏允彝不愿落在清兵手里，于是投到荷塘里自杀了。他死前留下了遗嘱，要夏完淳继承他的抗清遗志。
1: 夏完淳就是那个15岁的年轻人吧？他能继承父亲遗志吗？
0: 父亲的牺牲让夏完淳万分悲痛，也让他更加仇恨清朝了。他和陈子龙秘密回到了松江，准备重新组织起义军。这时候他们打听到太湖长白荡有一支由吴毅领导的抗清义军，夏完淳就把家产全部变卖捐献给义军做军饷，然后在吴毅手下当了参谋。他还写了一道奏章，派人到绍兴送给鲁王，请鲁王坚持抗清。鲁王听说上书的是个少年，十分赞赏，封给夏完淳一个中书舍人的官衔。
1: 夏完淳果然没让父亲失望啊。
0: 接下来的故事啊，那我们就下集再接着讲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聊 AI 客服为什么常常听不懂人话，安全要点，地震来临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牛奶羊奶都很常见，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呢？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既能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也能学到实用的生活技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网购遇到问题，点开平台客服，弹出一句温柔的问候：“亲，我在呢，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语气呢是热情又贴心，可当我们把真实问题发送过去之后，体验感常常是急转直下，要么答非所问，来回循环相同的话术，想要转接人工客服更是像闯关解谜一样困难。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AI 客服不够聪明。但今天我们要说，绝大多数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并不能简单归结为 AI 本身不够智能。那问题到底卡在哪里？究竟是技术跟不上时代，还是背后有别的考量？咱们慢慢来说。早期第一代客服机器人逻辑非常简单，依靠关键词匹配，系统里预先录入大量的关键词，用户消息命中哪一个关键词，就自动推送对应的预设答案，输入退货，弹出退货政策，输入物流，自动推送物流查询入口，输入投诉，触发转人工的通道。直到现在，这套关键词匹配的机制依然在大量企业客服系统中使用。但人的表达是灵活多变的，没有人会照着词典里的关键词说话，同样一个诉求，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描述方式。我们举几个很真实的例子，用户想问退款多久能到账，可知识库里面只录入了退款什么时候到账，这一句标准提问用户换了表述，系统就会匹配失败，无法识别需求。还有用户收到货，薯片全都碎了，想要申请退款， AI 却抓取到薯片这个商品词，误判用户想要购买，回复商品推荐。那更有趣的场景是，有的顾客觉得商品的定价偏高，用一句祝你们生意兴隆表达含蓄的不满，AI 识别到的这一句是祝福语，就自动回复感谢支持，请尽快下单。这样错位的对话相信不少朋友都遇到过。关键词匹配这种模式，它的能力上限完全由预先设置的规则边界来决定。我们把规则条目从100条扩充到1000条，维护的工作量并不会线性增加，而是呈指数级上涨。行业里的数据显示，一套经过精心调试的传统关键词机器人最高可以做到 75% 的问题解决率，但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再提升哪怕一个百分点的解决率，都需要工作人员花费数周时间，一条一条人工调整，补充规则，投入巨大的人力成本，性价比很低。有人会问，现在都已经是大模型时代了，很多客服都用上大模型了，怎么还是答非所问呢？这里就是第二个卡点，就算接入大模型， AI 客服的能力依然被知识库牢牢锁住。行业内的技术人员指出，客服机器人出现答非所问，超过90%问题都出在直接搭建客服知识库的时候，只会录入标准答案。同一个问题，知识库里面收录的相似问法平均只有2-3条，只要用户稍微变换表达方式，系统呢就很难识别出来。而且知识库大多按照单轮一问一答来组织，可我们普通人沟通问题是层层嵌套持续延续的。就拿退换货这件事来说，整个流程要先确认订单信息，再核实物流情况，最后生成售后工单，需要多轮对话，二轮对话就先失忆，忘记上一轮沟通的内容。
同时金融、政务这类行业信息时效性很强，如果 AI 脱离企业专属知识库，直接去互联网抓取公开信息，很有可能调取到过时失效的内容，给客户传递错误信息。哪怕大模型本身能够读懂用户的问题，知识库内容老旧，分类混乱，信息错误， AI 输出的答案自然也就不靠谱。知识库管理不到位，再好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限制，就算 AI 完全听懂了用户诉求，很多事情它还没有处理权限，退款审批、赔付协商、账户解封这类事项带有责任属性，涉及资金和权益的决策，企业不会把决定权交给 AI。那不少朋友碰到过这样的场景，送错餐， AI 反复推送红包补偿，当你追问红包使用限制， AI 就无法给出准确回答。还有用户投诉线上课程虚假宣传申请退款， AI 只会机械回复虚拟商品暂不支持退款，只有当用户打出我要投诉四个字，才会跳转人工通道。AI 客服呢没有决策权，它的核心任务很多时候并不是解决你的问题，而是拦住问题，减少人工客服的介入量。很多时候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甚至故意提高转人工门槛，是企业刻意设计出来的。不少企业把用户拦截率作为客服系统核心的考核指标，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设置兜底回复策略，比如说设定多轮对话之后或者用户情绪明显激动反复表达不满的时候才开放人工入口，能用 AI 回复处理的就尽量不转接人工，因为接入人工客服就意味着产生人工成本。有商家坦承，平台对客服回复时效有硬性要求，人工客服成本高，无论 AI 智能程度高低，都必须依靠 AI 来承接大部分咨询。还有服务商透露，部分商家甚至要求 AI 伪装真人客服，在后台配置里专门给转人工这个功能设置重重障碍。所以我们可以看明白，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并不是 AI 本身笨，它被僵化的知识库束缚，没有业务决策权限，更深层的原因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价值导向。有一些评论说得很中肯，部分企业把降本增效扭曲成了降质减幅，单纯把人工智能当成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具，忽略了用户的真实诉求，丢失了服务本该有的温度。消费者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会机械说漂亮话的 AI， 而是一套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服务。当 AI 客服可以准确听懂诉求，能够处理简单业务，转人工不再是需要反复试探不断破解的谜题，人工智能服务才能够真正搭建起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顺畅沟通的桥梁。说完 AI 技术，我们把目光转向交通安全。持续拉大，加上近期多雨，空气湿度升高，清晨夜间很容易出现团雾浓雾天气，雾天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道路交通安全随之明显上升。交警部门反复提醒大家，雾天出行一定要牢牢记住降速、控距、亮尾这三大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分出行前、行车途中，还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几个方面，给大家讲讲秋季雾天出行的防护常识。首先是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主动规避风险。第一，要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出门前查看天气预报、交管部门发布的路况预警，留意大雾、团雾预警提示，遇到浓雾、强雾天气，尽量减少非必要驾车出行，避开凌晨、清晨这些雾情高发时段，合理调整出行时间和行车路线。第二，要仔细检查车辆状态，提前检查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能否正常点亮，清理前后挡风玻璃、后视镜上的雾气、污渍，确认车辆除雾、雨刮设备正常运转，保证行车视野清晰。然后是行车途中，牢记准则，谨慎驾驶。第一，要正确使用车灯，消除视觉盲区，雾天开车严禁开启远光灯，
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眼前白茫茫一片，直接遮挡视线，干扰驾驶员判断。雾天行车全程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视廓灯，能见度极低的时候及时打开双闪警示灯，让路上其他车辆、行人可以清晰识别您的车辆。

位置。第二，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雾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车辆制动距离会大幅增加，一定要降低行驶速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第三，要平稳操作车辆，杜绝激烈驾驶，行车要保持匀速慢行，不要急加速急刹车，不频繁变道，不随意超车。第四，及时清除车窗雾气，保持视野通透，行车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也可以开窗对流辅助除雾，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擦拭玻璃，分心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除了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骑行者和行人雾天出行同样不能大意。非机动车骑行的朋友，穿戴颜色鲜艳或者带有反光条的衣物，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证车辆尾灯正常亮起，严格控制骑行速度，远离大型货车、客车。行人外出的时候，尽量穿亮色衣物，横穿马路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秋雾绵绵，平安永远是第一位。我们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严守交通法规，牢记雾天行车准则，牢记雾天出门准则，平安出行，顺利返程。很多人对于地震的第一反应就是晃动起来，立刻就往外跑。但今天我们要讲，地震来了，第一反应并不是往外跑。从脚下地面第一次晃动到房屋剧烈摇晃，中间往往只有几秒到十几秒的黄金避险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几秒里，大多数人的本能就是夺门而出，但在强震环境下，奔跑恰恰是最危险的选择。地面持续晃动，吊灯摇晃，外墙瓷砖玻璃碎片不断掉落，盲目向外冲的人反而最容易被坠物砸伤。老一辈常说一句朴素的话，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强震发生的时候，地面剧烈摇晃，人很难站稳，想要快速撤离楼房基本是不可能的。现代防震科普给出了标准避险动作，扶地、遮挡、抓牢这六个字，请大家一定要牢记。一旦感觉到震动，立刻蹲下，降低重心，躲到结实的桌子这类坚固的家具下方，一只手紧紧抓住桌腿，另一只手护住头颈部，等待震动完全停止之后，再开展后续行动。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动作相当于立刻给自己戴上一顶安全帽，坚固桌子挡住上方坠落的灯具杂物，双手护住人体最脆弱的头颈，震动的十几秒稳住不动，远比慌乱奔跑更加重要。很多听众会疑惑，为什么地震发生时不能急着往外跑？楼房外墙、窗户、楼梯间在地震中都属于建筑的薄弱位置，玻璃碎片、外墙砖块是地震现场最常见的致伤物品，而且震动过程当中，楼道里人群慌乱撤离，很容易发生拥挤踩踏，把人推向更大的危险。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住在平房或者一楼，门外直接就是开阔空地，可以在震动的短暂间隙快速撤离到空旷场地。但高层住户千万不要在剧烈晃动的时候冲向楼梯间，绝对不能跳楼，也不能乘坐电梯逃生。等到震动彻底停止，才是有序撤离的时机。沿着楼梯有序下楼，顺手关闭家里的燃气阀门、电源总开关，带上应急包，前往广场、操场这类空旷避险场所集合，远离建筑物、电线杆、围墙。万一不幸被埋压，也要掌握自救方法，保持冷静，尽量节省体力，用衣物捂住口鼻，遮挡灰尘，使用石块或者管道墙壁发出求救信号，不要持续的大喊大叫，会快速消耗氧气和体力。防震重点在于日常准备，在家里把高柜热水器固定牢靠，床边呢常备一双鞋、手电筒，准备应急包，里面装入饮用水、干粮、常用药品、哨子等，全家人约定好地震走散之后的集合地点。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活命三角区。
有传言说地震要躲在大型家具旁边，楼板坍塌后形成三角空间避险，但现代防震机构并不推荐这个说法。地震晃动过程当中，家具呢会移位，会倾倒，坍塌方向无法预判，就近躲在坚固遮挡物下方才是更加稳妥和安全的选择。不同场景避险姿势也不一样，在教室里面，学生迅速蹲到课桌旁边护住头颈，等震动停止，听从老师指挥有序撤离。商场、影院这类公共场所，避开货架、吊灯、玻璃幕墙，就近在承重柱子旁边蹲下避险。如果地震发生的时候您正在开车，双手握稳方向盘，缓慢减速，把车辆停靠在空旷区域，远离桥梁、隧道、电线杆、加油站，不要急刹车，不要停在高楼、山体下方，等待震动结束之后再继续行驶。那么在户外遇到地震，迅速远离建筑物、围墙、广告牌、电线杆、大树，跑到广场、山区环境要警惕滚石、滑坡，海边居住的朋友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快速向高处转移。震后的次生灾害很多时候比地震本身更加危险，燃气管道破裂容易引发火灾，供水管破损影响灭火救援，电线掉落会造成触电，撤离现场不要使用明火，远离倒地电线、破损管道。余震是大地震之后常见现象，主震过后往往会接连发生多次余震，大部分余震强度不大，但足以让本就受损的建筑再次坍塌。成功脱险之后，不要急于返回危房取回物品，等待官方发布安全确认通知之后再进入建筑。家庭防震准备都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高大衣柜、书架固定上墙，热水器、吊灯加固，床边放鞋子、手电筒，准备应急包，储备水、干粮、药品、口哨、充电宝。学校、社区组织的地震演练是防震知识落地的最好方式，演练多走一遍，疏散路线，记住集合点应更快。有听众会担心，躲在桌子底下会不会被重物压伤？合格坚固的家具可以承受一般坠物冲击，盲目奔跑被砸伤的概率远远高于就近躲避，这个选择是风险对比之后更安全的方案。现在地震预警系统已经走进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它依靠地震波传播速度差异，在破坏力更强的横波到达之前，通过手机、电视、广播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发出警报，为我们争取宝贵的避险时间。这里要区分清楚，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测，预警是地震已经发生之后抢出短暂的避险窗口，没有办法提前几天预报地震。到目前为止，人类暂时还不能准确地预报地震，这也是日常防震准备如此重要的原因。防震这件事儿不靠运气，不靠勇气，依靠日复一日的准备，还有灾难来临短短几秒的正确动作。地面晃动那一刻稳住自己，就是为生命争取最大机会。愿大地安稳，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晃动来临之前就想好那几秒钟如何保护好自己，稳住就是对生命最好的守护。地震留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选择的机会。每一次正确避险选择，都是为生命多保留一扇求生之门。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轻松有趣的科普冷知识：牛奶、羊奶大家都很熟悉，骆驼奶、马奶市面上也能买到，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喝猪奶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猪奶不够干净？其实并不是，现代规模化养殖技术不断发展，养猪已经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猪的饲养环境相比过去改善很多，卫生条件完全可控。那是不是猪奶营养价值低？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营养检测数据来看，猪奶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了部分传统奶源，完全可以满足人体营养需求。
相关科研团队选取眉山猪、大白猪两个代表性猪品种，对不同泌乳阶段的混合奶样开展了成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猪奶属于高蛋白、低乳糖的奶源。每100克眉山猪奶蛋白质含量达到 10.6 克，大白猪奶蛋白质高达 16.7 克，对比牛奶，每100克牛奶蛋白质只有 3.0 至 4.0 克，差距明显。钙含量方

0: 方面呢，梅山猪奶钙含量大约是牛奶的 1.5 倍，乳糖上每百克梅山猪乳糖 3.0 克，大白猪奶仅 1.9 克，显著低于牛奶。从营养数据看，猪奶营养表现优秀，低乳糖特点，还很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饮用。那既然营养这么好，为什么猪奶一直没有开发成大众的常用乳源呢？这是因为生物学特性、经济成本、文化传统、产业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总结来说，猪奶没能成为主流乳源，本质是它低产高成本、采集管理困难的生物特性，和牛羊这类乳用动物竞争之后自然形成的结果。人类选择牛羊、骆驼、马作为奶源，是综合考量产奶效率、采集便捷程度、产业适配性做出的理性选择。而猪凭借高效产肉能力，在全球饮食体系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不必纠结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安心享用美味猪肉就好了。好，听众朋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聊了 AI 客服背后的底层逻辑、雾天行车的安全要点、地震避险的科学方法，还有猪奶这个有意思的冷知识。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技术落地永远离不开人的需求与考量。安全常识我们要记在心里，关键时刻能保护自己。很多日常里的疑问，只要拨开表面就能看到背后有趣的科学容，能给大家带来一点收获。本期节目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北京交响乐团实景音乐会点亮水长城之夜，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9日，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展厅，港澳台学生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整体规划与建设成果、37个先布局与国际合作情况等。怀柔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与开放共享理念，给港澳台学子留下深刻印象。
4: 挺震撼的，我觉得这边科研成果挺多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感觉是跟在香港不同的体验。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愿意来怀柔发展。
3: 随后，学生们走进国科科仪科技馆，展品全部来自各科研院所，系统呈现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与装备领域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代表性成果。展品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大板块布展。每件展品都遵循原理科普、贴近生活的实用价值、国家战略意义的递进逻辑。
5: 这几年，怀柔科学城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同步沉淀形成突出的科普资源禀赋，我们也依托这些资源，把科研场景转化为科普场景，让更多学子有机会走进国之重器。
6: 各个可能科技的发展的一些研究院啊，然后都取得一些很突破性的进展，然后也成功就挤入那个世界的第一梯队，很厉害，非常先进，然后配套措施感觉做得挺好。 对，就

0: 就是感觉科学家在这边可以很专心投入研究。
1: 学生们还在展厅活动区参加了未来工程师训练营实践环节，棉花糖挑战、光束线装置模型搭建，一个个任务考验着团队协作与工程思维。大家在实践中对大科学装置背后的原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偃旗湖国际会都，学生们参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示中心，走进偃旗岛集贤厅，了解 APEC 会议的历史背景、会议流程与重要成果。讲解员重点解读了建筑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2: 通过组织这一次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我们希望呢以偃旗湖国际会都来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怀柔科学城感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港澳台学子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发展理念，增强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感。
1: 9月19日，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动当晚，北京交响乐团以长城为幕，在后明湖畔长城脚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科研人员及300余位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
3: 夜幕中婉转悠扬的交响乐曲随风漫过山野，萦绕湖畔，从自然风光到民间生活，再到欢快舞曲，既有维瓦尔第、新大陆等世界经典交响乐园等民族交响家。
4: 第一次在就是长城角作品，比如说首先开场的是花好月圆，相信家庭团这么一个祝福，有西方的作品，有比才的法拉的一个法国南部的这么
3: 一曲曲交响乐曲奏响，传统民乐与西式管弦乐交融碰撞，相得益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音乐会尾声，乐团返场奏响《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动人旋律响彻山水长城之间，激荡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5: 觉得挺难得的机会吧，能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好的那个交响乐，我今天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整体就是我觉得效果特别好，尤其在长城脚下，而这个水库边上面，这个氛围空气都特别好。
6: 今天这样的一种高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活动，也表现出了怀柔区对科技发展以及人文涵养这种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城市底蕴，同时呢也基于我们潜心研究做出更多的一种创新性的科研活动。
3: 活动依托水长城独一无二的山水长城实景资源，实现高端艺术资源与乡土人文底蕴深度相融，是我区深入落实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推进公共文化普惠共享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持续拓展长城文化节业态场景，丰富文旅融合内容供给，打破日间游览的单一模式，打造日间游园赏景、夜间听音品雅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以艺术活化千年历史文脉，在新时代语境下不断焕发新生机，绽放新魅力，深化我区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促进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擦亮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城市名片。区领导龚吉成、周元、李树海参加。
7: 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1: 上午9点，区交管部门在区妇幼保健院金牌示范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检查整治。记者在整治现场看到，绝大多数往来市民都能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也有少数市民虽佩戴头盔但未扣紧卡扣，还存在手持物品骑行、逆向骑行、违规载物等个别现象，民警现场对其进行安全提示。
8: 咱这么骑

0: 您这逆向了，明白吧？您要跟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您是占责任的，明白不？下次人行道骑行，说一定要在人行道走的话，咱可以推着走。
1: 据交管部门介绍，经过近三个半月的条例宣贯和系列整治，目前我区78%市民能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多数未佩戴头盔的骑行人员车上均配备头盔，仅有少部分群众尚未购置安全头盔。同时，绝大多数市民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不闯红灯、不越线、不违规载人载物。据悉，对市民日常骑行做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平衡车、滑板车被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周岁放宽至16周岁，同时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严防火灾隐患。
0: 在此，怀柔交通管理支队向您做出三点提示：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3C 认证的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分心驾驶、不醉酒骑行、不违规载人，遵循人行横道、机动车道上骑行，要依法登记上牌后才可以上路行驶，不得驾驶拼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希望全体市民自觉遵守法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非机动车出行环境。
2: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口腔健康问题呈现常态化、低龄化趋势，儿童乳牙龋齿率居高不下，中青年人群牙周炎、牙龈出血等病症高发，而老年人多存在牙齿缺失、牙根残冠、忽视口腔检查等情况，影响咀嚼功能与身体健康。部分市民有乳牙坏了不用补、牙龈出血不用管、牙疼才看牙等错误观念，导致小问题拖成大隐患。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3: 我们常见的误区就是可能我这个洞比较小，我不用管它，但其实呢，我们如果能够尽早的诊治龋病，在早期的前龋、中龋甚至深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做简单的充填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已经到了牙髓炎甚至到根尖周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后期要做牙冠修复，增加了这个大家的就诊次数、就诊的花费。
2: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口腔疾病不仅会引发牙痛、咀嚼障碍，还可能诱发肠胃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除了做好日常清洁、定期口腔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口腔疾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3: 建议他在10岁以前，家长都要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做好口腔的清洁。10岁以后的这个孩子，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咬合呀，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需不需要做正畸。青年朋友和中年朋友呢，我们就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口腔的这个牙体和牙周的健康，比如说有没有智齿，有没有这个虫牙需要及时的补，每年我们应该定期进行洗牙和检查。那么老年朋友就是更要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了，及时的把这个缺失牙修复上，然后把这个自己的牙保护好啊，达到一个我们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
2: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区人社局扎实开展社保进万家主题便民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和企业社保需求，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暖心服务贴近百姓身边，把优质、高效、有温度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社保小铺赶大集，依托退休人员、金怡银发市集、乡村大集等群众聚集场景，创新开设社保小铺，组织社保经办工作人员摆摊设点，聚焦老年人、农村地区居民等重点。工作人员面对面解读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养老待遇申领等群众关心的民生政策，细致耐心解答各类疑问，手把手指导群众完成手机线上操作，同时发放各类社保

0: 宣传资料，让惠色的政策变得通俗易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好实事。网格服务下沉一线，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搭建起区级、街镇乡、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五级全覆盖社保服务网格体系，将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构建起全方位、零距离的基层社保服务格局，依托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主动上门倾听群众诉求，详细摸排群众社保经办难题，重点帮助老年群体、特殊群体解决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难题。目前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群众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1600余人次，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顾虑。云端宣讲不停歇，针对企业和基层群众多样化、便捷化的办事需求，积极解锁线上政策，云端传、线上学、随时看，依托社保网络直播课堂，聚焦企业参保、社保经办流程等内容，面向辖区企业开展社保经办政策线上宣讲，助力企业懂政策、享红利、快办事。现已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覆盖辖区企业181家。同时精心制作求真主播说社保等系列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三代社保卡等群众高频关注内容，推送原创科普视频，让鲜活易懂的社保科普内容刷屏群众朋友圈，实现政策宣传深入人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经办加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打通社保便民服务堵点难点，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社保服务。来自雁栖站的消息，为进一步弘扬优良家风家训，丰富辖区老年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社区教育中心开展提升正能量、做阳光老人，家庭专业老师为辖区老健壮、心理状态与家庭相处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围绕老年人心态调节、家庭沟通技巧、隔代教育理念、邻里相处之道等核心内容，引导老年朋友摒弃消极心态，主动接纳自我，拥抱生活，持续传递家庭正能量。居民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不时记录重点内容。此次家庭教育主题讲座有效提升了辖区老年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和家庭责任感，进一步夯实和睦家庭、文明社区的建设基础。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联合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妇联，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心理疏导、老年赋能等特色课堂，引导辖区居民涵养良好家风，凝聚家庭力量，让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阳光向善的新风尚在社区遍地开花。
1: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作为丰收节中的重点配套活动，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日在杨宋镇正式启幕。主体活动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延展至10月3日。国道234环柔段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作为重要的区域道路交通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东西向交通路网布局，大幅缩短区域间通行时间，对激活北部山区发展活力，联动带动三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西站近日上线 AR 实景导航功能，不同于传统导航模式，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环境，即可根据虚拟箭头行进，不用再查看平面地图或独自辨认方位，找路效率大大提高。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到站北京，完成授权后，即可看到西站交通枢纽的全景布局。
2: 反诈你我同行刷单。近日，赵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店。

0: 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需做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有勤俭百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被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徐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徐3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 今天白天晴，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8: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9: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品读爱。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南宋词人辛弃疾罢官闲居江西上饶，夜行乡间小径，望见书星横空，清风裹着稻香的田园夜景，提笔写下了《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寥寥数笔，便把夏夜乡村的静谧与闲适定格成千古流传的画面。而今，这般唯美的月夜景致也在作家刘太益的散文《七八个星天外》中重现。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他笔下的月夜星河，把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4: 需晴空，需朗月，需夜色薄得像一张纸，最好有几朵瓦楞云陪在月亮身边。月亮越明，星星就羞于露面，散落在天上的只有几颗不知名的小星星，就像村里玩野了的孩子忘记了回家。据说那几颗星星是村南山顶草尖尖上的几只露珠，顺着太阳的一根光线飞到天上去的。露珠飞到天上，到了晚上就睁开了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这个时候的村庄炊烟早已散尽，刚刚吃过晚饭，女人们还在忙碌，有几家院子里传来洗刷锅碗瓢泼水倒在猪食槽子里的哗哗声，夹杂着女人们呵斥孩子的唠叨声。鸡宿了窝，牛槽放足了草料，猪仔们在圈里打着呼噜，猫不知躲在哪个角，狗趴在草垛旁睡得沉沉的，听到女人的唠叨声，懒懒地抬起泰山似的眼皮，向四周撒摸了几下，知道女主人骂的不是自己，张大嘴打了个哈哈，继续埋头做她的春秋大梦。一个院子里各有各的习惯，阿爹习惯吃了晚饭卷上一支旱烟，坐在树下的凳子上吸，烟卷一明一灭，天上那几颗星星也一明一灭的应和。旁边的小桌上摆着茶壶茶碗，门旁泥炉里的木柴窜着通红的火苗，烧壶被熏得比夜还黑，壶嘴滋滋滋地冒着白气。阿爹摇着

蒲扇，吸一口烟，滋儿一声喝一口茶。树上的鸟窝里，偶尔传来几声鸟孩子们的梦呓。大鸟朦胧中张了张翅膀，下意识地把小鸟们整个护住。阿妈这时也拾掇完了灶屋里的锅碗瓢勺，出来时顺便把烧开的水壶提过来蓄水。一天难得清闲的时候莫过于此。不大的小院，风不时地撩过来，带着点凉意。孩子们习惯在院子里铺个凉席，就地躺下打瞌睡，凉席就铺在阿妈坐着的凳子旁边。阿妈一边和阿爹说话，一边不时拿蒲扇在凉席上方猛扇几下。也有隔墙的邻居忙完自家的事情后翻墙过来凑热闹的时候，两家三家或者更多家围在一张小桌旁喝茶抽烟聊天，稻花香里说丰年，偶尔有破的一条一缕的蒲扇茬子啪啪的使劲拍打在后背上的声音。这也是村里人的乡下人的脊背硬，再大的劲儿也拍不疼他。庄稼人简单而随性，他们有自己的活法。其实我那时根本没有睡着，我在睁眼看星星，星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一方小庭院的上空是无限的大，星星就在我的眼睛的上方和我对视，我的眼睛眨一下他也跟着眨一下。我听祖母说过，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对应着地上的一个人。大人们此刻也在谈论着月亮和星星，他们说今黑的月亮真亮啊，亮的星星都没几颗了，明天肯定是个好天气，明早就把北洼地里的玉米掰回家晒上。邻居说我们家的豆子也该打出来了，明早就去长院里摊开晒它一头五。忽然趴在草垛旁睡觉的狗醒来，抬头向着空明的夜空大声喊了，安静下来的村庄更加空旷辽远。他的声音在小院的上空停留等待。村子那边的一家院子里接着也传来两声狗叫，不到一秒钟西边一家院子里同样传来两声。我知道这是我家的大花和他的几个孩子在夜里互相报平安问候。为了生活他们一家子不得不分开，然而聚散总有时，他们一家子通过夜空的传递在村庄的上空相遇了。家畜和人一样，在一个村庄里同样的生生不息，有分有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一方万物，连同树草和风。此刻月亮亮得毫无顾忌毫无道理，月朗人也朗，星稀人不寂，天清气和，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这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人最可心的时候。星星们距离遥远，即使以光的速度也要走几年几百年甚至几万年才能到达我们的眼睛。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某一颗星星的时候，其实那是很多年以前的它。那么800多年前辛弃疾和乡亲们稻花香里说丰年那七八个星已经不是我那晚看到的光了。那些光在经历了长途跋涉之后，在一个月朗的秋夜先期到达一个词人一个将军一个英雄的眼睛里，留在了一阙千古不朽的词里。紧跟而至的光又跋涉了800多年熏染了一个小孩的眼睛，注定了那个少年以后必定和一阙词不期而遇。当我们埋怨奔波之苦人生道阻且长的时候，原来星星也一直行走在永不停息的道路上。他们为了到达一个人的眼睛耗尽了光和热，消失在我们追

不上的年月里，我躺在凉席上，拿月光当被，阿妈拿蒲扇当翅膀护我在身下，天边那几颗星星走了那么多年的路，光耀了一个孩子的眼睛，我们目光于是相遇相知，我看到他们就像看到父母的眼睛，明亮如星，让我时常感觉到在亲人们的庇护下，我的心如皓月般光洁。当村南那座山还是一个小土丘的时候，星星们就出发了，那时候南山的目光就朝上望向几万年的路程，他知道一场艰苦的跋涉在星星和他之间，从此以后同时展开。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在星光的奔赴里，时间仿佛失去了意义，在星河的凝望中，我们也渐渐告别了家乡。那片璀璨星空，那方星夜下的烟火村落，被尘封在童年的深处，却早已深深镌刻进了记忆中。节目的下半时段，有请向东老师为我们继续演播刘太益的散文《七八个星天外》。

一份子，我也希望他们把我融进来。可到头来，我的行囊和内心总是空空如也，总觉得自己一直是一个异乡人。自从父母也搬来城里，我回村里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所了解的故乡，是从乡下来看望奶奶的二叔嘴里了解到的。30年前他说，家里安上电话了，可以随时都和我们拉拉呱了。这玩意儿真神奇，隔那么远就能听到声。20年前他说，家里买就能看到全世界，想看啥就有啥，全世界都掌握在他手上一个遥控器里。后来奶奶去世，二叔来城里的次数也少了，我们的联系大多通过电话。15年前他在手机里说，现在根本用不着电话了，手里一部手机，在地里干着活，就能随时和外边的人通话。他还说，村里通上沼气灶，那玩意儿随手一拧，啪的一声，蓝蓝的火苗就窜上来，就可以做饭、烧水，方便极了。10年前，他在微信上和我视频，他说这玩意儿更神奇了，想谁了就打开手机，连上网络就能看见真人。你说说这世界咋变得这么快？以前谁想到过这个？他还跟我说，咱们村谁谁又老了。我知道，老了就是死了的意思。那些死去的人被埋在南山坡上，随时都可以看见村子里的人和事。他不厌其烦地说着，哪个姑娘又出嫁了，哪家的小子娶了新媳妇，哪个过得好，哪个过得一塌糊涂，谁谁小时候整天鼻涕拉塌着，现在他说村里变化大着呢，一天一个样，人也一天一个样，有走的，有来的，换了一茬又一茬。这些年跟着二叔说的话，我感觉离村庄越来越近，又感觉越来越远。我知道的只是电话里的村庄，而村庄到底变成啥样了，在我脑海里依然模糊不清。我时常被自己的生活牵绊得一塌糊涂，虽然偶尔也回村里一次，可那一个个逐渐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里，我能看出点啥呢？前几年二叔又带来一个消息，他说全村现在都搬进了新建的社区，大家和城里人一样了，都住上了漂亮的楼房。他说真没想到啊，上个厕所也在屋子里，搁以前连想都不敢想。他说对了，现在不叫厕所，得叫卫生间。他滔滔不绝地说，我的耳朵也滔滔不绝地听。二叔说家里养的大黄狗送给亲戚了，他过惯了有庭院的生活，楼房他住不惯，这么多年都把他当成一家人了，真舍不得呀。他还说他搬家时去南山根挖了几棵草种在了阳台上，捉了几只蝈蝈养在笼子里，每天早上他看到花盆里的草的时候，就想到那个鸡飞狗叫的老家，每天清晨听到蝈蝈叫，他就恍惚地感觉到自己在山上的自留地里干着活。说着说着他沉默了，我能感觉出他眼里那时候浸着泪水，而我的眼里也潮乎乎的。我和他聊起以前躺在庭院里看星星的日子，他轻轻叹了口气说，小啊，现在哪还有闲情看星星，农忙的时候机器都帮着干了，不几天就忙利索，忙完地里的活就出去打工挣钱，谁不是像上紧了绳子的陀螺，忙得滴溜滴溜转呢。他说现在日子好了，大家还是想好上加好，生怕落到别人后面。听到这里，我心里想，多好算是好呢，太阳比月亮大，月亮又比星星大，可事实果真如此吗？

0: 前些日子，有一个夜晚，我正在灯下敲打一些无聊的文字，二叔突然给我发来视频请求。等接通的时候，二叔兴奋的脸上的褶子都叠在了一起。他说：“二小，你看我在干什么？”他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家楼下的一个花坛旁，花坛边摆着一个小圆桌，桌上有茶壶茶碗，一圈人围坐在圆桌旁喝茶聊天。我认出来了，他们是我家以前的老邻居，有南瓜叔，有万波叔，有建民哥，有胜利哥，还有几个年轻的侄子辈儿。他们热情地和我打着招呼，我一一回应着，眼里慢慢渗出了泪水。以前的壮年都老了，以前的小孩都大了，而我和他们一样，鬓上也上了几层霜，每一个人都在和岁月较着劲。二叔说，你妹妹嘱咐我，让我不要这么拼了，现在吃不愁，喝不愁，玩不愁，这么好的日子也该放松一下自己了，身体健康才是本钱。我们这几个老哥也是这么认为。二叔接着说，今晚的月亮真好呀，亮得连星星都不见几颗，照得整个小区都白灿灿的，你该出来看看。我赶紧从椅子上站起来，快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晴朗的夜空里，月亮像一颗大露珠，明亮地挂在天空。不远的天边，随意地散着七八个星，一闪一闪的，像孩子的眼睛。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星光跨越万年奔赴人间，就像儿时澄澈的目光，藏着我们最纯粹的童年。无论走多远，总有一缕星光不远万里为你而来，默默守护着心底那个年少的你。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乐亭演义第58回，书接前文。月亭真呢就想白天那事儿，没想到没等自己休息，有人告诉他有人要见他，是个小老道。这小老道自来熟，不请自来进来。哈哈，无量天尊，大晚上的，你看我这人没脸没皮的，白天我见着你了，一见你就露故，半夜来访可能影响你休息。
5: 不不不，月亭真高兴，真想见他，我正到处寻找你呢，咱们有缘，请坐请坐。伙计再拿个碗来。伙计拿来碗，然后退出去。月亭轻轻把门关上，赶紧问这小道士先乡何处，尊姓大名。小道士闻听一乐呀，哎呀，我没说过吗？我连个庙堂的门都没有，没有什么道观，老师也没有，我自己装扮成老道。其实啊，人家道教里根本不承认有我这么一号，我连个野老道也都不是。哈哈，见笑见笑。请问这位朋友，您是哪一位？我的这个月亭一犹豫，你说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哎呀，我说这个他这个哦，问问您，您挺犹豫。月亭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要是说那就要命了，要说实话就是月亭，要说假话我就叫高波。哎呀，到底我说是不说呀？再看没等他说，正在犹豫之时，再看这小老道乐了，哈哈哈哈。哎呀，你是在想，要说假话你就说你叫高波，要说实话你就告诉我你叫月亭，对吗？哟，月亭倒吸口冷气，啊，您认识我？哈哈哈。实不相瞒呐，现在武林当中有好几个后起之秀都了不起，令人敬佩。武林之中出来三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后起之秀就是铁伞门的传人月亭，月元帅的儿子，后人就是你咯。第二个，据我所知，木剑先生姓高，叫高峰。第三个，夺命珠刀，叫杨红。谁不知道你可是第一个？不仅我久闻你的大名，而且知道的你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是吗？既然这样，这位朋友，你猜猜看我月亭干什么来了？我说了你不要生气，我实话跟你讲，我知道你是不是为一把宝剑而来。这把宝剑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来偷这湛卢宝剑。哎呀，您真是神仙！月亭与此同时大吃了一惊，心说这个人别看这身打扮呢，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半仙之体。我真没想到这是个高人，我得问问他。 打破砂锅我要问到底，他是个谁？请问小道士，你怎么知道的？
4: 哎呀，别问了，月亭，我这人啊疯疯癫癫的，不仅知道这些事儿，我还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那个一缺老道叫什么莫其雨，是不是呢？这莫其雨可够缺德的，八辈子无损德，他都是转圈的缺，他说话你就相信吗？他给你指那地点是真的吗？你小心上当，即使月亭你没上当，这把宝剑不管用怎么办？如果是假的，得到手就算能，他也不能放那三。

那个，哎，你呀，真是傻的有点失心了，傻尖了。你以为你很尖，实际你叫傻透啊！月婷啊，人家使唤你是个傻子，千万要多加谨慎。遇上什么事儿都要问为什么，三思而后行。你一定要切记，切记，不可忘怀呀。否则必然是大祸就在眼前哟！哎呀，月婷一听，这位说话的口气跟张三丰、跟古来稀教训他是一般不二。是是是，我记住了，我跟你挺投缘。那么我有个不请之请，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哎呀，少帅，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看你现在是什么罪犯？什么全国通缉？那是骗人的。迟早有一天，我认为岳飞岳大帅必然平反昭雪，那时你的腰板就应该直起来。你们老岳家可了不起，那是保国忠良啊！我算个啥呀？无名小卒，无非给人家跑个道、送个信儿、跑跑龙套、跑个腿儿、当个地保而已，传传舌。哈哈哈哈，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刚才呀，我这人嘴贫，就爱这么说，结果差点没引出杀身横祸。我前脚一走，那个老太太呢就追下来，结果我转到胡同里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给她转了个蒙灯转向，看那意思，她月婷啊，小心这盖七娘，这可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对这种人你千万不能放过，你要把她留着，迟早对你不利。再要见着他，一定要斩草除根，绝不留情。是，您说的对，您说的太对，说到我心里了，我记下了。行了，行了，行了，哈哈哈哈，唠里唠叨的，你也得睡一觉，晚上还得去干活，精神头要不足，可就麻烦了。我走了，往后有事您甭找我。我就找您了，告辞了。哎，等一等，朋友，再多待一会儿，我跟你还没唠够呢，我打算请教请教。哎呀，你这人真是的，月婷啊，你多有名望啊，我啥都不是，狗屁不通，一文不值。哈哈，你问我请教我，耽误时间，那不是在这玩吗？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哈哈哈哈。说着话呀，又说又笑，开门一溜风，出出出出出出出，没影了，跑了。月婷出去再找这人踪迹不见，月婷心里就犯了疑惑了。伸手不见尾，高人也，高人不露相，露相非高人，莫非他就是木剑先生高峰？哎呀，这如果是高峰，高峰那就太好了。哎呀，但是又不像，我也甭再想了。杨红我也认得，唯独这木剑，听说是，未必就是。我听这杨红对我说，木剑这个人的年岁跟我仿上仿下差不多少，有绝艺在身，使一把木头宝剑纵横武林。可是我没看到这破老道有这宝剑，他是不是木剑先生？今后有机会，那非得找他不可，问个清楚，问个明白。想到这儿休息了，这一睡觉，这一觉啊，脑袋也沉，睡到掌灯时分，月婷打镜面水。就这样，月婷洗了，又让伙计呢把晚饭之后让伙计出去。月婷在屋里头溜这么一圈，想一想那个地点，记准之后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斜挎百宝囊，带好了应用之物，周身上下手持锦缠利落，不走。

门开窗户，噌上了房了，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出，飘身落到街上，顺着这马道又上了城了，再从城上飘身跳下去，出了越州城的西关，直奔洞庭湖。这个洞庭湖书中代言是全国的名湖，那还了得。到了洞庭湖的边上，今晚上奇怪没月亮，这个天呢挺黑挺黑的，另外还刮着大风。洞庭湖啊，无风都三尺浪，巨浪咔打在岸亭就到了这儿，马上停身站住。到了之后，那上头写的清楚，在洞庭湖的旁边柳荫井旁杏树林里头。再看，找啊找啊，往前走不远，发现一眼井，这眼井就叫柳荫井。此时呢，他围着这井转了半天，旁边是杏树林，他进了杏树林，进了树林，背着手来回溜达。因为阴阳教的教主纸条上说的清楚，写的也清楚，说你到了杏树林，有个人带着湛卢剑去找你，你想方设法把这剑夺到手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到了指定的日子，自然而然这事儿就办成了。你把宝剑要是夺到手带回来，我就把这三个人给放了。他正在杏树林边上转悠，冷不丁的听身后有人一阵狂笑，这笑声比夜猫子哭还难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谁？回头一看，再看此时跳下来能有30多位，蹭蹭蹭蹭蹭把小月亭围在当中。月亭赶紧拽出铁伞，横铁伞往下一哈腰，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些人把他围住，不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你是个傻蛋，你脑袋呀，真是没有个脑袋，四肢也发达，头脑也简单，结果呢，你上了当。掉进了龙潭虎穴，你好好看看我们都是谁。哟，魂飞天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首的正是这司空大剑司空廖。司空廖的身后站着阴阳教的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挎着个宝剑，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还有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书中代言欧阳山和诸葛玄，实际呀、也是阴阳教的人，但是他们呢是藏在里头帮助月亭的。此时月亭并不知道。再看身后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正是搭救过他以及也搭救过那杨红的魔山派的派主，这飞虎堂的堂主王光明，飞天神龙实际呀、这个月亭并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好人。再看后边还站定一人，云南滇池岛的正是那位盖七娘。盖七娘的身后闪电龙婆李凤娇，这些人都在眼前，剩下的全是秦桧府上的一等侍卫，什么八部碎心掌满飞呀、什么毒手女娲梅五朵呀，还有那个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哟，这帮人都云集在眼前的，哈哈哈哈哈哈！司空廖哈哈大笑，紧走几步，月亭，你又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这回这场戏我们就不演了。

0: 把你骗到这儿，这才是我们的目的。岳亭心说："完了，完了，完了！"那小老道说的一点不假呀。司空廖一狠心毒，是个祸害，一定要把他剪除。看来不用问，这是他们的阴谋啊！他们的阴谋啊！把我伏击于此，把我给干掉，这还了得？岳亭想到这儿，往前一跟步，司空廖，我跟你商量商量，这么办行不行？你有种，今个单对单，个对个，你别让别人过来，就咱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能耐，你把我岳亭废到这儿；没有能耐的话，我就置你于死地。司空廖，你敢不敢？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敢是不敢？叫司空廖的号。司空廖也是剑客的身份，那名声在外呀，所以有点挂不住，下不来台了。哈哈哈哈，娃娃，行，有两下子，你还要将老夫一军？莫非我怕你不成？既然这样也好，各位，不用你们伸手了，我来对付对付这个小月亭小崽子，你是自取其死。说着话，一晃掌中大宝剑飞身过来，跟月亭就斗在了一处。月亭下定决心呐，无论如何，这射人不要射，先射的为头的。擒贼也要擒着为头的，故此射人也好，射这坏人就是为准，打也要打这坏人。那么这司空廖才是最坏的，把他给整死才是最为关键。岳亭想到这里，下定决心，一伸手，铁伞流云，单掌通天八卦掌，霹雳闪电，天女散花，流云倒卷，施展出通天八卦掌和铁伞流云式。司空廖这一瞅，这小子是下了绝情了。别说，抬胳膊抬腿有独到之处，真是出手如电，真有绝活啊。在顺元峰，他就是了不得，现在更了不得呀。岳亭打着打着，此时一转身，躲到他的背后了。通天八卦掌使出这一招，这招叫天崩地裂，啪！正拍老小的后背上，把司空廖打的嗷一声飞出去几丈多远，扑通摔倒，嘡啷啷大宝剑也落了地了。再看司空廖双手一扶地，前心就抬起来了，一时之间想起来，我站起来也好，但觉着好像压了座大山，这两肋就发胀，胸膛也发热，嗓子眼儿也发咸，不好，要吐血。哇，一口血800cc 也喷出来，脑袋一迷糊，是人事不省。哼，岳亭心说该，这下没揍结实，没用十成劲儿，要不然就把给你灌死。正在这个时候，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过来，岳亭，行，好样的，好样的！年纪轻轻，身怀绝技，不过可惜，你活不到明天了。我奉教主所差，非得把你给处决了。别看你方才真打了胜仗了，我们这么多人斗你一个人，你还好得了吗？来来来，我高峰不才，会你一会。慢，高峰，我有话早就想问你，没有时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问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你的祖上叫什么名字？你是怎么一个出身？当着我的面，能否讲上一讲，也让我明白明白？岳亭，我且问你，你说这话有这个必要吗？有，太有必要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高宠之子？你叔叔叫高陵，对不对？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比我大两岁，咱们是称兄论弟，是不是？你好好想一想，好好回忆回忆，在黑虎岭下分里长有个叫韩烈的，领着一帮人把咱们给截住了，娘也死了，剩下咱们俩人了。你被一个白袍老道给夹走了，打那儿之后咱们就见不着了。事隔了多年，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都变了样了。我月亭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相信你高峰不疯也不傻，你也不能马马虎虎忘记这件事情，但不知我说的对也不对。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你说这些话有什么必要？你想干什么？啊啊啊啊！我明白，唤起我的回忆，怎么的？拉关系，要收买我的人心，把我说的心慈面软，一发慈悲就把你给放了，你是这个意思吧？不是，我就想知道知道，究竟你是什么人？没必要，你管我什么出身，你管我怎么回事，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现在咱们俩是各为其主，咱们俩是冤家对头，只有以死相拼。月亭，你少说废话，擦啦啦啦，打一道利闪，再看这位高峰，把宝剑拽拽，飞身行跳过来，跟月亭站在了一处。月亭跟他伸手这一看，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电光缭绕，真就是不一般。月亭拼了命在这儿抵抗，两个人打着打着打了个平手，80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这个时候不表别人，单说云南滇池岛的大派主，就是那位盖七娘，飞天毒蛇盖七娘过来，总管您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俩。这月亭实在的猖獗，我要给我干孙女赵秀娘飞天蜈蚣报仇啊！盖七娘说着话过来，要斗月亭。再看大总管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长身形一看，哟，原来是您呢。是我呀，我要给我干孙女赵秀娘报仇，您先歇一歇。再看此时他晃双掌来战月亭，月亭可恨透他了，就这样跟他就伸了手了，听烫听烫，打到40个回合未分胜负。现在的月亭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琢磨不毒不狠不丈夫，杀恶有30多把飞刀呢，我何不用飞刀收拾收拾这盖七娘？月亭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这才要斩杀盖七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飞逝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一直以来总感觉天津是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大大小小的租界，各具特色的洋楼，还有数不尽的城市传说，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到天津走一走，寻找古老的天津味，倾听历史的沧桑故事。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跟随雨飞的脚步，到访天津这座特别的城市。 相声。

狗不理包子、大麻花、杨柳青、泥人张。提起天津，人们总会想起一连串的带着北方风味的词语来。天津历史不算悠久，比不及那些历史名城，但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北洋二字深深地烙印在了禁锢大地，因此来天津，那些近现代历史当中地位超然的名幻巨贾的故居，曾经的租界地范围内的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绝对是一条游览主线。坐在动车上眺望着车窗外的高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惊奇，这是每个城市都会拥有的。可在走出车站的那一刻，这里的景象便向我证明了天津的独特和美丽。宽阔的广场上清风拂面，清澈的海河映入眼帘，粉白相间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楼房像用积木搭建似的罗列在了海河的对岸，那么美却触摸不到，让人迫切地想要走进它，想要融入其中。初见海河文化广场，整个视野里面装满了美美的风光，眼前的美景随着河水波光荡漾，这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厦，处处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房屋坐落的河畔边点缀着白色的横栏，轻盈流淌的河水映着城市的色彩，不得不说这样的景致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海河文化广场也是当初天津建卫600周年庆典活动的主会场，该广场位于海河狮子林桥与金汤桥之间，因毗邻古文化街而得名。绕过广场，眼前便呈现出了世纪中的庞大身躯，这也是天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这座世纪中为全金属材料，高40米，直径14.6米，基座面积74.4平方米，重100金属，流光溢彩，钟摆上下日月辉映，钟盘圆周，众星拱卫，中西交融，天人合一，古典与现代浑然一体，寓意时空延续，时不我待。钟表盘的周围采用了12星座的浮雕，画面都是根据最原本的故事创作的。白羊座放在顶端12点的部分，因为羊在中国代表着吉祥。将天平座放在最下部6点的位置，因为平代表公平。这些都体现了把外来的文化在排列上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观念。天津的道路都是沿着海河而建的，与海河平行的叫路，与海河交叉的叫道。因为海河就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天津的道路也就是弯曲的。再加上旧时还有很多平房胡同，所以啊，方向是很难分辨的。唯一几处正南正北的建筑有食品街，再有就是古街。所以如果在天津问路，最好不要问向南向北走，要问清楚是在第几个路口左转还是右转，以及周围的标志性建筑。五大道位于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木南以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当地人把它称作五大道。在五大道的范围内有22条道路，总长度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历史风貌建筑230多栋，名人名宅50多座。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在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点，比如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中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等，仿佛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刚开始五大道全是租界里的洋人居所，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时势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许多清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的租界居住，另外许多富甲巨商、各界名流、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所以在五大道地处的英租界黄金地段，人们便争相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天津名副其实的富人区。若论中国近代城

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首屈一指。现在这里已经被天津市列为五大道历史文化保护区，五大道和它相接的道路都可以通行汽车，交通十分方便。但最让外地人称奇的是，五大道上除了向游客租赁的自行车，还有体积不小的马车在行走，能坐在马车上对五大道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别具一番情趣。来到天津有名的意大利风情区，它是中国曾经唯一的异租界，为这里留下了200多栋地中海风格的典雅建筑，漫步其中就好像行走在浪漫的欧洲小镇。众多的名人故居、影视剧取景地也为游人的旅程增色不少。沿街随意逛逛，看看红雕塑，踱步到马可波罗广场。马可波罗广场是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央柯林斯式的石柱上站着手持橄榄枝的和平女神。往西走是威尼斯广场的飞狮许愿池，它远没有罗马假日电影里真正的罗马许愿池的气魄和鼎盛人气，可是与整个意大利风情区营造的氛围非常融合，也依稀有电影的感觉了。的确有众多的影视剧来到这里取景，比如《建国大业》《金粉世家》等等，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剧中熟悉的场景。除此之外，景区拥有众多名人故居，梁启超故居大名鼎鼎的迎宾室就在这里，民国大总统大军阀曹锟故居现在是渤海商品交易所，袁世凯故居已经改为了饭店，还有曹禺故居、张廷锷旧宅等等。到了夜晚，意式建筑亮了灯，西餐厅、咖啡店里的美也更加迷人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市民气息浓郁的城市天津，欣赏天津的欧陆风情建筑，还有一项不得不看的，那就是海河上的桥梁。一位历史学家说过，海河是京城的象征，海河上的桥历来也是天津的骄傲。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桥梁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实施海河综合开发过程中，更加注重了对海河桥梁的建设和改造。目前海河上游的桥梁总数达到20多座，分别是永乐桥、新三条石桥、通南桥、赤峰桥、富民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等等。这20座桥梁的平均距离由原来的 1.68 公里缩短至不到 0.8 公里，极大方便了两岸的交通。由于这些桥梁坚持了功能性和景观性的和谐统一，可谓一桥一景，形成了独具天津特色的海河桥文化。海河上的桥在我们心中从来都不只是桥，桥上流动着的是人们对生命的记忆和对生活的感悟。桥梁的风格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那些历史韵味犹存的老桥中间，又添了现代气息浓厚的新桥。我们穿行其间会有一种穿越时光之感。那由冰冷粗犷的钢板钢条所构成的老桥，会使你回想到过去的时光，而新近建立起来的则是现代感十足，形成了天津的独特景观。
2: 哎，我问问您啊，
3: 你说吧。
2: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3: 什么画啊？
2: 一行字儿。
3: 怎么写的呀？
2: 妈妈只生一个好。
3: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2: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3: 这是咱们的政策。
1: 提起天津，不得不提起相声。相声这门艺术形式以嬉笑怒骂、通达世事、洞悉人生为特点，起源于北京，却繁。

0: 入于天津。天津这座城市在中国的相声发展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个世纪20年代后，许多相声艺人从北京的天桥来到天津，先从撂地摊演出开始，逐步地进入茶社、剧场，在40年代达到鼎盛，之后走入低谷。直到大约20年前，天津的一批老艺人经过不懈努力，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让相声回归茶馆，相声才又开始重新恢复了生机。距今，天津人们不但可以随时从收音机里听到相声，电视机里看到相声，还可以在茶馆、剧场里近距离地欣赏相声。可以说，相声这门笑的艺术已经成为天津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津具有一定规模的相声茶馆不下10几家，其中啊，劝业场附近的名流茶馆、孤一街的千祥艺文苑等茶馆都有着100人以上的茶座。在天津从事专业相声的演员多达几百人，每天在不同的相声茶馆为观众带来乐趣。台上一块醒目，一把折扇，一条手绢，演员穿着长袍马褂，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数十上百的观众品着盖碗茶，嗑着瓜子儿，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表演原汁原味，形式贴近群众，票价相对低廉，也使得天津的茶馆相声越来越火爆。古文化街是天津最著名的老字号和手工艺品的店铺集中地，可以找到杨柳青年画、泥人张、魏记风筝等众多的手工艺品，还能品尝到经典的天津美食。古文化街目前有上百家殿堂，建筑总面积有2.2万平方米。古建筑高低错落，蜿蜒曲折，一格一檐皆有讲究。所有明堂一律青墙红柱，墨砖对缝，配上不同形式的隔扇门窗、栏杆、屋顶一角，显得俊秀、古朴、典雅。加之匾额、楹联、宫灯、旗幡、精美的木雕以及1500多幅艳丽的油漆绘画，更增添了这条街的古典文化气息。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古文化街是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店铺组成的街道，于1986年元旦建成开业。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是天津最大的集市贸易和年货市场。每年春季，天津规模盛大的黄会、娘娘诞辰吉日就在这里举行。黄会也是一个遐迩闻名的传统活动，最初叫娘娘会。相传农历3月23是天后宫海神娘娘的生日，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在海神娘娘诞辰之前出会4天，每逢此时，民间的法鼓会、大乐会、鹤林会、重阁会、中幡会、高跷会等等沿街表演各种技艺，呈现一番盛况。2007年5月8号，天津古文化街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提着丰盛美食，带着欢乐心情，我们踏上返程的列车。只有当自己放松身心，静静地去感受旅行的意义，感受城市之间的不同，才会感受到更美的风光。先游天津，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这里就像是历史渲染过的画纸，美是纸上跃动的笔触，而故事背后的意义更赋予了它不可替代的韵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1: 走一段子。

早年窜劲大，我头戴剪鹰帽，擦烂裤子倍儿飞，豆儿能也猜到，那脚窜条用电，那侧坐拔地高，走起路来有气势，是一步三腰，操你四横大，可知顾老娇，见面奏文吃了嘛，心肠特别好，说话不拐弯，那声调特别高，今儿都是好孩子，是不玩也不闹，哎，玩闹。我说你别叭叭啊，胖胖就知道，有心气儿，穿眼儿哎，立马走到，一侧。

0: 海河两岸，那是一片静悄悄。钻头瓦片的全在水上漂，左有肯德基，右有麦当劳。上网聊天打游戏，你玩的是半条。说话该静调了，那斯文很重要。现在的娃娃们是奏耐上校，那小子长得正的闺女甚挑。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开车在路上，不管是普通的道路还是速度挺快的高速路，您有没有看到有人呢，哎，这等红灯啊，或者开车的时候，这一只手就伸出来了，轻轻地弹一弹烟灰，或者呀干脆就扔出来一包东西。当然这种情况呢，这些年啊那真是少见了，但是弹烟灰的呢我还能见到，特别是等红灯的时候。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偶尔我会看到车速比较慢的时候呢有往外泼水的，车速比较快的时候有往外扔易拉罐的。沈海高速公路辽阳路段有一辆小轿车，这在快速车道上行驶，结果被前面抛出来的这个榴莲皮给砸中了。您想想那榴莲皮硬着呢，于是呢这司机被突如其来的这个袭击吓了一跳，引发了一个小型的交通事故的现场。就在这两天，当地警方这就通报说扔榴莲皮的司机已经被定位。您看看这车窗抛物，它不仅影响环境卫生那是小事儿，最重要的是它影响交通安全。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车窗抛物危害大，那是可以随手拍照来曝光的。
3: 哎呀悟空你也真调皮啊，我叫你不要乱扔东西啊。哎，乱扔东西是不对，哎呀我扔掉了，乱扔它会污染环境。哎，砸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吗？
2: 是啊，你走着扔着，你看你师傅都要批评你，何况你要开车呢。就在今年的九月份，在江西萍乡有一辆小货车，这在高速公路上就行驶着呢。这司机呢开着开着，这旁边呢有人就路过给他说，你别开了，车着了啊。司机赶紧这就把车停到了应急车道上，下车查看一看，哎呦这火势够大的呀。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的报道。

0: 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当地媒体在报道的过程当中，陆巡人发现的问题。
1: 你这个车上那些纸板箱怎么会着起来的？
2: 要不就抽出来了。
1: 纸是谁抽的？你自己抽的？
2: 因为自己抽。
0: 这江西话可能呢很多听众朋友听不懂。那陆巡人员说：“怎么回事啊？你这？”然后这司机呢就看了看副驾驶，副驾驶这就搔着头皮不好意思地说：“那可能是我抽的烟。”事后交警在调取录像的过程当中看到，哦，原来是货车的副驾驶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随手把没有完全熄灭的烟头想往外扔，结果呢车速太快了，这烟头啊这回旋镖哎落在了自家货车的车顶，一下子引燃了他货车里面的衣物，导致起火。还是国庆前的前几天，在杭州的一个高速公路上，这交警啊在巡逻的时候，哎呦，这看到了一个小货车的车厢这冒烟儿，哎呦，有火星啊，于是呢赶紧示意让这个车辆停在了高速路的边上。具体的情况咱们呢也是听听当地杭州电视台的相关的报道。
3: 一辆遮 A 号牌的小货车在杭长宜高速上面起火，幸好被正在巡逻的杭州高速支队民警发现了，及时灭火，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不过啊，起火的原因谁都没想到。
4: 当天下午5:30左右，杭州高速交警四大队民警巡逻至杭长宜高速往杭州方向进绕城高速匝道时，发现一辆小货车车厢里货物起火，高速交警立即靠边停车施救。为防止车上着火货物引燃车辆，他们一边用铁棍将着火货物推下车，一边用车上的灭火器灭火，5分钟不到就将火给扑灭了。这好端端的车怎么会突然着火？小货车司机周师傅说，当天是从安吉回杭州。至于起火原因，周师傅回忆，一路上副驾驶座上的同事都在抽烟，抽完后烟头随手一扔，有可能风一吹飘回车厢里，将里面的棉被点燃了。
5: 原来是那个副驾驶那个朋友，他抽了一根烟掉出来，
6: 啊，就烟头往外扔的时候，
5: 对，
6: 风回吹了是吧？
4: 高速交警提醒，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杭州台报道。
7: 应急时刻，
0: 就在这两天，多个北方城市的交警这就发出了相关的提示，说每年啊就进入了本市森林火灾的高发的时间段。这些城市的交警呢都说了哈，说走高速大家啊切莫乱扔烟头引发火灾。那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近期啊像青银高速吕梁段在沿线上发生了多起这个护坡起火的事故，影响了高速公路的行驶安全。在调取了监控录像了解了情况之后发现，哦，既有附近的村民烧荒烧垃圾，也有沿途的车辆和司乘人员乱扔烟头。所以呢这些城市呢都发布通知啊，说眼下这秋天了哈，气候干燥，风势也大呀，高速交警提醒您不要在高速路上把没有熄灭的烟头扔出窗外。当然也希望高速路沿线的村民不要在路边烧荒和焚烧垃圾。您看看刚才给您说的，在沈海高速公路上，前面的车乱扔这个榴莲皮，砸中了后面的轿车的挡风玻璃，给人家把玻璃给砸炸了。于是呢，人家在躲避的过程当中造成了一个小型的交通事故，就他处置的还是不错的，两侧和其他车辆有点剐蹭，但还好没有人员伤亡。那可是啊，您说这一个榴莲皮他怎么就能够把人家车玻璃都给砸得裂了呢？那咱们一块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的一个相关的实验。
8: 从汽车玻璃生产厂家带回经过质量检测合格的挡风玻璃进行这次撞击试验。在这次试验当中，实验者将会乘坐赛车手驾驶的赛车，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架好的挡风玻璃驶来，然后随手扔出苹果击打玻璃，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9: 我们现在看到赛车朝挡风玻璃驶来，赛车手从车窗里扔出了苹果，
8: 玻璃被砸得粉碎，看来安全的汽车挡风玻璃也抵挡不住高速飞行的苹果撞击。
0: 这个节目啊是交管局严警官推荐我看的，他告诉我说，这重量啊仅有50克的空的矿泉水瓶，在高速路上每小时100公里的状态下，那从前头扔是可以砸碎钢化玻璃的。您想，那10月7号那件事儿，那还是说明啊这个高速路上可能车速比较慢，比较拥堵啊，否则这个榴莲皮那肯定能把这个钢化玻璃给砸碎呀。 那说到车窗抛物的危害，咱们还是一块来听听啊严警官他的介绍
10: 啊。咱举个例子，我当时是京港澳，这开的好好的，突然就感觉眼前就类似于大片里那子弹似的，唰就过来了，吓一跳。咱专业，咱第一反应还不是打轮，叭给脚刹车。高速上，你想你左右那车速多快，你打轮会什么结果？即使我这个措施，如果你身后有一个高速驶来的一辆车，他也来不及这一脚刹车闷死，说不撞着你，对，很有可能很严重一追尾，然后这车玻璃就裂开。趁着这个左右还没有车，赶紧把它靠边，仔细看，有一些桃核的壳，还有这个桃的这果肉和这果汁。咱就说这正面这车窗玻璃啊，是由四角往中间越来越坚固，所以你蹭一顿位。位置就是接近边缘的位置，一踩就完了。另外咱这儿这包装袋，咱说大点塑料袋，哗在旁边这车正驾驶员这位置给你挡你几秒钟，咱说这车速要快，你几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是正确的，这种猛一脚刹车，大部分驾驶员他没有这个经验，他就下意识就躲这塑料袋了，一躲那你就危险几率就更高了两边。另外就是你说那烟头抽完了直接出去了，就说这烟头直接落地还好，进入后车机盖的缝隙，这个影响咱就说不定了，这是直接具有杀伤力，这个事故足可以造成一车人车毁人亡的。还有咱们说这个间接造成很大伤亡的，你比如说咱们就很简单，你扔任何东西也好，你扔完了以后，是每年全国各地的由于清洁工人在这马路上收拾这些车窗抛物抛出这些垃圾，间接被二次碰撞造成这个死亡，造成这个重伤的，咱们天天都能听到几乎。
0: 时刻，那有一年我是个新手司机啊，但是冬天啊它5点多天就黑了，哎，我就真真切切的看到，因为我开车也比较慢哈，我的胆小，哎，只要呢高速路允许我绝对不超速，我甚至不高速，远远的我就看到呢有一个白衣女子就跪在侧面的跪在这个高速路上，哎呀，身子一扶一起拍击着这个路面啊，在这个悲痛的洞窟啊，我心想这是不是前面发生什么大事儿了哈？哎呦，幸亏我这车速慢呢哈。然后呢，我就小心翼翼的从他身后啊，慢慢的这个开过去，一看，哎呦，气死我了，一个白塑料袋儿啊！当时呢，我把我这个经历呢讲给我的两位嘉宾，他们就告诉我说啊，这有可能啊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没把车辆覆盖好，它掉下来的；一种呢就是抛出去的。塑料袋里呢本来有东西，这一抛洋洋洒洒，里面的东西都飞出去了，就剩下了一个塑料袋和一小部分垃圾，于是呢，哎，就被扣在了这个路面上，来往的车又少，大晚上了，于是呢你就看到了这么一幅啊触目惊心的画面，您想想那对我心里刺激多大呀，这幸亏我开车慢呐。您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吓一跳或一个黑熊，或者呢是吓一跳一只小猫，走到跟前一看，嗨，一个纸盒子，哎，或者是一个黑塑料袋儿。那您当时除了心头一紧，您是怎么操作的？问题咱们也一块儿听听啊。本市某驾校的高级技师崔增阳教练给咱们说说这怎么应急和驾驶。
11: 那首先呢，我们在高速上行车时候，首先要不要超速，看远顾近，一定眼睛要往远处看啊，然后再调回来，再往远看，不要是导致我们的视觉疲劳。再有，我们如果发现前面啊有不明物体，我们可以收油降速，切勿打方向，我们尽量不要让轮胎去压到它，啊，在咱们的两个轮胎之，千万记住这点，切勿急打方向，紧急制动，这是我们在高速上跟车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在这节目里面说一说呢，啊，如果说大家在行车的过程中遇到这种现象，他就不会发慌了，
0: 看得远，这样上心里的预判的时间长哈。
11: 对，作为一个好的驾驶员，我们既不能主动造成交通事故，也不能被动涉及交通事故。
0: 应急时刻，我有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啊，说他再也不敢在路上抽烟了。怎么回事啊？他说有一年呢，他开高速回家啊，路上呢这忍不住了想抽烟，一看呢周围呢车也特别少，路况也特别好，这就点了一根烟啊，然后呢把这个一弹这个烟灰哈，哎，眼瞧着这个烟灰带着火星，这就飞进了车里，然后落在了他宽大的后背上哈，他当时吓坏了，以为呢要着火，就赶紧的把车停到了应急车道上哈，然后呢在车里进行了检查。还好星星之火没有燎原，不过呢他的衣服的后背上全都烧出了星星点点的小窟窿。

0: 所以您看啊，咱们别在路上制造这个险情，遇到这个险情那真的也没什么好办法。但是呢，崔教练提醒大家保持冷静，躲避不了的时候呢，减速是最重要的。可您说后面的车，那您也得跟远点啊，您哪知道前面突然要大减速，那减的过程当中呢，那也只能横下一条心，让这个东西啊在您的两个轮子中间过，那也比您忽然躲避猛打方向那要好得多呀。反正啊，一句话，在高速路上开车别贪图啊这个车速，别一味的追求快啊，不误事儿就行，免得呢大大的缩短了自己的应急处变的这个时间和反应的机会，避免成为别人的不文明行为、不法行为的受害者。那另外呢，看到这种事情啊，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咱们也得及时报警，特别是被抛出的物品砸到了，您还得检查一下这个车窗的情况呀、车况的情况呀，立即报警，还要给保险公司报案协助调查。反正总体来说啊，这前面要有人不文明、不守法干这种事儿，乱抛东西，那后面的车啊，最安全的做法就是您当时和其他的车辆保持了安全距离，车速还不快，所以您说啊，这种车窗抛物的行为它哪是不文明啊，它就是违法。那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车窗抛物那就跟高空抛物一样，是被处罚的。当然了，比高空抛物要轻啊，但是呢，处罚的内容咱们也听听啊，记两分并罚款。罚款多少呢？首先呢是行人、乘车人、骑自行车的人，如果呢在随手抛物啊，抛到路上，那是罚款5块钱以上50块钱以下。如果拒绝处罚，那可以扣留你的自行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啊。那么开车的呢？开车人如果在道路上抛物，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块钱以下的罚款。但是一般来说呢，交警处罚的过程当中呢，会罚20、50、100，罚200的呢特别的少。这也是交警在行使自己的行政处罚权的过程当中的自由裁量权。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这一两年，当时呢是个6月份，有一辆小客车就向车外扔了一包垃圾，他的车辆拍下来了，警方呢是做出了号称史上最厉害的车窗抛物的处罚。这个乘客不是开车的，是这个乘客，男，39岁，他把他呀吃完了的东西、餐具什么的打了个包，直接呢放在的这个塑料袋里，啪的一下就扔了下去，但是散了，而且落在了桥下，洋洋洒洒的垃圾飘下去啊，对其他的车辆和行人造成了重大的安全隐患。那这个乘客呢，李某鹏在破案了之后就被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而且呢，警方呢对这个车辆的司机孙某也进行了相关的交通的处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司机啊，他呢不仅没有劝，最重要的就是警方侦查的时候他不如实提供相关的情况，对他呢做出的是交通罚款的处罚。那听了刚才的这个案件啊，可能大伙儿会说，现在高空抛物，你抛一个试试，3楼抛下来，甚至呢可能影响到了公共安全啊，楼下的行人的正常通过什么的哈，都没造成人受伤，那都可能要进班房啊。可这高速路这速度也挺快，罚100块钱也不少，但是呢也不多呀，那得看他扔什么东西了哈。他如果扔的东西他对后面的安全影响很大，那这个罚钱好像这个范围也不太大，好像呢这个金额啊也不算多。那咱们一块来听大数据和智慧交通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缪明月给咱们说说啊，这个高空抛物这个罚则它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现在啊这感觉到罚的金额它有点低。
1: 车窗抛物的这样的一个处罚呀，它最早呢还是源于我们说从破坏环境的这个角度啊，最后产生。其实最开始呢，我们知道没有车的时候，或者是车辆很少的时候啊，我们会处罚就是人在这种公共场所随便抛扔垃圾的这种行为啊。其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从人到车其实也是顺其自然的一个发展过程。后来呢，随着这样的一个车辆的速度越来越快，抛出来的这样的垃圾呢，它不仅仅说我们说对环境造成影响，对于它的一个处罚力度就逐步加大，还非常有可能对于这样的一个车窗抛物的处罚力度，我觉得还有点太小。
0: 其实啊，钱多少可能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啊，不一定能够起到这个劝诫和惩处的甚至是规劝的作用。当然了，也有用，您比如说骑自行车逆行，立马20块钱二维码扫码，你试试，你这老逆行每天罚那也受不了。但是呢，总体来说啊，我们的行政处罚呢金额不算高，但是严重的时候那是要行政

0: 拘留的，那是暂时会失去人身自由的。所以呢，说到这个处罚，咱们也可以来听一听啊，财经媒体人韩成宇他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1: 知道我们曾经是一个慢行国家，就自行车大国，那我们在自行车上，或者说我们曾经没有住在这么高层的楼上，能够住在五楼公房就算是高层了，那哪有现在一住就几十层的房子。所以在这么一种环境里面，我们认为丢个东西，无论从高空掷个物还是在自行车上撒个东西，危害性不大嘛。因为由于它的速度慢，高度不够，它不会给太多的人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因素。可是一夜之间我们进入到了摩天大楼时代，进入到了高速的这个汽车时代，那么这样一种几何级放大的危险，这种效果，而且中国人有句老话叫眼不见为净，只要我不看见，不在我这个密闭空间里，只要你不在我这房间里，不在我这个车里，那我就认为是干净的。这是好像是我们的一种古老的传承下来的文化，那这种文化对社会，对很多的人会带来一种负面的效应。
0: 所以行政处罚其实呢，它不完全是经济罚，它的意义不在经济罚，而在于行政手段，也就是行政管理部门呢给予的其他的，比如警告啊、罚款啊，甚至呢行政拘留啊，这个呢就厉害了。所以当我们的车速越来越快，路况越来越好的时候，这车窗抛物啊，那绝不是不文明，那就是违法。那有的时候呢也没办法，这开车在路上它是动态的呀，它有人车窗抛物，后面的人能看到，他也不一定能拍到。所以这就让有些不文明的司机啊心存侥幸，说我就给他扔了啊，一两秒的事儿，哎，我这玻璃摇上去，他谁也不知道我干了什么。再者说了，要没那么多所谓的好事之徒，交警估计也不会查录像吧。所以呢，大连市啊就发出了一个通报，车窗抛物有奖举报，就是呢针对有奖抓拍，加强对车窗抛物不文明行为的查处力度，鼓励市民对车窗抛物行为进行举报，要奖励，哎，不管是亲历还是目击，勇敢地站出来拿起手机记录证据，当然要保障自己的安全哈。通过指定的方式传到一个9月24号一直到11月30号查证举报属实的，奖品呢是一个墨镜，价值198块钱。随手拍曝光车窗抛物这样的一种行为，也号召广大的市民朋友在生活和驾乘的过程当中，哎，发现车窗抛物等不文明的行为，在不影响交通安全的前提下，那您也拍下画面，也可以呢利用行车记录仪手机记录的影像数据，拨打122报警电话等方式进行举报和曝光。那我想人人都行动起来，抽烟的您别在车里抽了，想扔东西的您别扔了，您放在车里回家再扔不好吗？非要这会儿清洁小环境污染大环境吗？另外广大的市民朋友，在不影响您的交通安全的情况下，保障您的交通安全的情况下，积极地敦促家人，积极地监督他人，营造和维护一个共同的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和安全。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在节目当中说的是啊，这高空抛物行为的危害。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尘封秘档，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

0: 会，每日拍案惊奇。
1: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4年的7月20号，本是纷乱的二战当中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独眼英雄施陶芬贝格对他的元首希特勒实施了刺杀行动。倘若历史可以假设，二战的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变，但是我被震坏，两腿被灼伤，裤子被撕成碎片，希特勒却侥幸活了下来。在中国人眼中，施陶芬贝格的命运似乎与当年的荆轲一样的悲壮，但要对他做出最终的历史评价却让人为难。作为一名纳粹军官，作为一位贵族的后裔，他究竟是叛国者还是德国首位二战英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元首刺客施陶芬贝格独特的人生轨迹。1944年初夏，德军的老巢，盟军也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了，纳粹德国彻底可挽回，内部出现了企图推翻希特勒、成立新政府及与英美议和的秘密组织，他们制定出了代号为瓦尔基里计划的行动，而施陶芬贝格上校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1944年的一月底，在东部前线作战受伤的22岁的德国陆军中尉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刻归队。当他返回部队之后，克莱斯特惊讶地发现，这封电报是施陶芬贝格发出的。施陶芬贝格对克莱斯特面授机宜，德军即将改用新军服，一批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军工厂决定找个时间请军官和士兵试穿，让希特勒检阅。军工厂的内线已与施陶芬贝格达成秘密协议，刺杀行动就选在希特勒阅兵之时进行，而试穿军装的其中一人便是克莱斯特。按照设想，克莱斯特要把炸弹捆绑在腹部，待希特勒上前细看时引爆，与他同归于尽。但新军服在盟军轰炸期间全都被毁，希特勒下达了命令取消阅兵式，于是秘密组织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1944年的6月，施陶芬贝格被提升为德国后备军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位置使施陶芬贝格能够经常与希特勒进行接触。他决心着手进行策划和准备，反复练习用残剩的三个手指安装操控英国制定时炸弹。1944年的7月11号，施陶芬贝格带了一个炸弹，与希特勒和戈林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他却没有能够成功地拨动炸弹的开关，因为希姆莱不在场。他们曾决定最好将纳粹三头目，也就是希特勒、希姆莱和戈林同时杀死。第二次机会是在7月15号，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虽然只有希特勒一个人离开了。7月19号，施陶芬贝格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次日13时到希特勒藏身的地堡狼穴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这一次施陶芬贝格决定，无论另外两个人是否在场，都要炸死希特勒。7月20号的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飞往狼穴。他在公文包里放了三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了狼穴，一位负责接待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他说，我们有很

多事情要谈。12时过后，施陶芬贝格走进了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14时30分到达，原定13时召开的会议提前到12时30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左眼失明，左手只有三根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地躲进厕所，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在凯特尔副官不断的催促下，他只好把原定的2枚炸弹减为1枚，定时装置设置为12分钟。施陶芬贝格换下了湿透的衬衫，匆忙赶到会场。他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的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3个窗子，炸弹在这里的威力将大打折扣。此时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20来个军官，施陶芬贝格眯远。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了。施陶芬贝格请求离开一会儿，说给他的上司打个紧急电话，趁机溜了出去。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他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于是就用一只手把它捡起来，放到桌子下面那个宽大的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这个底座，也许就是这个看起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之后的历史。12时42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24名与会者当中4人当场死亡，但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巨响之后，施陶芬贝格看到了建筑物冒出的浓烟和火舌，他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被拉响，施陶芬贝格还是顺利地通过了4道党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了附近的飞机场，飞往柏林。施陶芬贝格抵达柏林之后，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希特勒没死。克莱斯特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你要想想办法。18时，希特勒发表讲话说，一伙野心勃勃毫无理智的军官企图篡夺领导权，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气急败坏的希特勒随即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拘捕了大约7000名涉案男女，并处决了其中的约5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施陶芬贝格和克莱斯特的父亲都被枪决，但他们已经算比较幸运的了，许多人惨遭德国秘密警察，也就是俗称盖世太保的酷刑虐待，然后用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或者用铁钩勾死，部分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欣赏。施陶芬贝格最终也被抓获，和另外4名同伴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他在最后一刻还拼命为同伴开脱，他高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枪声随之响起，施陶芬贝格跌倒在地，年仅36岁。施陶芬贝格的尸体被埋在刑场附近，但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把尸体挖出来焚烧，并把骨灰撒入污水中。今天德国有数千的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来命名，但对他的评价却一直都充满争议。在纳粹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反抗运动很不理解，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

0: 战后仍有不少的德国人将施陶芬贝格视为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在1994年曾这样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号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但在2004年的6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仪式上宣布，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经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言下之意，德国人也有自己的反纳粹英雄。2004年的7月20号，德国为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举行了60周年的纪念活动。施罗德盛赞施陶芬贝格等德军军官为所有德国人做出了榜样。对此，波兰历史学家鲁奇涅维奇却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成功，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也不一定会受益。施陶芬贝格曾经说过，他们将保留边界原状，其中包括根据1937年希特勒和前苏联条约，德国从波兰攫取的大片土地。所以，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了，波兰也会失去他的大部分领土。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人对施罗德的动机提出质疑，他此前曾公开宣布德国不会再受到历史锁链的束缚，而应像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维护其国家利益。施陶芬贝格也许只是一件衣服，可以在60多年后用来掩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施陶芬贝格1907年11月15号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叶廷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家里三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从小生活在斯图加特福腾堡国王的宫廷和其家族的劳特林根宫殿里，并接受私人教师的传统教育。他相貌堂堂，体型优美，学习和体育都非常的出色。由于骑术精良，他曾是德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马术代表队成员。虽然有军人家庭的背景，施陶芬贝格却表现出了对文学艺术的强烈兴趣。他能说英语，一段时间内，年轻的施陶芬贝格曾考虑过从事音乐事业，后来又想搞建筑。一战爆发时，刚满七岁的他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欢呼，还写诗歌颂赞扬德国精神，但同时他也见到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经历了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和德国战败后的衰败，施陶芬贝格曾感慨万千，他说，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总有一天他一定会重新强大。与当时大多数的贵族子弟一样，施陶芬贝格选择了从军，振兴家族和国家的道路。1926年，他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17骑士兵团。他的军官生涯始于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在学校里，他通常是模范生。1929年，他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第17骑士兵团。1930年，施陶芬贝格被擢升为少尉。1933年，希特勒上台，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迷惑。面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和混乱不堪的德国社会，他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倾心于纳粹的纲领和口号。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于1936年至1938年间在柏林军事学院深造。1939年，他被调至德军总参谋部。在德国进攻波兰、揭开二战序幕之前，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秘密组织反抗力量。在随后的两年间， 希特勒横扫欧洲，期间反抗力

一两曾谋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总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这时，施陶芬贝格虽然对希特勒的狂妄自大非常的不满，但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要更多的参与刺杀计划。在希特勒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后，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的将领，他们深深地感到傻子指挥战争，希特勒在滥用军队。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被派往北非突尼斯，他曾经写道，他之所以报名去前线，为的是离开这个到处是蠢材的国家。但英军的一次低空轰炸让他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了三根手指。在被送回德国疗养的过程中，施陶芬贝格反对希特勒的信念愈发的坚定。这段时间内，他与柏林的反抗力量频频接触，不过施陶芬贝格还是希望先赢得战争，然后在凯旋之际清除希特勒。1944年6月6号，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对纳粹德国的大反攻。德军将领普遍意识到败局已定，但希特勒仍在做决一死战的准备。施陶芬贝格和抵抗力量认识到，除掉希特勒是唯一可以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在几次的刺杀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后，施陶芬贝格意识到最终理想的刺客人选便是他本人，因为只有他可以接近希特勒本人。他最终选择了对恶魔元首的背叛。施陶芬贝格被枪决之后留下了五个孩子，长子伯特霍尔德在父亲遭枪决时只有10岁。2007年伯特霍尔德首次面对媒体，谈到父亲，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很崇拜父亲，但对父亲的了解非常有限。1943年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回家看望孩子。此后伯特霍尔德仅见过父亲2次，一次是在葬礼上，一次是父亲在1944年6月休假时。他说，通常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他几乎从不回家。父亲被处决时，伯特霍尔德同母亲、奶妈、女仆、弟妹以及母亲的娘家的一大帮亲戚生活在德国中南部的城市班贝格。他回忆说，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一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了，广播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但家人此后就不让我再听收音机了。他说，后来还是我母亲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那次刺杀行动是由我父亲实施的，他已被处决。听到这个噩耗，我感觉就像是晴天霹雳，我不停地问为什么要暗杀元首，母亲回答说，为了德国，父亲必须这样做。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这番话的含义，当时我不能理解任何试图刺杀元首的人。元首虽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他是德国的领导人，人们当时依然相信德国会赢得战争。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学校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纳粹的宣传，年轻人的思想最容易被洗脑，最容易迷失自我。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杀死施陶芬贝格的所有亲人，他们中的多数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但最终竟然逃过一劫。伯特霍尔德回忆说，当时我妈妈正怀着第五个孩子，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的晚上，她就被盖世太保带走了。隔天晚上，我的祖母也被捕了。此后，伯特霍尔德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改名为梅斯特，直到1945年的6月才和母亲团聚。在这期间，伯特霍尔德的世界被封锁起来，没有学校，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母亲先在柏林接受审讯，然后转到盖世太保提审犯人的拉文斯布吕克监狱，直到临产才离开。后来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母亲被送进波茨坦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战争快要结束时她被送回家。

为什么这一家人没有被处决？这至今仍是令人费解的。可能是纳粹领导人想在取得胜利之后再处置他们，但是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就在父亲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暗杀希特勒之际，伯特霍尔德却整天缠着母亲，非要母亲同意他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组织。按照规定，只有14岁以下的德国少年才有资格加入。伯特霍尔德回忆说，母亲故意让我的这一美梦泡了汤。他对我说，我长得太快了，太瘦了，身体不成比例。与父亲一样，伯特霍尔德后来也加入了骑兵部队，1994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但是伯特霍尔德否认自己参军时受父亲的影响，对父亲策划的那次暗杀，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说，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家规是不能公开猜测反抗运动的动机。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他知道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晴，南风小徐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晴，东北风小徐三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

0: 人鼠之间。它被誉为真正的美国国民小说，曾荣登美国高中生十大阅读经典著作排行榜榜首。该书被票选为21世纪最具挑战性之书。它的篇幅虽短小，却写透了人生的美好与残酷。村上春树曾说，我以为人是慢慢长大变老的，但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长大变老的。也许是在遭受人生重大创伤的那一瞬间，也许是在梦想被现实狠狠粉碎的那一瞬间，而当你成为大人的那个瞬间，也许你就能读懂人鼠之间。他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苦乐参半，不断拥有也不断失去，既梦幻也现实的一趟旅程。这趟旅程漫长又短暂，而我们都是行人。莱尼身高2米，力气大得吓人，但心智却像个孩子，经常闯祸。他唯一的朋友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乔治。乔治带着他到处打零工糊口，他们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一间小屋，还有一头牛，一只兔笼，再养些小鸡。然而，这样卑微的要求也不过是一场梦。这次他们流浪到一座农场，永无休止的流浪生活总算到了尽头，但梦想也到了尽头。乔治终于帮莱尼找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莱尼永远不会再闯祸，永远不会再受伤害，永远不需要再逃亡。人鼠之间，正是这样一部富于同情与对社会敏锐观察的优秀作品。据说在1937年，斯坦贝克曾跟随一群来自俄克拉。
1: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旅。北京交响乐团实景音乐会，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9日，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展厅，港澳台学生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整体规划与建设成果，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的空间布局与国际合作情况等。怀柔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与开放共享理念，给港澳台学子留下深刻印象。
4: 挺震撼的，我觉得这边科研成果挺多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感觉是跟在香港不同的体验。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愿意来怀柔发展。
3: 随后，学生们走进国科科仪科技馆，展品全部来自各科研院所，系统呈现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与装备领域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代表性成果。展品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大板块布展，每件贴近生活的实用价值、国家战略意义的递进逻辑。
5: 这几年，怀柔科学城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同步沉淀形成突出的科普资源禀赋，我们也依托这些资源把科研场景

0: 转化为科普场景，让更多学子有机会走进国之重器。
1: 各个可能科技的发展的一些研究院啊，然后都取得一些很突破性的进展，然后也成功就挤入那个世界的第一梯队，很厉害，非常先进，然后配套措施感觉做得挺好，对，就是感觉科学家在这边可以很专心投入研究。
2: 学生们还在展厅活动区参加了未来工程师训练营实践环节，棉花糖挑战、光束线装置模型搭建，一个个任务考验着团队协作与工程思维。大家在实践中对大科学装置背后的原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偃旗湖国际会都，学生们参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示中心，走进偃旗岛集贤厅，了解 APEC 会议的历史背景、会议流程与重要成果。讲解员重点解读了建筑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3: 通过组织这一次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我们希望呢以偃旗湖国际会都来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怀柔科学城感知国家战略，学子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发展理念，增强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感。
2: 9月19日，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动当晚，北京交响乐团以长城为幕，在后明湖畔长城脚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科研人员及300余位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
4: 夜幕中婉转悠扬的交响乐曲随风漫过山野，萦绕湖畔，从自然风光到民间生活，再到欢快舞曲，音乐会兼顾中西风雅，曲目编排丰富多元，既有维瓦尔第《四季春》、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等世界经典交响曲目，也有《炎黄风情》《长城谣》《花好月圆》等民族交响佳作。
5: 也是我们北京交响乐团第一次在就是长城脚下演出，这是非常难忘的时刻，也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当然我们带来很多贴切的一些作品，比如说首先开场的是花好月圆，像一些家庭团圆幸福生活的这么一个祝福，有西方的作品，有比才的法兰多尔舞曲，非常欢快的一个法国南部的这么一部舞曲。
4: 一曲曲交响乐曲奏响，传统民乐与西式管弦乐交融碰撞，相得益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音乐会尾声，乐团返场奏响《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动人旋律响彻山水长城之间，激荡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6: 觉得挺难得的机会吧，能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好的那个交响乐，我今天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整体就是我觉得效果特别好，尤其在长城脚下，而这个水库边上面这个氛围空气都特别好。
7: 今天这样的一种高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活动，也表现出了怀柔区对科技发展以及人文涵养这种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城市底蕴，同时呢也激励我们潜心研究，做出更多的一种创新性的科研活动。
4: 活动依托水长城独一无二的山水长城实景资源，实现高端艺术资源与乡土人文底蕴深度相融，是我区深入落实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推进公共文化普惠共享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持续拓展长城文化节业态场景，丰富文旅融合内容供给，打破日间游览的单一模式，打造日间游园赏景、夜间听音品雅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以艺术活化千年历史文脉，在新时代语境下不断焕发新生机，绽放新魅力，深化我区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促进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擦亮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城市名片。区领导龚吉成、周元、李树海参加。
8: 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 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2: 上午九点，区交管部门在区妇幼保健院金牌示范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检查整治。记者在整治现场看到，绝大多数往来市民都能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也有少数市民虽佩戴头盔但未扣紧卡扣，还存在手持物品骑行、逆向骑行、违规载物等个别现象。民警现场对其进行安全提示。
9: 咱这么骑着逆向了，明白吧？您要跟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您是占责任的，明白不？下次人行道骑行说一定要在人行道走的话，咱可以推着走。
2: 据交管部门介绍，经过近三个半月的条例宣贯和系列整治，目前我区七至八成市民能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多数未佩戴头盔的骑行人员车上均配备头盔，仅有少部分群众尚未购置安全头盔。同时，绝大多数市民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不闯红灯、不越线、不违规载人载物。据悉，2026年5月实施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市民日常骑行作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周岁放宽至16周岁，同时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严防火灾隐患。
10: 在此，怀柔交通管理支队向您做出三点提示：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 3C 认证的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分心驾驶、不醉酒骑行、不违规载人，遵循各行其道原则，不在人行道、人行横道、机动车道上骑行，要依法登记上牌后才可以上路行驶，不得驾驶拼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希望全体市民自觉遵守法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非机动车出行环境。
8: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口腔健康问题呈现常态化、低龄化趋势，儿童乳牙龋齿率居高不下，中青年人群牙周炎、牙龈出血等病症高发，而老年人多存在牙齿缺失、牙根残冠、忽视口腔检查等情况，影响咀嚼功能与身体健康。部分市民有乳牙坏了不用补、牙龈出血不用管、牙疼才看牙等错误观念，导致小问题拖成大隐患。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11: 我们常见的误区就是可能我这个洞比较小，我不用管它，但是其实呢，我们如果能够尽早的诊治龋病，在早期的前龋、中龋甚至深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做简单的充填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已经到了牙髓炎甚至到根尖周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后期要做牙冠修复，增加了这个大家的就诊次数、就诊的花费。
8: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口腔疾病不仅会引发牙痛、咀嚼障碍，还可能诱发肠胃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除了做好日常清洁、定期口腔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口腔疾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11: 建议他在十岁以前，家长都要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做好口腔的清洁。十岁以后的这个孩子，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咬合呀，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需不需要做正畸。

0: 护，暖心服务贴近百姓身边，把优质高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社保小铺赶大集，依托退休人员经宜银发市集、乡村大集等群众聚集场景，创新开设社保小铺，组织社保经办工作人员摆摊设点，聚焦老年人、农村地区居民等重点群体的社保办事需求。工作人员面对面解读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养老待遇申领等群众关心的民生政策，细致耐心解答各类疑问，手把手指导群众完成手机线上操作，同时发放各类社保宣传资料，让晦涩的政策变得通俗易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好实事。网格服务下沉一线，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搭建起区级、街镇乡、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五级全覆盖社保服务网格体系，将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构建起全方位、零距离的基层社保服务格局，依托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主动上门倾听群众诉求，详细摸排群众社保经办难题，重点帮助老年群体、特殊群体解决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难题。目前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群众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1600余人次，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顾虑。云端宣讲不停歇，基层群众多样化便捷做线上服务新场景，让社保政策云端传、线上学、随时看，依托社保网络直播课堂，聚焦企业参保、社保经办流程等内容，社保经办政策线上宣讲策享红利、快办事，现已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覆盖辖区企业181家，同时精心制作求真主播说社保等系列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三代社保卡等群众高频关注内容，推送原创科普视频，让鲜活易懂的社保科普内容刷屏群众朋友圈，实现政策宣传深入人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进万家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打通社保便民服务堵点、难点，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社保服务。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进一步弘扬优良家风家训，丰富辖区老年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社区教育中心开展提升正能量、做阳光老人家庭教育主题讲座，邀请专业老师为辖区老年居民授课。老师结合当下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心理状态与家庭相处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围绕老年人心态调节、家庭沟通技巧、隔代教育理念、邻里相处之道等核心内容，引导老年朋友摒弃消极心态，主动接纳自我，拥抱生活，持续传递家庭正能量。居民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不时记录重点内容。此次家庭教育主题讲座有效提升了辖区老年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和家庭责任感，进一步夯实和睦家庭、文明社区的建设基础。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联合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妇联，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心理疏导、老年赋能等特色课堂，引导辖区居民涵养良好家风，凝聚家庭力量，让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阳光向善的新风尚在社区遍地开花。
1: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作为丰收节中的重点配套活动，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日在杨宋镇正式启幕。主体活动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延展至10月3日。国道234环柔段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作为重要的区域道路交通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东西向交通路网布局，大幅缩短区域间通行时间，对

0: 激活北部山区发展活力，联动带动三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西站近日上线 AR 实景导航功能，不同于传统导航模式，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环境，即可跟方位，找路效率大大提高。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到站北京，完成授权后，即可看到西站交通枢纽的全景布局。
1: 反诈你我同行，办电话卡被引导刷单。近日，赵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需做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了。
9: M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6: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7: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6: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8: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9: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9: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0: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1: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0: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1: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0: 要做知识产权。

0: 全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烟火绽开的刹那，仿佛所有未说出口的缱绻都被点燃，化作漫天坠落的星子，照亮并肩走过的长街。歌词里流转的晚风，裹挟着薄荷味的心事，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2: 你的眼睛

那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粒，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单依纯的嗓音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暮色漫过天际线，回忆在目光中泛起涟漪。那些被时间碾碎的诺言，如星子坠落深海，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手只有些火种早已渗入，梦见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野间倔强的生命力。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受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0: 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的默契。

我们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你是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5:0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界已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尽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哑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塞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塞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塞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塞尔伯·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故事起源于偏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艾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亚诺西对艾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艾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

素，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十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无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2: 我是一凡，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说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他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张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

叫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我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他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他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和和隼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他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
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

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幸运了。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对于开网店卖榴莲的程岩来说，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没想到的是，事情一路向着离谱的方向发展，有类似经历的人也远远不止他一个。今天的城市树洞，董董和您一同跟随网名程大叔的榴莲店主程岩，踏上一场偏离起点的警退款追踪之旅。监控录像对准打包操作台上一个白色泡沫箱，工人先往里套了一个一次性铝箔保温袋，再在底部铺了四袋干冰，接着把三包冷冻金枕榴莲肉整整齐齐码进袋子里。录像里的榴莲肉金黄饱满，在抽了真空的包装袋里被压得紧紧实实，没有一点要坏的迹象。最后工人还在顶上放了两包冰块，才包严了袋子，又用胶带密密实实给泡沫箱日上午11点。程大叔看着自己店里的这一段监控，在零下18摄氏度的仓库里能保存半年的冷冻榴莲，前天下午打好了包就发了货，

转天就送到顾客手里，两天时间能坏成这样。顾客发回来的图片里，包装带鼓气，里面的榴莲完全发黑变质，长满了霉菌。六斤榴莲 190.71 元货款，28日上午10时53分，顾客发起了仅退款，5分钟后款被平台自动退给顾客。虽然网名叫程大叔，面相看着敦厚成熟，其实程岩才30岁，去年媳妇怀孕，他就从成都回到了老家河南濮阳，年底才在朋友的介绍下开了这家店，专门在电商平台上卖冷冻金枕榴莲肉，小本生意，店里一共也就3-4个员工。生鲜类产品偶尔遇到退款申请也是有的，曾有位大哥说口感不好，程岩就给他退了10几块钱，退完才发现他拍的图片根本就不是自己家店卖出去的。开门做生意有时候免不了吃哑巴亏，程岩其实也懒得去追究了，但是像这样声称整袋果肉都已经完全腐烂，要求全额仅退款的，程岩还是第一回遇见。在接到仅退款申请的这几分钟里，程大叔店里的客服也尝试跟对面沟通，他让对方把包装袋反过来，拍摄带有面单号的那一面，结尾不忘加一个亲字。亲很不客气，你的商品就已经变质了，还给我发过来，还在这儿要求我拍这拍那。背面图片拍过来，确实是他的面单号，可是抽了真空的包装袋看起来依旧紧实，被榴莲肉压出来的轮廓清晰可见，和正面图片里已经漏气松懈整包腐坏的状态完全不同。程大叔又让对方拍一段视频，并申请平台介入，对方说自己已经吃坏肚子进了医院，你的商品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你还在这说这说那的，好意思的吗？程大叔回复，拍视频亲，不能恶意诬陷。一个叹号冒出来，他已经被拉黑了。这算怎么个事儿？不仅被伪造欺诈，赔进去190块钱不说，他还平白无故挨人一通骂。你如果说对方态度好一点，其实有时候捏着鼻子也就认了，但是你看他这种又骂人又干嘛的，确实太过分了。程大叔生气，但是他一点证据没有，就连他的申诉也被平台系统驳回了，唯一的线索就是这个收货信息。收货人的名字叫文小红，电话号码是个虚拟号，收货地址山东德州，距离程大叔400多公里。去追榴莲，程大叔倒要亲眼看看这人是不是真的吃坏了肚子进了医院，那袋发霉的榴莲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如果确实是我产品的问题，别说190了，10倍我都赔，但是如果说不是产品问题，他要么把产品给我，要么把钱退给我。我的诉求很简单，我只是要过去弄清楚，找到真相。中午12点，距离仅退款仅仅1个小时后，程大叔就出发了。他拉上店里的运营小卢，两个人开上车就上了路，还拍了一条出发的短视频传到网上。这是程大叔人生中第一次拍短视频，不管有没有理，最起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毕竟第一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也怕受到一些伤害，先记录下来。他还想着要不要开直播，直播了1分钟，发现没带充电宝，恐怕手机电量坚持不到德州，作罢。5个小时车程到了德州，他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在服务区电把了一根火腿肠。他在路上想得很简单，顺着地址找到人，把话说明白，有个结果，这事儿就算完。进了镇子，导航显示到达了目的地，可这里只是个快递驿站，大老远跑过来还是没有人，没有电话号码，没有地址。他找到了快递小哥，快递小哥手里有真实电话号码，一打，快递小哥发现自己也被拉黑了。那个时候感觉很要命，程大叔不死心，选择了打110报警。这是他追榴莲过程中的第一次报警，等待了一阵子后，警方发来回复，他们也是给对面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打通，对方称已经把榴莲扔垃圾桶了，拒绝协商。由于证据不足，警察目前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出于隐私保护，
他们不能把对方

0: 的联系方式透露给程大叔。晚上六点，离家400公里，线索全断了，程大叔仍不死心。网上的线索断了，但咱们人都来了，还有线下的土办法。离家在外，嘴长在自己身上，程大叔决定就地打听。从驿站出来，往附近的村子里走，程大叔见人就问村里有没有叫文小红的，是别的村子嫁过来的。有好心人告诉他附近有个文家村，程大叔赶紧开车过去。这一路上，大爷大妈连刚放学的小朋友都问了，这个文家村真的有个文小红。功夫不负有心人，站在文家的大门外，程大叔心想，希望终于出现了。开门的是两个老人家，文小红是不是咱们家的？
1: 是，
0: 是我家的小孙女儿，现在在高中寄宿呢，你要找她？这，程大叔心里也犯嘀咕，一个高中小姑娘能干出这事儿吗？但是天都黑了，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程大叔第二次报了警。经警方核实，小姑娘确实对此事毫不知情，买家不是她。折腾了一大圈，时间来到了半夜12点，线索归零。程大叔此刻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开车回到镇上，程大叔和小卢一人吃了一碗牛肉面，想找个住的地方，发现还得开回县城。花了100多块钱住进县城的一家小旅馆，小卢劝他，要不算了，回去吧。程岩自己有点犹豫，他心里其实还有点怀疑，是不是文同学的哪位家人用了孩子的名字下单。但是仅凭这点猜测，事情很难再往下推进。躺在床上，他点开白天自己发的视频，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开通账号以来第一次发视频，不仅有人看，评论区里还有好多支持他的声音。很多小商家都遇到过商品被调包、P 图、无缘无故仅退款的情况，做人做事淡凭本心，支持维权。哇、wow.

0: 是猪老板福禄都还寿比南山。谢谢老板，谢谢老板。哇，谢谢老板的舰长，祝老板身体健康，老板大吉。谢谢老板，波波摸摸救命捏。
1: 哎，不错啊，今天要不再播两小时。
0: 哎，不是都快下班了吗？
1: 哪儿那么多话呢，叫你加班就加班。

0: 有一扇的门。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董董和你继续跟随程大叔寻找那位发起仅退款的神秘顾客。程岩曾在一个售楼部做礼宾培训工作，2018-2019年左右，他白天上班，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开始去公园摆摊卖点绿植，这样入了做生意的门。后来他断断续续上过几个班，也跟着朋友四处做过各种生意，还在线下开过鲜花店。去年他当了爸，去年11月，一个朋友为他介绍了一家榴莲处电商。在此之前，他自己其实不怎么吃榴莲，干了这行他才研究榴莲吃法，学做烤榴莲饼，第一次烤面粉用错，难吃极了。一开始他请工厂代发货，后来单子越接越多，他就自己租了冻库，雇了打包工，成本越滚越大，店开了半年都还没回本。但是既然决定了要做这行，他也早有心理准备。我平时也是，不管做什么事，我只要是想做一个事情，不能说很钻牛角尖，反正我要尽力去拿到一个成果。生鲜食品对品控要求很高，有时候客户退货，退回来就不能再发了，扔了又可惜，程大叔只能自己吃。吃着吃着，他觉得榴莲也没有别人说的那么臭呀，还挺好吃的。他把自己微信的昵称改成了好运连连，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熟练地烤榴莲饼了。不放弃，不能放弃，不蒸榴莲也得争口气，随随便便让人占了便宜去，这不是做生意的道理。第二天一早，程大叔来到了县城法院准备起诉。昨天中午从濮阳出来的时候，他也没想到事情真的会发展到起诉这一步，一点准备都没有，实在是没招了。法院说，起诉必须提供对方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固定地址，程大叔一样都不知道。从法院出来，程大叔打开手机，就近搜索到一家律师事务所，花了200多块钱请了一位律师，要去派出所调取对方的信息，必须由律师出具律师函。这也是程大叔刚刚在法务大厅才学到的。从县城拉着律师开到镇上的派出所，可是依然什么信息都没有，总不能拿文同学的名字来起诉吧。再说了，叫文小红的又不止他一个，重名重姓的那么多，你要起诉哪一个文小红呢？民警说的有道理，程大叔只好开着车又灰溜溜地把律师送回去。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快递点，程大叔又开回镇上，给快递点的老板打了个电话。快递老板听了他的故事很共情，因为这位老板除了开快递驿站，平时自己也做点小生意，现在还有一个纠纷正在走诉讼手续。老板答应给当天送货的快递小哥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看自己能不能给买家打个电话协商一下。那边通话的时候，老板在这边悄悄记下了小哥提到的买家的真实电话号码。终于有个像样点的线索了。下午2点多，程大叔

0: 我终于在一家包子铺吃上了今天的第一顿饭。拿着这个号码，他在支付宝转账界面里查，转账界面只显示名字而不显示姓氏，一个一个试吧。赵钱孙李周吴郑王，验证成功了，他姓王。谢天谢地是个大姓，王某某是这个人的全名，他下单所用的只是网名。仅仅因为撞名而被卷进来的文同学确实是无辜的，现在线索前所未有的丰富啊。程大叔赶紧从镇上又往县城开，县城与镇子之间40分钟的路程，这是他今天开的第四趟了。到了县城，还是那家律师事务所，还是那位律师。律师说，你这次确定好了没有？程大叔说，我给你加100块钱。下午4点，镇派出所折腾了一天的律师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出具律师函后，派出所向他们提供了王某某的户籍所在地地址。其实这地方很近，距离昨天所去的文家村只有2-3公里。程大叔问律师方不方便给他打辆车自己回去，律师不同意。好吧，程大叔只好先开车把律师送回县城，然后再从县城开到村里，第7趟了。2天了，从濮阳到德州，没头苍蝇似的打转，受了这么多罪，终于要柳暗花明了。天色将晚，程大叔心中又重燃起信心。进村，在村委会门口贴的告示上，程大叔找到了王某某这个名字，但还是不能100%确定。派出所的信息显示，这个人今年已经快60岁了。以在客服后台沟通的感觉而言，似乎这个人不应该这么大年纪，别又是个乌龙吧。程大叔仔细看了看告示，这个村以姓歪为主，姓王的很少见，可能是嫁过来的一位阿姨。那么下单的人或许是他的孩子，一个姓歪的年轻人，这会是自己苦苦追寻了2天的答案吗？通过村支书，程大叔打听到了王阿姨家的门牌号。村里的门牌号挂得不全，程大叔一栋一栋地数过去。为了避免再造乌龙，程大叔决定这一次敲门前他要拿到铁证才行。他看向旁边的垃圾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吃过榴莲会留下榴莲核。这个村大垃圾桶，不一定哪个桶里就装着75个小时之前从自己店里发出来的包装袋。这榴莲到底是好是坏，是把人吃进了医院，还是被吃干抹净了扔出一个空袋？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程岩一定要自己亲眼看一看。说干就干，翻垃圾桶，小卢决定不再参与这项取证活动，在一旁以拍视频的方式向自己的老板表示精神支持。程大叔捡了一根短棍往垃圾桶里一搅，苍蝇蚊子一阵乱飞，拿棍子也搅不动的就全部倒出来，一袋袋塑料袋打开来看，翻完了再用铁锹把垃圾填回去。翻了10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袋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一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因为一个用户的仅退款申请，想要个说法的成员来到了收货地址附近，由于没有更精确的用户信息，他决定通过翻垃圾桶的形式搜寻证据。翻了十几个垃圾桶，真被他翻出几个榴莲包装盒，却不是自己家卖的。难道受害的商家还不止他一人？他还拍下了带上的商家信息，觉得有提醒这些商家可能也遭遇了被恶意退款的必要。正在这时，附近一户大门打开，门里迈出了一位大娘，四目相对，大娘先开了口：“你在干嘛？”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跟随开榴莲店的成员，完成他的离谱旅程。是他？程大叔没好意思直接发问，只说自己在捡榴莲盒。你捡榴莲盒干嘛？这是我吃的。你啥时候吃的？昨天，我闺女买给我的。她买的是什么样的榴莲？是不是某某样的袋装的？不是，不好意思，又乌龙了。大娘可能感觉我也是莫名其妙的，她就竟还是不死心啊。趁着大娘回身的刹那，程大叔最后追问了一句：大娘，您是不是叫王某某？不是，他是我们后面那一家的。大娘说，吃榴莲的是这个大娘。

0: 和王某某没有关系，垃圾桶里的包装袋也不是自己的，该不会中间又有哪个环节搞错了吧？一个中年妇女从后面那一屋走出来，手里拎着个垃圾袋，却不往程大叔的方向来，反而往村中间的方向去了。那边也有垃圾桶，程大叔随着他的方向走。村道边上灰黑雾霾的垃圾桶装了个半满，程大叔低着头翻翻捡捡。村里的奶奶围上来纳闷儿，这个小伙子在干什么？我们在拍短视频。程大叔只能如此解释，真是一条新颖的内容赛道。一张银色的包装袋出现在眼前，拎出来仔细看看，这就是程大叔家的袋子，终于见到了。没有发霉的变质的把人吃进了医院的被扔掉的坏榴莲。袋子里只剩下几个融化了的冰袋，一块榴莲都没有了。水落石出，程大叔急迫了两天的心忽然缓和下来。他没有急着敲门，反而走到村口买了包烟，抽了一支，又买了两瓶水。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自己待会儿的台词，想象了一下画面，他会敲开门，对方也自知理亏，尴尬之中他会先表示原谅，对方提出要承担他来回的路费，他则会大方地表示不必，我只要一个道歉，你给我道个歉就行了，情节到此就将圆满了。程大叔对门的环节与想象中有，小卢仍在一旁录着视频，一个年轻的姑娘走出来问，你是上家还是谁？
1: 什么上家？
0: 程大叔没听懂。哦哦，商家，我们是商家。程大叔用很友好的语气说，我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包装袋，咱们的榴莲现在是放在哪儿呢？我们只是想好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院子里的狗开始狂吠，接下来的台词不在程大叔想象的剧本里。你想立案是吧？那就去立。程大叔面对这一场面，势头反而弱下来。
1: 不需要不需要，去，去立案去。
0: 我就打算走了，小卢也说，好好好，然后把视频挂了。程大叔说，录像挂了之后，我天，他反手说，要报警是吧？拿刀砍我。我天，他进去拿刀去了，吓得我头也没敢回，抓紧跑回车上，开着跑。在仓皇开车逃跑的路上，程大叔还接到了对方打来的电话，电话对面依然是怒气冲冲，理直气壮，没让你走，你为什么走了？
1: 我的天哪，你都要拿刀砍我了，我不得跑？
0: 我说的是你来拿刀弄我，谁的无厘头问题？这情节比程大叔想象的还要离谱多了。后来河南店里的客服告诉程大叔，店里当晚接到了来自这位顾客的辱骂电话。半夜11点，程大叔带着民警回到他家做了笔录。正如他的猜测，这个年轻的姑娘姓歪，下单所用的是他母亲的电话号码。警察从他家出来的时候，程大叔感觉警察对自己硬，程大叔都不敢想对方描述了什么样的情节，赶紧把小卢拍下来的视频给警察看。看完警察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但因订单相关的证据准备不充分，这一晚仍没能直接立案。五一假期眼看要到了，程大叔筹备的线下门店也要开业了，他到了不得不回家的时刻。回程的车开了一夜，他累得差点在高速上犯困。一来一回800公里的油钱、高速费、吃饭、住宿、律师费、误工费，这一趟的成本程大叔估摸着少说也得有2000块钱。他没有放弃的打算，第一趟的无功而返实在是因为自己经验不足，下一次他要将失去的一切夺回来。不能再单打独斗了，回到河南的日子，程大叔把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由商家自建的一个商家互助会的群里，请求大家的帮助。不久后，一个网名欧克的人联系了他，说下一次去维权的时候，他可以和程大叔一起去。欧克大哥本名刘振华，也是一个生意人，

平时生活在山东潍坊，距离德州也有300多公里。5月6日，他与程大叔约好时间，各自开车从家出发，晚上7点在目的地的一家小餐馆见了面。见面时，刘振华已经根据程大叔发给他的资料、售后截图、监控录像等等证据，整理出了一份20-30页的纸质材料。之前程大叔几次跑派出所，都因为证据不足而无法立案。这一次，刘振华不仅帮他把证据材料都打印装订好了，还援引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9条、《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8条，强调此次事件并不是简单的买卖纠纷，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捏造事实，骗取经营者赔偿。这份专业的证据材料给程大叔帮了大忙。晚上11点，他们再次站在歪女士家门前报了警，我和警察一起吃了闭门羹。屋里灯亮着，可是就连警察都没能敲开他家的门。但这一次，歪女士的态度阻止不了程大叔的维权行动了。深夜，程大叔一行回到派出所，向警方递交了材料。凌晨近3点，从派出所出来，刘振华事了拂衣去，当夜就开车回了家。程大叔为他报销了来回的路费。第二天上午，程大叔自己回到派出所，顺利取得了正式的立案回执。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刘振华的帮助下，程岩顺利拿到了榴莲买家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立案回执，这已经不是刘振华第一次拔刀相助了。自从2023年底进了商家互助会的群，线上线下帮助商家维权的事儿，刘振华干得已经数不过来，少说也有上百件。据刘振华讲述，电商老板们遇到的困境是很相似的，收货地址分散在全国各地，很多商家也没有维权经验，不知道怎么整理自己的证据，怎么向警方表达清楚自己的诉求，更没有能力每次都追到收货地址去立案。这个时候，互助会里的商家就会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信息，或者干脆由收货地就近的商家去跑一趟派出所帮助立案。在此之前，刘振华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法律背景，只能说是久病成医，不断地在维护自己权益的过程中慢慢地摸索出经验。他说，2023年做水族用品生意的刘振华向福建发货一个几十块钱的鱼缸，货物被签收后，顾客申请了退货退款，打开被寄回的包裹一看，这个退回来的鱼缸根本不是刘振华店里的款式，他的货被调包了。可是千里迢迢，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维权。那时他在网上认识了商家互助会的创始人刘小平，刘小平很快帮他联系到福建本地的一位做服装生意的老板，替他在收货地报警立案，收回了货款。从此之后，刘振华就留在其他商家维权的志愿者。当你真正体会到被别人抢了一单，而你又申诉无门的时候，你就会感受特别深。因为我们商户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哪怕说只损失一块钱，但这个行为你做出来就和金额没关系了，我们要处理的是这个违法的行为。商家互助会里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家，平时谁遇到维权问题发到群里，就会有像刘振华这样热心的志愿者来帮忙。对于这些电商人来说，这是一种江湖情谊，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创始人刘小平最初产生把大家拉个群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做生意吃了亏。2020年，他刚刚开始做电商，卖宠物用品，因为顾客说自己家的狗吃了他家的狗粮，便携死亡，要求退款。可是他查了完整的聊天记录，发现早期顾客下单前咨询的时候，问的还是泰迪犬，申请退款的时候却上传的是一张德牧的照片。面对这种涉及了产品质量的底线的欺诈行为，刘小平也是一下子气血翻涌，一袋狗粮468块钱的损失，他花了3000块钱请律师起诉。这样的官司他连着打了两起，追回了两袋狗食费6000元。就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2021年3月判决书下达后，刘小平把自己的经历发布在视频平台，评论区大量的商家都在抱怨类似的遭遇。他给这些同病相怜的商家们拉了群，分享彼此的案例，并逐渐成为一个专做商家维权视频的博主。点进他的视频，有的商家发出去一块电池，被退回半块砖头；有的发出一盒化妆品，被退回一个用完了的其他品牌的面霜的空盒。有的买家伪造虚假单号、虚假退货地址，使用网上搜来的图片、 P 图和 AI 生成图片来申请退款等等手段层出不穷。向平台申诉，商家有时连真人客服都对接不到，就被系统自动驳回，强制退款。几年时间，为帮助商家维权，刘小平跑遍了全国大多数省份，涉案金额最高的一例达到183万元。温州一个鞋厂被广州某地区陆续退款了2万多双鞋，
但因为收货信息分散在几个镇子的700多个地址，商家几年之后才发现蹊跷。刘小平带着7、8个人一起到当地蹲守，跟随着曲建仁来到一处城中村的出租房，拨通了墙上的租房电话，找到房东。进门一看，6、7间房都被鞋盒子堆满，直顶到天花板。刘小平统计，商家互助会目前接触到的商家已有6、7万人，每天群内都会收到几十条求助消息。从2024年中到2025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仅经由商家互助会内部协助立案的商家维权案件就有约10000起。程大叔的遭遇是普遍的，可是能像程大叔这样不计成本追查到底，且保留了监控录像等实据的仍然是少数。虽然在商家互助的事业上已经投入了5、6年的心血，刘小平最大的心愿还是商家、顾客与平台能共创一个更好的经营环境，希望以后不再有这样的组织了。往返两次驾驶1600公里之后，程大叔在回到河南的转天接到了警方的消息。经调查，歪女士伪造了榴莲肉霉变图片，向商家提供虚假反馈，骗取全额退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违法所得190.7亿元予以追缴。几天后，程大叔在一条短视频里说，好多哥姐们也在私信问我会不会提起诉讼，或者说起诉之类的。但是我到现在因为第一次经历这种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姐们，其实我要表达的态度很简单，我也是只需要对方的一个态度。程大叔的系列视频在网上火了，共情他的经历只需要最朴素的正义感，大量支持者在他的店铺下单，以至于他担心无法按时供应，把自己的网店关停了10天。5月下旬风头过去，他又恢复了经营，在直播间给网上的哥姐们烤榴莲饼。店铺重开后，销量比以前翻了几番，相信赚回那两趟苦追榴莲1600公里近5000元的开销也不是难事儿。执着坚持的人在江湖之中遇到了有情有义的人，事情似乎就这样以圆满告终。只是这一个月来，他的店铺后台持续性的仍在收到恐吓、威胁、人身攻击，还有一些不宜在公共媒体转述的词句。案件结束了，流量过去了，只是在老家开了间榴莲店，又为自己围了权的程大叔还是没能回到自己普通的生活里。多么希望这个故事可以结束的简单一点，结束在追榴莲第二天傍晚，程大叔在村口抽着烟时所想象的画面里，敲开门，对方道了歉，照价赔偿，他就大方的原谅，就这么简单。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一个仅退款的榴莲订单，一位只求讨个说法不惜奔波几百公里的卖家，一群在互助群里彼此帮助的中小商家，还有一众网络上的吃瓜群众，让一场关于榴莲的追踪之旅有了悬疑大片的既视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清宁。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汪曾祺这位被誉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文学巨匠，以其独特的文学风格，一直是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的璀璨星辰。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汪曾祺一千世，这本书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的立体的汪曾祺形象，将汪曾祺的生平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不仅见证了一代作家的成长，更将他与沈从文、巴金、黄永玉等人的交往娓娓道来。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分别是杨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徐强，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下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与三位作者一同聊一聊汪曾祺以及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一千世顶一万世，汪曾祺与现代人物，继汪曾祺一千世图书分享会，我们要继续这个话题，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还是枣树，请听两位嘉宾杨藻和孙玉的解读。
2: 孙老师认为呢，为什么鲁迅可以写另一棵是枣树？您在鲁博那么多年
3: 啊，对，鲁迅写文章是任意东西，凡是好像看似不可能的那种体力，在他都能够成立。嗯，我觉得汪先生和鲁迅他们都这样的作家，这个量级的作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不是本质主义者，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角度来切入到一个话题里面，而且有章法，有的时候很斜的写下来，你觉得好像啊，这个整篇来看，就鲁迅他那种重复，有意的重复，所谓的正确的废话。但是里面有玄机在里边的，反本质主义呢，就是他一定要用一种陌生化的一种方法，来讨论问题，可能是已经被那种固定的模式给污染了，已经给他僵硬化了。

0: 这是有弹性的，
1: 嗯，
0: 它可以在那种不可能之处，它能够成立啊。
1: 嗯，
0: 有点像维特根斯坦的那个随笔，就维特根斯坦他那种语言，他就结构了那种黑格尔本质的那种逻辑性的东西，它让我们觉得每一种空间里面都有可能，这个人的思想它是在不同的路径里面都可以闪光的，不能是一条路。所以鲁迅先生就说他的那种写法很怪异的，他挑战了我们的庸常的思维，挑战了我们的那种审美的惰性，所以他最早这样写，你让人眼睛一亮，哦，哎，这样的写法是吧？啊，但是你会觉得，哦，里面藏着很温情的、优秀深远的一种意象在里边，啊，这个不简单。我觉得汪先生也是，他文章起笔收笔很自然，但有的时候有一些很绝的东西在里边。我记得你们这一百诗里面有一个讲他儿子写一篇作文，
1: 啊，
0: 作文
1: 写篇小说，
0: 小说
1: 对。
0: 结尾
1: 对
0: 不对啊？
1: 对，
0: 你看汪先生最后那个结尾结的就
1: 帮他改了一下，
0: 改了一下就是不是
1: 他那个文小说是写的是那个就是有个工厂出了事故，然后工人们苦战了一夜，然后就是终于把这事故解决了，结果第二天的那个广播里面就公布的是这个领导的带领下，在他带在什么关怀下什么的，然后这个终于解决事故，然后工人就在这个广播室里面睡着了，这是原文，这是汪朗的原文，但是后来那个。汪先生帮他改说加了一句说汪工人听到这话骂了一句然后就睡着了，他觉得这样会更加的有力量，
0: 这个就是突发奇想，而且他就是好像很不文不雅逊，但是符合情境符合人性，而且在这里你不觉得他是一个脏话，你觉得是一个很有力量，只有非他莫属，只有他才能表现出这种事件的这种荒诞性啊，而且这个工人的那种率真都出来了，哎呀，这神来之笔。
1: 网上票选汪曾祺金句第一名就是那个栀子花，那个说粗粗大大的文人不是汪先生送给朱德熙的夫人的一幅画，他在那个题词上面最后写了三个拼音，我们看过那么多国画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画家用三个拼音来做结尾的，那个徐湘兄还这个把它拼读了一通，哎，徐湘讲讲你的结论。
2: 刚才几位老师谈的有两处引起我的一些感触，第一个是就说到平等感呀，我觉得这确实它植根于骨子里头的，因为孙老师很多年前就有观点我很熟悉，我很敬佩很赞同也啊，就说汪曾祺是在同代作家甚至稍微在往上往下延续一些的作家同侪当中少有的能把五四的精神延续到当代文坛的这样的一个个案。我就想起来他这种平等感啊，确实要从自己的家教环境里头来说的，我想起一件事儿来，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写到说有一天晚上在花园里头那个睡不着，在花园里头乘凉，夜深了，那个看到他父亲居然在这个地方，父亲看到儿子来了之后呢，第一件事是把烟掏出来给儿子递上一支，亲自给他点着火啊。哎，我感觉这一刻就是父亲对儿子的一种成人礼，这个也延续到他们整个汪家，后来他写那篇叫多年父子成兄弟，非常有名。据我们观察到的，因为汪家的好几位像汪朗老师汪超我们都很熟悉，一直是延续这样的家风，我补充这么一条。
1: 那你这个我再给你，我帮你插一句。他那个我们写了一件事儿，就是汪曾祺的初恋是高中，是吧？高二的时候初恋，初恋完了以后呢，那年放暑假回家以后，他当然嘛，刚刚初恋的年轻人就会给写情书嘛。他说他在那儿写情书，他爸在旁边瞎出主意，注意这个瞎出主意这个事儿。然后后来我看到那个八年末的一幅画，他是这么提的，他说当时什么什么画此，然后呢，使女儿汪明在旁边瞎出主意，就这个瞎出主意是他们的家风。我觉得那种平等感和那种融洽感是特别让人羡慕的。
2: 代际之间没有那么明确的、那么森严的界限。这个对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成长，对孩子来说，我觉得对大家也是都有启发力的。还有一个是孙老师刚才提到，鲁迅写文章任意东西，我突然想这句话从哪里，可能是与朱元思书里头，他的前句叫随流飘荡，随流飘荡任意东西，他既是鲁迅行文特征，汪曾祺当然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随流飘荡，随流飘荡 就是说，嗯，他还让我想起苏东坡那个。

0: 这个有名的话说：“吾闻于万乎泉源，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什么意思？也是随流飘荡的意思。所以写文章这种自由状态，在这几个大师的身上，真的都是提供了非常好的案例。刚才杨子老师让我回应，那幅画里头，画里头夹杂着偏音，正好也是孙老师提到他的耳音。对于各地方言的这种捕捉和模仿的能力，那幅画画的是井冈山上的一种花，题记里头说在井冈山看到这么鲜艳的花，把它画下来，这种花叫什么呢？问了一个老革命，他说叫，接下来给了几个拼音，拼出来第一个是歌拼一。第二个是妈妈，第三个是乐意哩啊，我直观的来模拟一下，就叫给妈哩，可是呢，这个很奇怪，苏北在群里头问说这怎么拼呀？哥和一怎么拼？我做了一番解释，我说哥和呵这种舌根音和一打头的韵，一呀、一呀、幺啊、燕呀、是不能拼的。普通话里头不能拼，普通话里头一共370个拼读图里头，这些它是缺位的，可是，在方言里头是有的，因为我提供了我的语言经验。我们胶东话里头，比方说普通话说吃饺子，胶东话说吃饺子，我普通话说过桥，那个胶东人都说过桥，那这就是说各科和这个是可以拼一打头的韵的。所以我大胆的猜测，所谓那个歌一编出来的给玛丽，至于它没标调，至于是给玛丽还是给玛丽还是给玛丽，那就不知道了。这个恰好说明汪先生在他的题画文字，题画它也是文章嘛，不拘一格就是破体为文，谁都不知道可以用传统的毛笔，用国画的方式。而以拼音来夹杂几个这个方音的这个标注，这个很有意思。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读书俱乐部，
3: 读书俱乐部，
4: 读书俱乐部，
3: 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5: 由杨早、徐强、李建新合力创作的《汪曾祺一千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汪曾祺形象。这些事儿不知道不妨碍欣赏汪曾祺作品，但知道这些事儿，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时代。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的是《一千事顶一万事》，汪曾祺与现代人物，欢迎继续收听。
6: 孙老师，这个建新这个当编辑啊，是出了名的双标，就是别人的稿子他都是按照规范来改的，只有汪先生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字都不能改。
7: 一个字没改过啊，就是他标点符号都没动，就原文就是这样发出来了。汪先生的他都有道理的，包括你看鲁迅的文章和周作人的文章，当年拿到报馆有署名，他有的时候就经常就闹错了嘛。还有的就编辑偶尔有改的，鲁迅最后他都记下来啊，记下来，就是这个是不能随便改，就是大作家的他行文，他都有他的道理啊。现在一规范，就把很多人的东西，就是你要如果按照现在那个汉语白话文这个汉语规范，鲁迅全集。很多句子是不通的，不通的。
6: 对，
7: 在当时为什么就鲁迅就特意就这样？因为他觉得要跟汉语捣乱，就汉语已经凝固了，我们一定要让它有流动起来，又有一种立体感，一种弹性。所以鲁迅特意他就用一些怪怪的词，怪怪的搭配。鲁迅是挑战我们的那种思维极限的。你看他翻译那个外国小说、外国的文艺理论的专著，他就硬译，特意就不用。信达雅的那个方法，我就要硬译。为什么改变汉语的习惯？因为他的理由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是因为我们的表达不周密，没有逻辑性。那这个是鲁迅的看法。那汪曾祺他。

0: 是这样，他是觉得我们的审美被一种观念、一种狭隘的一种观念所束缚了，所以他一定要在审美方面、在词语表现方面，他要活起来。所以你看他词和词，这个句子和句子的搭配，他的音调、他的平声和窄声极其的讲究。就今天咱们在路上讲，就是他有童声派的那个东西。因为姚乃、方苞、刘大奎他们特别讲究声调，对不对？你看汪曾祺曾经讲过，你看新文化人，就是周作人呐、就很多人，包括鲁迅在内，都不太喜欢那个韩愈，觉得韩愈装腔作势，对不对？韩愈的散文，但是汪先生觉得韩愈的那个调子，那是优点，我们还是要学的。就所以汪县里面有很多是过激了，有把一些脏水和孩子都一块扔了。所以那个汪先生他在这个词语方面，他是很宽容的，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是外国的，还是少数民族的，只要是好的东西，全部悉数拿来，然后他加以组合，而且他用了中国传统的词章的，就是文章学的那套东西，他改造。这种改造，我觉得这一点跟鲁迅很像，就是他改造传统的文章，他是小说家的感觉来改造的。鲁迅也是用小说家的感觉来改造汉语。周作人的东西为什么重复？你就觉得看读多了，觉得就不好看了，就没有鲁迅那么好。就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创造性思维，就是鲁迅的小说家的思维。汪先生的小说家的思维，其实也激活了文章。所以，要是说他为什么他文章写的，他散文写得好，刚才讲忆旧的散文写得好，小说家的感觉。所以你看哈，小说家写评论、写散文，往往要比专门写散文的人要好。为什么？他维度不一样。
1: 编辑家剑心来回应一下。
2: 编辑这个话题有一个例子，我们反复也说过很多次。就是汪先生80年代重写的有一篇小说叫《带车匠》，他在东北的一个好像是《新港》杂志发，他后来说编辑改了一个字，他很不高兴。他写描述那个车匠呢，说他走进了他的工作，原稿是这样。后来那个编辑觉得走进工作这个不通，然后给他改成走进了他的工作间，然后汪先生就很不乐意。后来那个何立伟文章也说，他们有一次笔会，汪先生说，编辑给我改成这样，然后就很不高兴，因为他那个自己很得意那一点被你改的就是特别通俗了，然后就觉得他那点没有展现出来。
3: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他有一次写说这个现代人习惯于吃汉堡包，所以小说要写得短一点，然后那个编辑可能觉得汉堡当时在中国还不太流行，就给他改成面包。然后王先生也是很生气，说汉堡的意思它带有现代性的，它不是一般的面包可以比拟的，就这种地方其实要很注意。但是我觉得汪先生那个时候吧，他其实很喜欢扶持别的省外省的很多杂志，愿意给他们写稿。但是很多时候呢，我觉得外省编辑有的时候这个编辑水平啊什么的是有一些问题的。
2: 其实汪先生也是50年代当时，我觉得有一些他也是对这种现象、对同行的这种揶揄也很好玩。他晚年有一篇叫《寄梦》，特别短的一个文章，他说去跟邵燕祥先生他们去参加笔会。他说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写字，他写的那种蚕头燕尾啊，这个飞白啊，写的很得意的地方。他说结果来了一个人，然后用小毛笔一点一点把它都给他描上了，把那个飞白都给他涂上了。他把这个梦跟那个邵燕祥先生说了，邵燕祥说这个人是个编辑。
3: 他关于编辑有很多这种题，因为我们知道一个还有个例子，就是他汪先生在当编辑的时候，刚才建新说到他在那个说说唱唱和民间文艺当编辑的时候，发现了一个作者叫做陈登科，这个人里面有稿子怎么都看不懂，他是一个马字儿，马就是牛马的马，下面打了4点，全编辑部的人都在猜这个字是什么字儿，想了半天，最后还是汪先生猜出来了，说这应该是个趴字儿，就马趴下来那个趴字儿，就去问陈登科，果然就是这个趴字儿，他不会写，但是他就写了这么一个字儿，就这种编辑就要猜。你要先尊重作者，然后才能猜他到底要说什么。
0: 这个编辑啊，乱改这个作家的作品，就是对作家的，就是尤其是有创作性的作家，确实编辑应当敬重，也不能轻易改。因为老舍先生《新中国》以后，他那个作品老到报纸上、杂志上，经常就改了。他特别生气。他有一次在文联开会的时候，他下面有一小编辑，一编辑坐那，他说我。

0: 我的文章一个字不准改，谁改我的字，男盗女娼。这是老舍先生，这个是。
1: 另外，里面说到赵树理先生特别讨厌用那个女字儿，就是女字旁。女字旁我们现在用不用那个字了，但那个字是后来被刘半农发明的，就是以前是这么用的，就是男的用单人旁那个你，女字用女孩子那时候是用女字旁那个你。赵树理特别讨厌用那个女字，他写了纸条给编辑，他说各位编辑注意，如果敢用你字了要负法律责任。就是这样一个，他们对于这种东西都深恶痛绝，确实对文字极其的在意。这种可能现在大家太随便了，大家现在因为网络传播啊什么的，就会真的比较随便。但是这个像编辑部门那种现在那种限汉首选啊这些条例，有的时候也很头疼，就他会束缚你的这个思路。他这种某种意义上就跟大家现在使用这个拼音输入法一样，很多拼音输入法它都会有一个联想词汇。我师兄就发现啊，用多了以后你就会跟着他走，因为他很简单嘛，他跳出来了，你巴拉一哐按回车，他就上去了。这样长此以往的话，你就按照一种既定的一种思维模式在写作，你就没办法写出自己的特殊的这种语句了。所以我一直说中文系的不应该用拼音输入法，这是我一直比较坚持的一个理念。因为你用多了你会提笔忘字的，你都记住音，你记不住它的字形的这个问题。所以确实是那么多年以来好多这种写作，我觉得徐老师这个写作创意中心主任可以再给我们讲讲这个关于写作，我们从汪先生他们那一代哈，不是他一个人，那一代作家身上还能学点什么东西。
2: 我在我们学校确实是教学生写作啊，这个杨泽老师经常给我出这方面题，那我还没跟孙老师汇报，我们提了一些个理念。我提这些理念的时候，我心里头老悬着一个范例，就是马曾奇提到，我们最近想编一套书叫《向大师学写作》，向大师学写作，这是准备做这个。第一个备选对象就是汪曾祺。
3: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以及汪曾祺一千世的三位作者杨藻、徐强、李建新几位嘉宾详细解释以及和汪曾祺相关的那些人物的一些情况。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调查显示啊，我国有80%的早期癌症患者是在体检当中被发现的，有相当比例的乳腺癌患者呢，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到了中晚期，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期。那么80%的早期癌症患者是体检中发现的，我们过了45岁，有哪些东西不能被忽略呢？今天东方将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有专家说呀，近年来我国癌症呈现了年轻化、发病率以及死亡率走高的趋势。在清远市人民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的病人当中，低于30岁的有64个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专家说，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癌症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部分的癌症在早期被发现，病情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越早发现治疗效果越好。45岁以上的人群应该养成1年1次或者是2年1次的体检习惯。体检可以通过常规体检、肿瘤标志物和影像检查筛查是否存在着癌症的隐患。2018年2月份，我国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一期全国癌症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恶性肿瘤估计新发病例是380.4万例，其中男性是211.4万例，女性169万例，平均每天有超过10000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肺癌和乳腺癌分别位居了男女性发病的第一位。专家说，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工作压力大等等的因素，我国的癌症发病率年龄成了年轻化的趋势。比如说，在清远市人民医院7月到9月，就这么简单的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收治的恶性肿瘤病人当中，低于30岁的有64位，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导致癌症发病年轻化的原因要足够的引起重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现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熬夜、不吃早餐、经常吃夜宵、运动太少，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癌症就会趁虚而入。此外呢，长期吸烟、过度肥胖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当今社会竞争相当激烈，中青年人正是长期处于暴露于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这也从侧面导致了癌症发病年轻化的趋势。此外，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当中的致癌物质也在累积，直接导致了癌症发病的增加。专家介绍说啊，癌症一般呢会呈现一些早期的症状，许多癌症呢都会出现早期症状。如果说癌症的典型症状呢已经全部出现了的话，虽然可以确诊，但大多已经属于中晚期了，失去了手术或者是最佳治疗的时机。及时的发现癌症的早期症状，对于肿瘤的治疗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不同的癌症初期的表现症状也不太一样。肝癌方面的信号是肝区不适、胃口下降、咽油烟、小便发黄、眼白发黄、皮肤发黄，这是由于胆道受阻，黄胆反流到血液当中，再由血液带到全身的各个地方，最后导致了发黄。这些往往呢是患上了肝癌的症状所造成的。胃癌的信号，胃癌患病的初期啊，和胃炎是差不多的，吃东西呢有消阻感、腹部不适、出现便血、黑便的症状，间断的进行发生。肺癌的信号，久咳不愈或者是血痰是属于肺癌的信号。肺癌这个疾病啊，多年长在支气管壁上，因为肺细胞生长破坏了正常的组织结构，所以呢才会引发咳嗽。乳腺癌的信号，正常女性的乳房啊是质地柔软，如果出现了乳房的结节、疼痛，乳房局部呈现了橘皮样的外观，或者是乳头有分泌物流出来，应该考虑是有乳腺癌的可能了。喉癌的信号，喉癌初期的症状呢，主要是为声音嘶哑、呼吸困难、喉咙有异物感、咳嗽、吞咽困难。
那么其他癌症的信号呢，就是长期不明原因发热是癌症的信号。

专家还介绍说，对癌症的干预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预防癌症，降低癌症的发病率，这个阶段主要是靠自我注意提高防癌。第二个阶段呢，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提高疗效。定期体检是早期发现癌症的重要途径之一，大部分的癌症在早期被发现，病情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越早发现，治疗的效果自然越好。第三个阶梯呢，就是临床治疗，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提高治疗率和生存的质量。对于晚期发现的癌症患者呢，要抱有积极的心态。专家说，随着当前的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新型抗癌药物的不断出现，癌症已经不再是绝症了。患者不必谈癌色变，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内心不急不躁，一切按照治疗的既定方针去办就可以了。介绍了相关知识之后，我们稍事休息。防癌体检。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7点整。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们，在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近年来啊，癌症已经成为了威胁人们的头号杀手，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癌症防不胜防，需要定期的做健康体检来侦查癌症的蛛丝马迹。但是生活当中常听到这样的情况，有些人每年都做体检，可是发现癌症的时候却已经是晚期了。那是为什么呢？什么是防癌体检呢？这时段我们重点跟大家关注这方面的内容。

随着肿瘤发病率的逐年增高啊，人们的防癌意识呢也在逐渐的增强。高校教师、公务员和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了防癌体检的主力军，而普通的民众甚至是应该做肿瘤筛查的高危人群，对于肿瘤体检的相关信息却知之甚少。有专家说，一直以来多数人都认为每年的体检就是拍个胸片、验个血、量个血压，从来不知道体检也可以加肿瘤的项目。防癌体检和健康检查的内容并不太一样，普通体检与防癌体检呢是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啊，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做肿瘤筛查，是指在健康状况之下或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之下进行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医学检查。防癌体检是由肿瘤专科医院的医师利用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针对于癌症高危人群、健康人群的全面肿瘤筛查。和普通体检相比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很强，可以发现常规体检检查不到的疏漏，比如说鼻咽、肺、食道、胃、肠、肝、宫颈、卵巢、前列腺、乳腺等器官常见肿瘤的蛛丝马迹。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大家，防癌体检的防癌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首先，防癌体检是量身定做的，而不是统一打包。检查之前，医生会通过询问或者是调查问卷的方式来了解被检查者的身体状况、家族遗传史、既往病史等等，有针对性的为他搭建体检项目。比如说拿广东为例啊，西江流域是高发鼻咽癌，潮汕地区呢是高发食道癌，而癌症是一种具有明显家族遗传倾向的疾病，所以家族遗传史向人们推荐相应的检查。其次呢，肿瘤标志物的筛查应该是定量检查而不是定性检查。所谓的定性检查呢，也就是告诉你结果是阳性还是阴性，而专业的防癌体检呢，是由于选择的特异性强、敏感度高的项目来定量的，因此不仅能告诉你它是阳性的还是阴性的，还能从数据当中分析出深层次的原因。比如说鼻咽癌初查的过程当中， VCA、IGA、EA、IGA 这两项

成为阳性，专业的肿瘤医生呢就会从细微的数据当中分析出这是普通的炎症、良性的肿瘤还是癌变引起的。此外，防癌体检所选择的设备也不一样，如果一般的健康体检会用 X 线来进行胸片的筛查肺癌，而防癌体检呢会用的是低剂量的 CT 检查。一般的体检耳鼻喉检查用的是普通的鼻咽镜，而专业的防癌体检呢采用的是电子鼻咽内窥镜。还要给大家解释几个问题，首先癌症会不会传染呢？不少市民对于癌症心怀畏惧，担心家中有癌症患者，自己也可能患上癌症，癌症会不会传染啊？根据了解，肿瘤是指在致癌因素的作用之下，人体某部位的一个或者是几个细胞的基因受到了损伤而产生的突变，这些细胞人体控制活跃的无限制的增长，这些无限制的增长细胞常常会在一起形成肿块，这就是肿瘤。专家说，一个成年人全身约有1000多万亿个细胞组成，细胞也有新生、老化和衰亡。细胞新生严格受控于遗传基因，当人体受到了内外致癌因素的作用的时候，细胞的遗传基因就可能会受到损伤，这些受损的遗传基因则产生与正常的细胞完全不同的反叛细胞，这种反叛细胞就是癌细胞了。它们不受机体的约束，疯狂地争夺机体的营养，破坏机体结构，严重地危害人体的健康和生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癌症。专家指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啊，癌症不会传染，世界医学界至今呢没有发现癌症会传染的事例和依据。在医院，肿瘤病人住在一起，从来没有发生过癌症互相传染的事儿。专家也说，他们肿瘤科的医生长期的接触癌症病人，并没有采取任何的防范措施，他的癌症发病率也没有比普通人高，癌症病人的家属长时间的护理癌症病人，也没有发生过被传染的事例。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如何做来预防癌症呢？首先说肺癌，有20年烟龄，20岁前就开始吸烟，每天吸烟20支以上的人，即生活在肺癌高发地区，年龄在50岁以上的人，有肿瘤家族史和相关职业致癌因素，比如说从事着煤炭、铁矿、石油、化工等职业，就应该做肺癌的筛查，主要呢是低剂量的螺旋 CT。 肝癌方面，有肝炎病史或者是肝硬化者，建议每6个月做一次肝脏的检查，包括做肝脏超声以及抽蛋白 AFP， 因为 HBV 感染者在40岁以上得肝癌的几率比正常人要高出200倍。结直肠癌，50岁以上的男性最好去做一次结直肠癌的筛查，如果做一次检查发现没事儿，可以间隔5到10年再做第二次。乳腺癌，有乳腺癌家族史的人啊，尤其是直系亲属当中有一个人患有乳腺癌或者是乳腺癌相关基因的突变者，应该作为重点的筛查对象。一般建议25岁以上的女性应该定期的到医院进行筛查，其中呢包括医生的触诊和仪器的检查。25岁以上的女性可以每年进行一次乳腺彩超筛查，40岁以上的女性应该常规的每年进行钼靶联合的乳腺彩超检查。胃癌，建议40岁以上的人每2年查一次胃镜，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癌高发区居住的人更应该重视。既往有慢性的萎缩性胃炎、胃息肉还有胃黏膜肠化病史的病人，即使病情没有变化，最好也要定期的进行胃镜检查。对于健康人群来说，特别是40岁以上的朋友，最好每年做一次常规的体检之后再加一次防癌体检。中老年有家族史或者是有吸烟等不良嗜好的高危人群，每隔半年做特定的肿瘤项目筛查，是发现早期癌症、癌症前期病变的最好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您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弯弓取弦，用文化后劲儿拉直世界与中国，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我们给您介绍庙城镇的高各庄村和宝山镇的下房村。高各庄属庙城镇管辖，位于怀柔南部和顺义区龙王头村临界，村内有东西街三条，南北街三条，全村325户，960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的。村中多为汉族，其中满族14人。明朝初年，高氏二兄弟来该地安家落户，名高家庄，民国后演变为高各庄。村东有牦牛河，村北有京城高速公路、大秦铁路通过，村东有京城铁路和富密公路。解放前，高各庄村是密云和怀柔县人民进京的交通要道。解放战争时期，曾有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之说。高各庄虽成村于明初，但早在汉代就有古人生息于此。上世纪80年代曾出土了汉代五铢钱、陶俑、青铜鼎和八叶纹铜镜、博山炉等文物。卓越的贡献，平谷公路由村东擦身而过，从村庄人家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公路上的行人车辆。公路东侧几十米处，就是从北平经过顺义、怀柔、密云通往承德的铁

曾在此截获敌人的车辆物资，以补充我跟配合地方武装开展破胶斗争，以牵制敌人对解放区的进攻。此外，在接转党的干部以沟通北平地下党与平北解放区的联系，在搜集敌人情报以掌握敌方动态等方面，高各庄村都起了重要作用。平谷路交通干线上的敌人曾多次惊叹好过的古北口，难过的高各庄。 解放战争年代，高各庄村绝大多数群众都支持革命，拥护共产党。村西边住着一位50多岁的刘老太太，因为牙齿不全，人们都叫她刘豁牙子。她和独生儿子刘柱娘儿俩相依为命，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这一家正是当时我军民称颂的革命堡垒户，从解放区来的干部都在他家落脚，得到他的掩护和帮助。 四区区长刘文达、区干部张世德都多次住在他家。村中央田姓一家曾作为我地下交通站，为栾昌怀顺联合县县大队提供过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为转送革命干部也做过很大的贡献。在察务一带曾活跃着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那就是怀柔县四区的联合中队和怀柔县县大队。 近，他们可以突击到高各庄村旁的铁路公路附近，用各种方式打击敌人，退可以迅速的撤退到察务黄坎一带半山区。他们神出鬼没，使得敌人防不胜防。 1946年冬至1947年春， 5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军民运用高各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获国民党各种汽车多辆，获得大批药品、布匹等各种物资， 有力的支援了解放区。刘宗岳领导的县大队在高各庄建立前线指挥所，在区村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发动群众，大规模的破坏敌人交通。 1948年7月20日， 晋察热辽军区独立旅第26团和昌平怀柔县大队打郑重庄，当时高各庄村东的铁路边上有一座炮楼，驻守着敌人，属于郑重庄的外围据点。 在打高各庄炮楼时，村民卢玉刚自动让出自家的房子作为堡垒，端掉高各庄炮楼以后，群众又协助解放军攻打郑重庄，解放郑重庄，高各庄百姓功不可没。在转送党的干部方面，高各庄村也起了重要作用。北平东四牌楼有一个三和汽车洋行，表面上是搞商务运输的，实际上是我地下党的交通站。 高各庄也建有交通站，田启春任站长。这两个交通站长期有秘密联与北平地下党之间接送往来干部，传递情报、文件、书籍。 1947年， 北京大学的学生地下党员张九思来平北执行任务，由田启春和卢玉成从王家峪根据地接出来，先安置在石场村掩蔽，后又通过高各庄安全地转移到北平。 解放战争期间，高各庄村有志青年为了中国的解放事业积极参军投身革命，他们英勇善战，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中的方振兴、卢泽弼、田秀林等十余人成长为各级指挥人员，卢泽岭、卢万瑞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成为革命烈士。京北有名传四方，方家老爷子原籍顺义县 龙王头村于1981年清朝光绪年间举家迁往高各庄，后开办砖瓦窑，烧制青砖蓝瓦，因质量上乘，产品远销顺义、昌平、河北等地。高各庄砖瓦一时名传四方。高各庄村地理位置特殊，北高南低，西高东低，块大皮光，含糖量高，因此在解放前，高各庄烤白薯名扬北京城，非常受北京人的欢迎。 在大街上经常可以听到卖烤白薯的小商贩大声吆喝着：高各庄烤白薯块儿大，瓤儿甜，赶快吃喽！解放初期，高各庄村隶属察务四区管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村里百姓成立了高跷会、剧团、秧歌队等表演队伍，特别是高各庄的高跷，那时在察务四区享有盛名。 各表演队每年由大年初一一直演到正月十五，尤其是高跷表演，为了表演成。

0: 乡村变化。解放后，为了加快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步伐， 1958年在村党支部大队的领导下， 部分村民从朝阳区淘大粪晒成干， 用车运回村里铺到地里增肥地力。 1961年村小麦亩产就达到418斤， 那时在京北地区首屈一指，一般的亩产在200斤左右。 当时的市委书记彭真下乡视察到了高各庄地界，看到了小麦玉米的长势，就知道已经到了怀柔地界。 村里的玉米比邻县顺义县龙王头村的玉米要高出60到70公分， 而且湛青碧绿，秸秆粗壮，没有黄叶。市委王宪同志曾专门来高各庄村调研农业增产增收的经验。 1962年，村党支部书记张廷福大队长张启的事迹还登了北京日报的头版头条。但由于农产品价格低，农民仍处于贫困之中。 1976年， 高各庄年人均收入只有83元， 每天和2毛2分钱。 1983年生产队解体，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党支部村委会的正确领导下， 1985年村里安装了自来水， 村民告别了几辈人靠肩挑吃井水的日子， 提高了生活质量。后来又逐步给全村1800亩土地 安装了喷灌， 告别了以往大水漫灌的灌溉方式，购置了各种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解放了劳动力，提高了生产效率。 1990年， 硬化了村里的路面6000多平方米， 打了7檐深水井，新建了农村小学校。市委副书记李其岩是教委督导室主任，来到高各庄进行调研，并授予高各庄小学农村一流小学荣誉称号。 高各庄村被评为先进教育村。为发展经济，高各庄先后建立8个企业，转制实行租赁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村里现有重型汽车、重型机械5台，货运车6辆，小客车、家庭轿车35辆，彩电拥有量已达到90%以上，手机拥有量也达到90%以上。高各庄村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1.1万元， 是1976年的123倍。如今北溪福田二厂项目落户高各庄村东，给高各庄村的经济发展带来又一次机遇。高各庄村的明天一定会更好。接下来给您介绍宝山镇的下房村。下房村位于宝山镇东南的白河南岸，清末城村，辖小河东、白河南、 小庙梁、大庙梁4个自然村。该村原与大黄牧场、小黄牧场是一个大队，因辖域面积较大，居住分散，不便管理。 1972年7月，经上级民政部门批准， 将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从下房划分出来，单独设立行政村。各村村名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下房 最初曾有人在该地安过伙房，故称下伙房，简称下房，后更名为下房村。全村156户，297口人，这个数字是2007年统计的。小河东清初城村因与大河东村同位于白河东岸，村子规模小，户数少，而叫小河东。 白河南村位于白河南岸而得名，小庙梁、大庙梁，清中期城村，因村旁梁头是庙梁，在山梁的南北两侧各有一村，位于梁北的较小，故名小庙梁，位于梁南的较大，故名大庙梁。下房村辖域面积 8.35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620亩，姓氏以赵、孙为主，另有王宋等姓氏。 先祖从何处搬至此，无法考证。史上罕见的一场大水。 1972年7月下旬， 大田玉米刚开过花红线，高粱正在灌浆，天气突变，乌云时沉时轻，雨也时大时小，一连十几天总是不停。 下透露的山坡从低洼处冒出了泉水，沟沟叉叉的溪水湍急地向着大河汇聚。一天夜晚，天空阴云密布，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借着电光看到窗外的大雨就像瓢泼一样，房前屋后的大树有的被风折断，有的被连根笔震。到了后半夜，雨渐渐小了， 凌晨听到了白河呜呜的涨水声，老人们常常提起1939年的大水，描述得如何凶猛。这次大水比那次不小，从南山根至北山根一片汪洋，浑浊的河水翻起一排排小山似的巨浪，银灰色的水鸟在小山一样的浪尖上翻飞着盘旋着，不时发出尖利的叫声。 那汹涌的洪流让人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排山倒海，势不可挡。村民们站在河边上，无奈地看着水面上漂浮的一棵棵大树被激流卷走，也眼睁睁地看到了从上游冲下来的牛羊淹死在沙滩上。这次水灾冲毁本村耕地145亩，冲走大小树木不计其数。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
1: 九沟五梁一面坡，村前流过一条河，形成了下坊村的自然优势。九沟有朱家沟、草鸡沟、大南沟、木匠沟、庙梁沟、西梁沟、后沟、东沟、半截沟。五梁有白河南后梁、奶子山梁、大西梁、庙梁和东梁。一面坡即南坡，其景色可以用四句话概括： 春花烂漫杨柳依，夏绿阴浓百鸟啼，秋风红叶松林美，冬青冰洁雪景奇。近年由于重视生态涵养，满目青山松柏相间，郁郁葱葱，峰峦叠嶂，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梁沟上有很多天然浑成的山洞，其中以桃梁大洞、半截沟大洞、石湖沟、 榆林洞比较著名，每个洞中都能容下百八十人。环绕村前的白河是由白河、黑河、天河、扎太河汇聚而成，水源充足，常年不断，河岸上水草丰茂，土地肥沃。由于是密云水库的上游，为首都提供饮用水源，故水质良好，没有任何污染，可谓山清水秀，一幅天然画卷。 由于良好的空气质量和优质的水源条件，村民长寿者不少。赵文荣父亲和赵文仲母亲两位老人都活到了100岁以上。现在村中90岁以上的有5人，8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19人。日伪罪行，
0: 1941年到1945年间， 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军为了便于奴役人民和切断人民与八路军的联系， 在长城以北地区实行了吉家并村的残酷政策。他们选择人口较多的下房村修围子，将周边小自然村的人并入围子，实行野蛮的管制。当时把大黄牧场、小黄牧场、下房、下沟、小沟、干沟门等16个自然村，包括杨树下村部分户归入围子，大概有150、450多口人。 管制围子的恶霸地主和地痞流氓，他们训练团员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不把人当人看。由于欺凌和迫害，下房死亡15人。宋朝祥在小河北延庆珍珠泉被日本人直接杀害，其余14人都是在围子里被迫害致死。因围子卫生条件极差，造成了传染病流行，致使4-5十人染上了流行性疾病， 不致身亡。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下房村的百姓翻身做了主人。新中国诞生后，面对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土地，村里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生产运动，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1958年秋天开始大跃进，深翻土地， 大炼钢铁，吃食堂，到三年困难挨饿。1962-63年刚刚好一点，又开始了四清运动，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 社员们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每月都要抽出2天时间，雷打不动的学习毛主席著

作，由生产队长组织社员到房子比较大的连二炕上一人念大家听，有时学习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然后进行讨论。社员们的工分也由大家评，基本是男劳力10分，女劳力8分。就是这样学习，思想没见提高，出工不出力的情形随处可见，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76年，年人均收入只有58元，每天合1毛6分钱。民间艺人老九爷。下房村的小河东有一个没有文字和影像记载的说书匠赵景义，不知道他的家里排行在几，只是在学徒中排行在九，于是人们都叫他老九爷。老九爷身材不高，瘦削的脸庞，眼睛不大，却充满了聪颖和智慧。解放初期，他的大古书在宝山寺地区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老九爷常常在自家的炕上支起说书用的扁平小鼓，为乡亲们义务说书，引得村里的老少妇孺都到他家里去听书，让人们记忆最深。也就是说，他说的最拿手的书是《响马传》，冬闲时人们听了上午，想听下午。老九爷说书有个特点，该快就快，该慢就慢，说学逗唱，学傻像傻，到悲痛处能让人鼻酸涕零，到兴奋的时候能让人捧腹大笑。说起小段子更是张口就来，不带看书的。他的大古书简直就像一台戏，把书里的魏征、罗成以及性格各异的女进制呼之欲出。别说那个文化条件极为贫乏的年代，就是放到现在，人们也会对他的大古书百听不厌。但是到了上世纪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造反派把他说大古书当成了四旧封杀起来。老九爷出于一种依恋的心理，总也放不下自己的艺术生涯，偶尔还要偷偷的给大家说上一阵儿。1982年，小河东自然村买进了第一台日立牌的彩色电视机，也是下房大队拥有的第一台电视机，群众的文化生活才得到了初步的改善。造福渔民的搬迁工程。1996年初，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下房村实施了居住环境恶劣、险村险户搬迁工程，搬迁户每人享受2000元的搬迁政策补贴。长期居住在交通不便、吃水困难、生活条件比较恶劣的大庙梁自然村全部迁到了白河南自然村和下房村。由于人们故土难离的传统意识和一部分人只想得到政策补贴的错误想法，给生态搬迁带来了很大困难。时任党支部书记宋春生、主任兼社长赵海成等村干部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冲破了种种阻力，到1996年底，大庙梁的搬迁工作全部完成，25户60口人全部搬出了大庙梁，使庙梁沟进入了纯生态涵养的境地。搬到白河南和下房的村民基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普遍改善，吃水不愁了，出行方便了，居住安全了，生产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村里不仅为国家节省了资金投入，同时也给村干部为村民服务提供了方便。新农村建设的快速推进。改革开放30年给下房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人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普遍解决，其次人们善，第三交通工具逐步发生了演变，自行车、摩托车、农用车以及汽车陆续进入了农民家庭。但是由此带来了新的问题，道路的改善迫在眉睫。2008年，下房村在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关怀帮助下，修建了第一条贯穿四个自然村的水泥路。2009年，下房村的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白河漫水桥正式竣工。2009年6月至2010年10月，借助政府补贴政策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合并了两个自然村，形成了河南、河北两个村，建房108所，入住379人，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听众朋友，刚才介绍的是宝山镇的下房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0: 普及科普知识，倡导科学生活，宣传惠农政策，推广先进技术，
1: 观点、技术、信息、生活，精彩尽在科普生活。
0: 把握健康科学，成就精彩人生。爱科普，爱生活，科普生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科普生活，我是木子。生活里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儿，细细琢磨都藏着不少门道。我们线上找客服，五天开车出行，学习地震避险常识，还有餐桌上的奶和肉，这些场景背后都有很多大家未必了解的知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些话题，聊一聊 AI 客服为什么常常听不懂人话，秋雾天气出行有哪些安全要点，地震来临我们该如何科学避险，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冷知识，牛奶羊奶都很常见，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呢？希望今天的内容呢，既能解开大家心中的疑惑，也能学到实用的生活技能。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网购遇到问题，点开平台客服，弹出一句温柔的问候：“亲，我在呢，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语气呢是热情又贴心，可当我们把真实问题发送过去之后，体验感常常是急转直下，要么答非所问，来回循环相同的话术，想要转接人工客服更是像闯关解谜一样困难。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AI 客服不够聪明。但今天我们要说，绝大多数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并不能简单归结为 AI 本身不够智能。那问题到底卡在哪里？究竟是技术跟不上时代，还是背后有别的考量？咱们慢慢来说。早期第一代客服机器人逻辑非常简单，依靠关键词匹配，系统里预先录入大量的关键词，用户消息命中哪一个关键词，就自动推送对应的预设答案，输入退货，弹出退货政策，输入物流，自动推送物流查询入口，输入投诉，触发转人工的通道。直到现在，这套关键词匹配的机制依然在大量企业客服系统中使用。但人的表达是灵活多变的，没有人会照着词典里的关键词说话，同样一个诉求，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描述方式。我们举几个很真实的例子，用户想问退款多久能到账，可知识库里面只录入了退款什么时候到账，这一句标准提问用户换了表述，系统就会匹配失败，无法识别需求。还有用户收到货，薯片全都碎了，想要申请退款， AI 却抓取到薯片这个商品词，误判用户想要购买，回复商品推荐。那更有趣的场景是，有的顾客觉得商品的定价偏高，用一句祝你们生意兴隆表达含蓄的不满，AI 识别到的这一句是祝福语，就自动回复感谢支持，请尽快下单。这样错位的对话相信不少朋友都遇到过。关键词匹配这种模式，它的能力上限完全由预先设置的规则边界来决定。我们把规则条目从100条扩充到1000条，维护的工作量并不会线性增加，而是呈指数级上涨。行业里的数据显示，一套经过精心调试的传统关键词机器人最高可以做到 75% 的问题解决率，但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再提升哪怕一个百分点的解决率，都需要工作人员花费数周时间，一条一条人工调整，补充规则，投入巨大的人力成本，性价比很低。有人会问，现在都已经是大模型时代了，很多客服都用上大模型了，怎么还是答非所问呢？这里就是第二个卡点，就算接入大模型， AI 客服的能力依然被知识库牢牢锁住。行业内的技术人员指出，客服机器人出现答非所问，超过90%问题都出在知识工程环节。

解。企业搭建客服知识库的时候，只会录入标准答案。同一个问题，知识库里面收录的相似问法平均只有2到3条，很难识别出来。而且知识库大多按照单轮一问一答来组织，可我们普通人沟通，问题是层层嵌套，持续延续的。就拿退款要先确认订单信息，再核实物流情况，最后生成售后工单，需要多轮对话。 AI 往往在第二轮对话就先失忆，忘记上一轮沟通的内容。同时，金融、政务这类行业信息时效性很强，如果 AI 脱离企业专属知识库，直接去互联网抓取公开信息，很有可能调取到过时失效的内容，给客户传递错误信息。哪怕大模型本身能够读懂用户的问题，知识库内容老旧，分类混乱，信息错误， AI 输出的答案自然也就不靠谱。知识库管理不到位，再好的模型也发挥不出作用。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限制，就算 AI 完全听懂了用户诉求，很多事情它还没有处理权限。退款审批、赔付协商、账户解封这类事项带有责任属性，涉及资金和权益的决策，企业不来。那不少朋友碰到过这样的场景，在外卖平台遇到送错餐， AI 反复推送红包补偿，当你追问红包使用限制， AI 就无法给出准确回答。还有用户投诉线上课程虚假宣传申请退款， AI 只会机械回复虚拟商品暂不支持退款。只有当用户打出我要投诉四个字，才会跳转人工通道。AI 客服呢，没有决策权，它的核心任务很多时候并不是解决你的问题，而是拦住问题，减少人工客服的介入量。很多时候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甚至故意提高转人工门槛，是企业刻意设计出来的。不少企业客服系统核心的考核指标，技术人员可以根据企业的要求设置兜底回复策略，比如说设定多轮对话之后，或者用户情绪明显激动反复表达不满的时候才开放人工入口。能用 AI 回复处理的就尽量不转接人工，因为接入人工客服就意味着产生人工成本。有商家坦承，平台对客服回复时效有硬性要求，人工客服成本高，无论 AI 智能程度高低，都必须依靠 AI 来承接大部分咨询。还有服务商透露，部分商家甚至要求 AI 伪装真人客服，在后台配置里专门给转人工这个功能设置重重障碍。所以我们可以看明白， AI 客服听不懂人话，并不是 AI 本身笨，它被僵化的知识库束缚，没有业务决策权限，更深层的原因是企业降本增效的价值导向。有一些评论说得很中肯，部分企业把降本增效扭曲成了降质减服，单纯把人工智能当成压缩人力成本的工具，忽略了用户的真实诉求，丢失了服务本该有的温度。消费者真正想要的，从来不是一个会机械说漂亮话的 AI， 而是一套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服务。当 AI 客服可以准确听懂诉求，能够处理简单业务，转人工不再是需要反复试探、不断破解的谜题，人工智能服务才能够真正搭建起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顺畅沟通的桥梁。说完 AI 技术，我们把目光转向交通安全。秋天来了，昼夜温差持续拉大，加上近期多雨，空气湿度升高，清晨夜间很容易出现团雾浓雾天气，雾天能见度差，路面湿滑，道路交通安全随之明显上升。交警部门反复提醒大家，雾天出行一定要牢牢记住降速、控距、亮尾这三大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分出行前、行车途中，还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几个方面，给大家讲讲秋季雾天出行的防护常识。首先是出行前，提前规划路线，主动规避风险。第一，要及时关注天气和路况，出门前查看天气预报、交管部门发布的路况预警，留意大雾、团雾预警提示。遇到浓雾、强雾天气，尽量减少。

非必要驾车出行，避开凌晨、清晨这些雾情高发时段，合理前检查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危险报警闪光灯能否正常点亮，玻璃后视镜上的雾气、污渍，确认车辆除雾、雨刮设备正常运转，保证行车视野清晰。然后是行车途中牢记准则，谨慎驾驶。第一，要正确使用车灯，消除视觉盲区。雾天开车严禁开启远光灯，远光灯的光线会被雾气慢反射，眼前白茫茫一片，直接遮挡视线，干扰驾驶员判断。雾天行车全程开启近光灯、前后雾灯、示廓灯，能见度极低的时候及时打开双闪警示灯，让路上其他车辆、行人可以清晰识别您的车辆位置。第二，要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雾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车辆制动距离会大幅增加，一定要降低行驶速度，预留足够的安全距离。第三，要平稳操作车辆，杜绝激烈驾驶，行车要保持匀速慢行，不要急加速、急刹车，不频繁变道，不随意超车。第四，及时清除车窗雾气，保持视野通透，行车时开启车窗除雾功能，也可以开窗对流辅助除雾，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擦拭玻璃，分心驾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除了机动车驾驶员，非机动车骑行者和行人雾天出行同样不能大意。非机动车骑行的朋友，穿戴颜色鲜艳或者带有反光条的衣物，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证离大型货车、客车。行人外出的时候，尽量穿亮色衣物，横穿马路严格遵守一停、二看、三通过的原则。秋雾绵绵，平安永远是第一位。我们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严守交通法规，牢记雾天行车准则，牢记雾天出门准则，平安出行，顺利返程。很多人对于地震的第一反应就是晃动起来，立刻就往外跑。但今天我们要讲，地震来了，第一反应并不是往外跑。从脚下地面第一次晃动到房屋剧烈摇晃，中间往往只有几秒到十几秒的黄金避险时间。在这短短的十几秒里，大多数人的本能就是夺门而出，但在强震环境下，奔跑恰恰是最危险的选择。地面持续晃动，吊灯摇晃，外墙瓷砖、玻璃碎片不断掉落，盲目向外冲的人反而最容易被坠物砸伤。老一辈常说一句朴素的话，小震不用跑，大震跑不了。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简单的事实，强震发生的时候，地面剧烈摇晃，人很难站稳，想要快速撤离楼房基本是不可能的。现代防震科普给出了标准避险动作，伏地、遮挡、抓牢这六个字，请大家一定要牢记。一旦感觉到震动，立刻蹲下，降低重心，躲到结实的桌子这类坚固的家具下方，一只手紧紧抓住桌腿，另一只手护住头颈部，等待震动完全停止之后，再开展后续行动。大家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动作，相当于立刻给自己戴上一顶安全帽，坚固桌子挡住上方坠落的灯具杂物，双手护住人体最脆弱的头颈，震动的十几秒稳住不动，远比慌乱奔跑更加重要。很多听众会疑惑，为什么地震发生时不能急着往外跑？楼房外墙、窗户、楼梯间在地震中都属于建筑的薄弱位置，玻璃碎片、外墙砖块是地震现场最常见的致伤物品，而且震动过程当中，楼道里人群慌乱撤离，很容易发生拥挤踩踏，把人推向更大的危险。当然也有例外，如果住在平房或者一楼，门外直接就是开阔空地，可以在震动的短暂间隙快速撤离到空旷场地。但高层住户千万不要在剧烈晃动的时候冲向楼梯间，绝对不能跳楼，也不能乘坐电梯逃生。等到震动彻底停止，才是有序撤离的时机。沿着楼梯有序下楼，顺手关闭家里的燃气阀门、电源总。

开关，带上应急包前往广场、操场这类空旷避险场所集合，远离建筑物、电线杆、围墙。万一不幸被埋压，也要掌握自救方法，保持冷静，尽量节省体力，用衣物捂住口鼻遮挡灰尘，使用石块或者金属物品有节奏敲击管道、墙壁，发出求救信号，不要持续的大喊大叫，会快速消耗氧气和体力。防震重点在于日常准备，在家里把高柜热水器固定牢靠，床边呢常备一双鞋、手电筒，准备应急包，里面装入饮用水、干粮、常用药品、哨子等，全家人约定好地震走散之后的集合地点。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澄清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活命三角区。有传言说，地震要躲在大型家具旁边，楼板坍塌后形成三角空间避险，但现代防震机构并不推荐这个说法。地震晃动过程当中，家具呢会移位、会倾倒，坍塌方向无法预判，就近躲在坚固遮挡物下方才是更加稳妥和安全的选择。不同场景避险姿势也不一样，在教室里面，学生迅速蹲到课桌旁边护住头颈，等震动停止，听从老师指挥有序撤离。商场、影院这类公共场所，避开货架、吊灯、玻璃幕墙，就近在承重柱子旁边蹲下避险。如果地震发生的时候您正在开车，双手握稳方向盘，缓慢减速，把车辆停靠在空旷区域，远离桥梁、隧道、电线杆、加油站，不要急刹车，不要停在高楼、山体下方，等待震动结束之后再继续行驶。那么在户外遇到地震，迅速远离建筑物、围墙、广告牌、电线杆、大树，跑到广场、操场等开阔地带蹲下。山区环境要警惕滚石、滑坡，海边居住的朋友密切关注海啸预警，快速向高处转移。震后的次生灾害很多时候比地震本身更加危险，燃气管道破裂容易引发火灾，供水管破损影响灭火救援，电线掉落会造成触电，撤离现场不要使用明火，远离倒地电线、破损管道。余震是大地震之后常见现象，主震过后往往会接连发生多次余震，大部分余震强度不大，但足以让本就受损的建筑再次坍塌。成功脱险之后，不要急于返回危房取回物品，等待官方发布安全确认通知之后，再防震准备都是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儿。高大衣柜、书架固定上墙，热水器、吊灯加固，床边放鞋子、手电筒，准备应急包，储备水、干粮、药品、口哨、充电宝。学校、社区组织的地震演练是防震知识落地的最好方式。演练多走一遍，疏散路线，记住集合地点，灾害来临的时候，肌肉记忆会比大脑反应更快。有听众会担心，躲在桌子底下会不会被重物压伤？合格坚固的家具可以承受一般坠物冲击，盲目奔跑被砸伤的概率远远高于就近躲避。这个选择是风险对比之后更安全的方案。现在地震预警系统已经走进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它依靠地震波传播速度差异，在破坏力更强的横波到达之前，通过手机、电视、广播提前几秒到几十秒发出警报，为我们争取宝贵的避险时间。这里要区分清楚，地震预警不等于地震预测，预警是地震已经发生之后抢出短暂的避险窗口，没有办法提前几天预报地震。到目前为止，人类暂时还不能准确地预报地震，这也是日常防震准备如此重要的原因。防震这件事儿不靠运气，不靠勇气，依靠日复一日的准备，还有灾难来临短短几秒的正确动作。地面晃动那一刻稳住自己，就是为生命争取最大机会。愿大地安稳，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晃动来临之前就想好，留给我们的不是恐惧，而是选择的机会。每一次正确避险选择，都是为生命多保留一扇求生之门。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轻松有趣的科普冷知识。牛奶、羊奶大家都很熟悉，骆驼奶、马奶市面上也能买到，但是大家有没有思考过，

0: 为什么几乎没有人喝猪奶呢？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是猪奶不够干净？其实并不是，现代规模化养殖技术不断发展，养猪已经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猪的饲养环境相比过去改善很多，卫生条件完全可控。那是不是猪奶营养价值低？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从营养检测数据来看，猪奶的营养价值甚至超过了部分传统奶源，完全可以满足人体营养需求。相关科研团队选取眉山猪、大白猪两个代表性猪品种，对不同泌乳阶段的混合奶样开展了成分检测。检测结果显示，猪奶属于高蛋白、低乳糖的奶源。每100克眉山猪奶蛋白质含量达到 10.6 高达 16.7 克，对比牛奶，每100克牛奶蛋白质只有 3.0 至 4.0 克，差距明显。钙含量方面呢，眉山猪奶钙含量大约是牛奶的 1.5 倍。乳糖上，每100克眉山猪乳糖 3.0 克，大白猪奶仅 1.9 克，显著低于牛奶。从营养数据看，猪奶营养表现优秀，低乳糖特点，还很适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饮用。那既然营养这么好，为什么猪奶一直没有开发成大众的常用乳源呢？这是因为生物学特性、经济成本、文化传统、产业需求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总结来说，猪奶没能成为主流乳源，本质是它低产高成本、采集管理困难的生物特性和牛羊这类乳用。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动物竞争之后自然形成的结果，人类选择牛羊骆驼马作为奶源，是综合考量产奶效率、采集便捷程度、产业适配性做出的理性选择。而猪凭借高效产肉能力，在全球饮食体系里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所以不必纠结为什么没有人喝猪奶，安心享用美味猪肉就好了。好，听众朋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聊了 AI 客服背后的底层逻辑、雾天行车的安全要点、地震避险的科学方法，还有猪奶这个有意思的冷知识。科技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技术落地永远离不开人的需求与考量。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北京交响乐团实景音乐会点亮水长城之夜，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9日，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展厅，港澳台学生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整体规划与建设成果，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的空间布局与国际合作情况等。怀柔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与开放共享理念，给港澳台学子留下深刻印象。
6: 挺震撼的，我觉得这边科研成果挺多的，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感觉是跟在香港不同的体验。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愿意来怀柔发展。
5: 随后，

0: 正门走进，全部来自各科研院所，系统呈现我国在高端科学仪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代表性成果。展品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大板块布展。每件展品都遵循原理科普、贴近生活的实用价值、国家战略意义的递进逻辑。
1: 这几年，怀柔科学城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同步沉淀形成突出的科普资源禀赋，我们也依托这些资源，把科研场景转化为科普场景，让更多学子有机会走进国之重器。
2: 各个可能科技的发展的一些研究院啊，然后都取得一些很突破性的进展，然后也成功就挤入那个世界的第一梯队，很厉害，非常先进，然后配套措施感觉做得挺好。对，就是感觉科学家在这边可以很专心投入研究。
0: 学生们还在展厅活动区参加了未来工程师训练营实践环节，棉花糖挑战、光束线装置模型搭建，一个个任务考验着团队协作与工程思维。大家在实践中对大科学装置背后的原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偃旗湖国际会都，学生们参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示中心，走进偃旗岛集贤厅，了解 APEC 会议的历史背景、会议流程与重要成果。讲解员重点解读了建筑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3: 通过组织这一次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我们希望呢以偃旗湖国际会都来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怀柔科学城感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港澳台学子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发展理念，增强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感。
0: 9月19日，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动当晚，北京交响乐团以长城为幕，在后明湖畔长城脚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科研人员及300余位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
4: 夜幕中婉转悠扬的交响乐曲随风漫过山野，萦绕湖畔，从自然风光到民间生活，再到欢快舞曲，音乐会兼顾中西风雅，曲目编排丰富多元，既有维瓦尔第四季春、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等世界经典交响曲目，也有炎黄风情、长城谣、花好月圆等民族交响佳作。
5: 也是我们北京交响乐团第一次在就是长城脚下演出，这是非常难忘的时刻，也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当然我们带来很多贴切的一些作品，比如说首先开场的是花好月圆，相信家庭团圆幸福生活的这么一个祝福，有西方的作品，有比才的法兰多尔舞曲，非常欢快的一个法国南部的这么一部舞曲。
4: 一曲曲交响乐曲奏响，传统民乐与西式管弦乐交融碰撞，相得益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音乐会尾声，乐团返场奏响《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动人旋律响彻山水长城之间，激荡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6: 觉得挺难得的机会吧，能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好的那个交响乐，我今天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整体就是我觉得效果特别好，尤其在长城脚下，而这个水库边上面，这个氛围空气都特别好。
7: 今天这样的一种高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活动，也表现出了怀柔区对科技发展以及人文涵养这种两方面，其实也激励我们潜心研究，做出更多的一种创新性的科研活动。
4: 活动依托水长城独一无二的山水长城实景资源，实现高端艺术资源与乡土人文底蕴深度相融，是我区深入落实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推进公共文化普惠共享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持续拓展长城文化节业态场景，丰富文旅融合内容供给，打破日间游览的单一模式，打造日间游园赏景、夜间听音品雅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以艺术活化千年历史文脉，在新时代语境下不断焕发新生机，绽放新魅力，深化我区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促进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擦亮北京最北怀柔。

0: 最美城市名片，区领导龚吉成、周元、李树海参加。
1: 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2: 上午9点，区交管部门在区妇幼保健院金牌示范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检查整治。记者在整治现场看到，绝大多数往来市民都能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也有少数市民虽佩戴头盔但未扣紧卡扣，还存在手持物品骑行、逆向骑行、违规载物等个别现象。民警现场对其进行安全提示。
3: 咱这么骑着逆向了，明白吧？您要跟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您是占责任的，明白不？下次人行道骑行，说一定要在人行道走的话，咱可以推着走。
2: 据交管部门介绍，经过近3个半月的条例宣贯和系列整治，目前我区70-80%市民能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多数未佩戴头盔的骑行人员车上均配备头盔，仅有少部分群众尚未购置安全头盔。同时，绝大多数市民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不闯红灯、不越线、不违规载人载物。据悉，2026年5月实施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市民日常骑行作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平衡车、滑板车被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周岁放宽至16周岁，同时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严防火灾隐患。
3: 在此，怀柔交通管理支队向您做出3点提示：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 3C 认证的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分心驾驶、不醉酒骑行、不违规载人，遵循各行其道原则，不在人行道、人行横道、机动车道上骑行，要依法登记上牌后才可以上路行驶，不得驾驶拼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希望全体市民自觉遵守法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非机动车出行环境。
1: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居民口腔健康问题，呈现不下中青年人群牙周炎、牙龈出血等病症高发，而老年人多存在牙齿缺失、牙根残冠、忽视口腔检查等情况，影响咀嚼功能与身体健康。部分市民有乳牙坏了不用补、牙龈出血不用管、牙疼才看牙等错误观念，导致小问题拖成大隐患。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4: 我们常见的误区就是可能我这个洞比较小，我不用管它，但是其实呢，我们如果能够尽早的诊治龋病，在早期的前龋、中龋甚至深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做简单的充填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已经到了牙髓炎甚至到根尖周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后期要做牙冠修复，增加了这个大家的就诊次数、就诊的花费。
1: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口腔疾病不仅会引发牙痛、咀嚼障碍，还可能诱发肠胃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除了做好日常清洁、定期口腔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口腔疾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4: 建议他在10岁以前，家长都要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做好口腔的清洁。10岁以后的这个孩子，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咬合呀，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需不需要做正畸。青年朋友和中年朋友呢，我们就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口腔的这个牙体和牙周的健康，比如说有没有智齿，有没有这个虫牙需要及时的补，每年我们应该定期进行洗牙和检查。那么老年朋友就是更要关注自己口腔健康了，及时的把这个缺失牙修复上，然后把这个自己的牙保护好啊，达到一个我们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
1: 来自区

人社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区人社局扎实开展社保进万家主题便民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和企业社保需求，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暖心服务贴近百姓身边，把优质高效有温度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社保小铺赶大集，依托退休人员、京仪银发市集、乡村大集等群众聚集场景，创新开设社保小铺，组织社保经办工作人员摆摊设点，聚焦老年人、农村地社保办事需求。工作人员面对面解读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养老待遇申领等群众关心的民生政策，细致耐心解答各类疑问，手把手指导群众完成手机线上操作，同时发放各类社保宣传资料，让晦涩的政策变得通俗易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好实事。网格服务下沉一线，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搭建起区级、街镇乡、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五级全覆盖社保服务网格体系，将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构建起全方位、零距离的基层社保服务格局。依托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主动上门倾听群众诉求，详细摸排群众社保经办难题，重点帮助老年群体、特殊群体解决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难题。目前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群众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1600余人次，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顾虑。云端宣讲不停歇，针对企业和基层群众多样化、便捷化的办事需求，积极解锁线上服务新场景，让社保政策云端传、线上学、随时看。依托社保网络直播课堂，聚焦企业参保、社保经办流程等内容，面向辖区企业开展社保经办政策线上宣讲，助力企业懂政策、享红利、快办事。现已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覆盖辖求真主播说社保等系列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三代社保卡等群众高频关注内容，推送原创科普视频，让鲜活易懂的社保科普内容刷屏群众朋友圈，实现政策宣传深入人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进万家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打通社保便民服务堵点、难点，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社保服务。来自雁栖站的消息，为进一步弘扬优良家风家训，丰富辖区老年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社区教育中心开展提升正能量、做阳光老人家庭教育主题讲座，邀请专业老师为辖区老年居民授课。老师结合当下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心理状态与家庭相处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围绕老年人心态调节、家庭沟通技巧、隔代教育理念、邻里相处之道等核心内容，引导老年朋友摒弃消极心态，主动接纳自我，拥抱生活，持续传递家庭正能量。居民们认真聆听，用

0: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中的重点配套活动，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日在杨宋镇正式启幕。主体活动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延展至10月3日。国道234环柔段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作为重要的区域道路交通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东西向交通路网布局，大幅缩短区域间通行时间，对激活北部山区发展活力，联动带动三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西站近日上线 AR 实景导航功能，不同于传统导航模式，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环境，即可根据虚拟箭头行进，独自辨认方位，找路效率大大提高。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到站北京，完成授权后，即可看到西站交通枢纽的全景布局。
1: 反诈你我同行，办电话卡被引导刷单。近日，赵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需做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警方提示：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凡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家风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7: 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0: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欢迎来到新一期的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国荣《想你》。张国荣的这首《想你》是时光酝酿的苦酒，他用灵魂嗓音将思念揉进旋律，每一句都带着炙热与孤独，在流淌的音符当中，回忆如潮水涌来，那些未说出口的眷恋都化作歌声里的叹息，令人心碎又沉醉。
6: 来坐半晚咖啡中，心着冰冷，是否心已淡？

沾着冰冷，夜深不觉冷，单子躺在泥潭，长夜冷冷，晚风上冷漠驱散，但千种

每人一首经典，来听这一首《狂流》，点燃摇滚岁月的炙热记忆。在华语摇滚萌芽的80年代，齐秦用《狂流》劈开时代的回响，轰鸣的吉他与古典如汹涌浪潮，裹挟着对爱情的炙热渴望，对未知的迷茫彷徨。他极具穿透力的嗓音撕破情绪防线，历经岁月沉淀，这首歌始终以原始的摇滚力量直击人心，成为华语乐坛永不褪色的经典。

这首《末世情歌》，它就是翻唱自齐秦的一首作品《外面的世界》。莫文蔚低吟浅唱的《外面的世界》，她的声线裹着岁月沉淀的故事感，没有激昂澎湃，却用细腻与克制，把渴望、迷茫与释怀揉进到了旋律当中，在寂静处抛起内心的波澜，带领着听众重走一场关于远方与成长的心灵旅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着各位听每人一首经典，而接下来

是席琳迪翁的《爱的力量》，在他的声线里的永恒，跟我们每一位聆听者产生了共鸣。席琳迪翁用穿透灵魂的声线，将爱化为震撼人心的旋律。当歌声响起，每个音符都如同潮水般涌动，诉说着爱如何跨越时空，治愈伤痛，让力量在共鸣当中绽放，成为永恒的信仰之光。

时间来到了1995年，花月坛浪潮当中，李子恒结合着姜育恒的人生感悟，写下了这一首《其实我真的很在乎》。没有声嘶力竭，只有嗓音里流淌的克制与隐忍，那些咽下的痛，藏起的念，像极了我们爱过又放手的模样，一字一句叩击心门，在岁月里共鸣着爱而不得的遗憾。下期见。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解放战争时期，这一天一个人敲响了国民党中统局淮阴区主任办公室的大门。
7: 主任，我其实是共产党的卧底。
6: 什么？
7: 哎，您听我说，我今天之所以来和您坦白，是因为这些年我一直良心不安，觉得有愧于党国的栽培，请让我将功赎过，之后我一定专心为党国服务，绝无二心。
6: 你。亏我这么器重你，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7: 主任，属下知错了，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啊！
6: 哎，还有别人知道你的身份吗？
7: 还有我在共产党的接头人，他叫宋学武，除了他，没有别人知道了。
6: 你确定？再好好想想
7: 啊！真的，确定，确定。

0: 如果你需要，我立刻就提供他的信息。
1: 唉，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亲自向上面汇报。记住了，想活命的话，今天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
0: 是，您放心，我绝对不和别人说，绝对不会，绝对不说。那，我先回去了。主人，我走了。主人，你
2: 听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一般而言，卧底肯定是掌握着大量情报，肯主动投诚对于国民党来说当然是一桩好事。可是这个主任怎么立刻就开枪把人给打死了？就算是怀疑他的忠心，怎么也得问问重要情报再做决定吧。这个您就有所不知了。这个主任啊，他有自己的想法。中统局淮阴区主任的身份有什么特殊之处？是什么让他转变了立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最为传奇的经历是什么？天下何人不通共这句话的背后，又藏着多少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听天下，和您聊聊郑连魁的卧底生涯。小剧场里的这位中统局淮阴区主任叫做郑连魁，他之所以二话没说就把这个下属给击毙了，不是怕他墙头草两边倒，质疑他的忠心，而是因为自己的身份也同样特殊。没错，这郑连魁也是一名中共卧底。要说清楚这件事儿，咱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共产党情报机构建立的过程。这个在咱们之前的节目中专门聊过。话说在1927年，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进行大肆抓捕和屠杀，我党损失严重，以至于当时全国的党员只剩下10000多人。那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境况呢？顺利南下之后，党中央领导人经过反复讨论和反思，最终总结出了两条教训。首先就是，共产党并没有自己的军队，武装力量全在别人手里，那不就是好像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吗？所以在这一年，共产党果断发动了南昌起义，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情报力量薄弱。在共产党刚刚成立的时候，对于情报工作并不怎么重视。一直到1925年的8月，共产党抓住了一个国民党右派的杀手。根据他的交代，国民党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暗杀共产党人。听到这个消息，共产党才开始紧张起来。由周恩来和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认为，应该立刻建立起相应的侦察保卫组织，掌握更多的情报，这样才能避免共产党人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处于被动地位。于是，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建立起了内线，开始了初步的情报侦察工作。可这个毕竟是刚刚起步，也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这时候的情报机构并不健全，内部层级不够，也缺乏紧急应变的能力，只能零零星星地获得一些情报，做不出太大的贡献。更关键的是，共产党内部的情报并不怎么隐蔽，导致对方很容易就能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咱们获取敌人情报的速度还比较落后，万一遇到什么危险，人家都追到大门口了，咱们才刚刚获悉这个消息。这就导致党内成员们很难在敌人到达之前安全逃离。所以在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的时候，上海根本来不及转移，才造成了大批干部和群还有大批党内人士叛变，给对方提供消息，更是让共产党防不胜防。显然，当务之急就是建立一个专业的情报机构。

以最大程度提供消息，保证党内成员的安全。于是在1927年11月，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央特科正式成立。中央特科下面又设立了四个相对独立的科室，第一个是总务科，它可不像我们今天许多单位里的总务科那样管管固定资产什么的，这个总务科的任务是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事务，凡是中央召开会议时的选址，或者是设立的秘密机构和接头地点，都由这个科负责。特科的第二个科室叫情报科，这个好理解，它的任务就是搞情报，特别是派遣卧底打入国民党内部，或者是吸收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比如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郑连魁。特科的第三个科室是保卫科，这个也好理解，就是负责保卫中央领导的安全，同时也承担一些镇压叛徒、清理特务的工作。第四个科叫交通科，后来又改名叫做无线电通讯科，这个科的主要工作就是设立了一系列秘密电台，负责向中央苏区传输重要的情报。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无线电通讯科属于技术行，许多人在这里一边学习一边工作，后来更是成为了相关领域的专家。您比方说，这个科的创始人之一李强，后来就成为了我国著名的无线电专家，解放以后还当选了第一批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一个打击共产党的主力为何愿意为共产党服务？是什么让他转变了立场？郑连魁原本是国民党中统局淮阴区的主任，手中权力不小，而且由于工作能力突出，还好几次受到过蒋介石的嘉奖。大家可能知道，在解放以前，国民党的情报系统有军统和中统两大分支。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郑连魁所在的中统局一直被军统局压着一头，原因也是众所周知，那是因为军统局的头子戴笠是蒋介石最为信任的手下之一。可是就在抗战胜利之后不久，戴笠乘坐的飞机失事了，堂堂的军统戴老板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在他走上了下坡路。至于中统那边呢，则是利用这个翻盘机会趁机做大做强。郑连魁作为中统下属一个地区的主任，几乎等同于当地的土皇上了，对于我们的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强劲对手。不过风水轮流转，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当时盘踞在两淮一带的日伪军拒绝向驻扎在附近的新四军投降，说白了，他们是想拖延时间，等着向国民党军队缴枪。为了粉碎敌人的幻想，新四军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于是在8月下旬，新四军下辖的三个旅分别对敌人占领下的淮阴、淮安城发起了进攻。经过了大约一个星期的战斗，新四军先后歼灭了伪军近15000人，缴获枪支弹药不计其数。这场战役更大的成果在于，我们成功地将当时分散的苏北、苏中、淮南和淮北解放区连成了一片，组成了一个完整的苏北解放区，为之后解放整个江南地区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这场两淮战役中，我们还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是俘虏了前面提到的这位国民党中统局淮阴区的主任郑连魁。这么一个重要的特务头子是怎么成为我军俘虏的呢？原来在抗战胜利的时候，郑连魁奉命来到淮阴地区，他以中统局驻当地主任的身份整合当地的伪军部队，让他们据城坚守，跟新四军对抗，等待国民党大军的到来。说白了，当初这些伪军不肯向新四军投降，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现如今这些伪军也散了，郑连魁也成了战俘。
当俘虏的这段

0: 日子里，郑连魁每天都是心惊胆战，如坐针毡，连觉都睡不好。要知道，蒋介石为了抹黑共产党的形象，每天都在党内大肆造谣，说他们其实是一群残暴的野心家，要是被他们抓住，每天都会遭到严刑拷打。所以郑连魁被捕之后担惊受怕，总觉得自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没想到等了好久，也没等来想象中的严刑拷打，更没有死亡威胁。共产党人只是积极地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带他在解放区里到处参观，还向他表明利害关系，承诺如果他能为解放战争做出贡献，那不但不会定罪，反而有功。光是这一点，就让郑连魁感慨不已。毕竟作为国民党高层，他可是知道中统局是如何对待俘虏的，和共产党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差地别。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思想教育之后，郑连魁决定弃暗投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身份特殊，共产党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潜回国民党内部，为中共获取情报，暗中保护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还要揪出国民党潜伏在暗处的特务。其实在刚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郑连魁心里还是有点不太愿意的，毕竟见识到了解放区和共产党人有多好，他实在是舍不得回去啊。不过他也深知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最终还是接受了这项任务。看过谍战片的大家都知道，被俘虏过的成员肯定有叛变的嫌疑。为了不让国民党高层怀疑，郑连魁并没有马上被释放，而是一直关押着，直到国民党重新占领了淮阴地区之后，共产党才顺势把他释放出狱，并且给他编好了一套完整的说辞，说他是趁着局势混乱，看守的人又不注意。果然，郑连魁被当成了忠心耿耿的英雄人物，还获得了蒋介石的嘉奖，所以他很快就恢复了自己淮阴区主任的职位。在之后的工作中，他可以说是滴水不漏，不但应付过了敌人的审查，甚至成为了中统局宣传的典型。要是他不说呀，不少同样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甚至都对他的身份毫不知情。郑连魁担任卧底的这段时间都提供了什么重要情报？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可以称作奇反转的经历又是什么呢？在3年的时间里，根据郑连魁所提供的情报，中共在严复、淮海地区查获了100多名中统潜伏过来的特务。他们当中有的人受到了处理，有的人在经过思想教育之后认同了共产党的理念，反过来为党中央提供情报。不过要说郑连魁在卧底生涯中最为刺激的经历，还得是咱们开头小剧场里的那个场景。作为中共派过来的卧底，郑连魁可能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遇到另外一个中共卧底向自己投诚。这个股长的姓名已经无从考究，但可以确认的是，他是中共派到中统局的一名卧底，在这次坦白之前也做出过许多贡献。在一开始，他也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抱着为革命流血牺牲的信念加入了革命工作。打入国民党内部之后，每天工作兢兢业业，所以一路升职，成为了中统局的股长。职位上来了，待遇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成天吃香喝辣的不说，周围还有一群人天天围着，对他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这时间一长，股长渐渐的就沉浸在了骄奢淫逸的生活中无法自拔，完全把自己加入革命队伍的初衷抛在了脑后。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解放军正处于战略防守阶段，在战场上并不怎么有优势，

反观蒋介石这边，家大业大，人数和装备质量上都有着绝对的优势。一看这战力对比，不少人都认为这场战争啊，解放军肯定是打不赢。在这样的情况下，股长难免就动起了歪心思。可这时候他心里还清醒地知道，自己共产党的身份就像是一颗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爆，按照国民党讲了，肯定是小命不保。所以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紧张的思想斗争之后，他决定向自己的上司坦白身份，如果运气好的话，还有可能受到嘉奖。不过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上司竟然也是一位我党卧底。郑连奎在听完股长的坦白之后，脸上的表情差点没控制住啊！他一边和股长周旋，一边赶紧在心里盘算该怎么处理。在反复确认股长的卧底身份还没有暴露之后，便假意让他先回去休息。而正当股长准备离开的时候，郑连奎便果断地将其击毙。这已经是郑连奎在紧急状态之下能想到的最好的处理方法了。毕竟迟则生变，谁都不知道这个叛徒后边还能干出什么事儿来。随后郑连奎秘密将尸体处理掉，赶紧回家找了同为共产党员的女儿，和她讲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交代她赶紧向中央汇报这起叛变事件。后来有人问起的时候，郑连奎就说股长已经失踪了，连他也没有股长的踪迹，顺利将这件事隐瞒了过去。事实证明，郑连奎的这一系列选择并没有错，中央及时得知了这个消息，也让那些和股长接触过的共产党员不会暴露身份。可以说到解放前，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无孔不入，郑连奎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蒋介石的那句天下何人不通共的感慨更是实至名归。那么这里边还有多少有意思的故事呢？其实这里边有不少故事咱们之前都详细的聊过，比如莱芜战役之后，国民党召开总结会，三个地下党员韩炼成、郭汝瑰和刘斐互相推卸责任，最后是联合白崇禧把黑锅赖在了参谋总长陈诚那儿。再说北平的铁路局系统，三大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部队和所需补给大部分是通过铁路及中共系统的，所以国民党军集结部队的大致番号、人数、装备和到达日期这些信息分分钟就能送到我党手里。淮海战役期间，徐州剿总下属的一个汽车队被中共地下党暗中控制，常年有三分之二的汽车为我党跑运输，三分之一没别的，就因为中共没有控制的那个车队连跑都没法跑，好的汽车都在跑走私，甚至很多汽车零件都被倒卖了。此外，副作义司令部里边有个克拉板的人叫甘霖，凡是不发电报的文件都由他刻印下发，他刻完偷袭石家庄的命令之后，就搭车到了徐水县政府，直接打电话到华北军区，接电话的是聂荣臻的作战部长唐永健。解放之后，甘霖曾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可以说是能文能武的全才。最有意思的还要数国民党南京军化总站，这个单位号称是国民党的传声筒，蒋介石的所有命令都要通过这里传达到各个下级单位。1949年3月底，这个南京军化总站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在会上，总站的负责人严肃地对所有人宣布，同志们，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国民党特务。您没听错，别看这军化总站是国民党的单位，但是里边上到总站站长，下到一线话务员，十几个人全是地下党的卧底。敌人意识到这个单位出了问题，想办法安插了一个特务进来，可他们万万想不到，一个特务进来卧底，分

0: 分钟就被挖掉了。还有咱们之后也会聊到的蒋介石亲自挑选的侍从亲信中有段家两兄弟，哥哥段伯宇是周恩来线上的人，弟弟段仲宇由上海地下党一把手亲自掌控，弟弟入党还是哥哥给介绍的。对于国民党而言，掌握国家权力这么多年，却最终落得这么一个下场，绝对是无比荒诞的。但任何荒诞的结果，总有导致它出现的合理动因，那就是人心所向。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5: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的话题还要和旅行有关，因为总有一些机会吧，带着三五好友几个朋友一块儿出行，但是平常可能接触的时候都是约顿饭吃啊，或者约着看个电影，或来个下午茶什么的。你一旦出去旅行，可能会是一个朝夕相处超过一周的一起旅行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过程难免可能会有一些磕碰。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化解矛盾，然后怎么能够快乐的出行呢？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主要探讨的。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也曾经有几个朋友或一两个也可以吧，反正大家一块出行的时候遇到过哪些有意思的事儿，然后如果遇到矛盾了是怎么化解的，也欢迎各位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大来宾，也是我们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何洁，欢迎何洁。
1: 大家好，我是何洁。
0: 何洁平常以前这个做节目关注的是两性生活哈，英语学习，
1: 短暂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今儿的话题也不光说是好朋友，有的可能也是男女朋友一块出行，毕竟这个叫怎么说呀，朝夕相处梦的。
1: 其实总的来说哈，因为基本上我虽然也有一个人独自出去旅行的时候，但是那还是少数，绝大多数时间还是找这个大家至少目的地是一样的，对吧？
0: 都想去的地儿，
1: 请假的时间能请到一块儿去，这两点其实能够结合起来也已经不多了。
0: 是的，
1: 哎，能一块儿出去玩的朋友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是挺愉快的这么一段记忆。但是是谁跟谁在一块儿，他肯定都有一些意见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摩擦，这也很正常。
0: 你最有发言权。
1: 我
0: 你最也不都不是最几年，这近十来年你好像出行都是和朋友一块儿去的。
1: 对，而且可能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信任吧，基本上你要可以说信任也行，或者说他们懒也行，反正基本上所有的行程的安排都是我来负责。
0: 那你保不齐，你知道吗？你有时候就算受累，人家有的时候还会
1: 挑刺儿，对，这其实是最担心的问题。所以就是，可能从来没出去一块儿出去玩过的朋友，你一块儿出去玩过一次，你就知道这个朋友是不是能一块儿，以后是不是还能一块儿出去玩。
0: 有可能你一块儿出去一趟，就能不能继续成为朋友？
1: 啊、那都不
0: 知道。有时候旅程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隔阂，就真的会影响感情的。
1: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一切都比较顺利啊，那个没出现什么问题，没出现什么意外，其实也还都好。就怕其实出现一些意外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因为大家处理事情的方式，这应对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分歧。
0: 对，你知道以前人家不说吗，两个人在一起好多年要结婚了，甚至已经结婚了，蜜月旅行回来分手了，这个例子、
1: 挺多的，
0: 比比皆是、
1: 不能说挺多的，有，
0: 对吧？哎，咱们出去旅行一趟吧，回来就结婚，然后回来也结不 了。
1: 所以这也是考验关系的一个方式哈，挺好的方式。
0: 那咱们首先从友情开始入手吧，咱们就从何洁最

0: 近的一趟旅行开始，这趟旅行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你知道吗？这趟
1: 也还好，其实基本上就是三对儿吧。
0: 但是人物关系复杂，这你的这两对朋友，就加上你，比如你们家两人，
1: 对这两对朋友，他们
0: 互相
1: 是不认识，
0: 而且两个人
1: 也不能说完全不认识，但是没有相处过，
0: 只能说知道吧。所以相当于你带了两个不太有关系的两组人马，然后这一组人马是同事，
1: 对对对，
0: 另外一组人马是好
1: 朋
0: 友，而且呢，朋友这块还好，以前跟你多次出行过，所以你基本掌握了，就他们大概旅游喜好是什么。
1: 嗯，
0: 反正其中那个女同学就喜欢吃嘛，哈，所以就好抓重点一些。但另外同事这两口子以前是没有一起长时间出行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次也是面临一些挑战。之前何洁刚结束了一趟去摩洛哥之旅，首先咱们说这个目的地就不是很常见。
1: 对。怎么讲呢，其实虽然它是免签的啊，就大家去很方便，然后马上直航也开通了，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也还值得去一去。你要是想去非洲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做一个入门的地方，因为至少还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艰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0: 嗯，
1: 而且异域风情还是挺浓厚的，因为大家对卡萨布兰卡呀都比较熟悉哈，
0: 嗯，
1: 但是这样的国，因为我以前出去玩哈，尤其是比如说去欧洲，当然去东南亚、去亚洲这些地方，你完全都可以自己出去，所有的都是你自己，行程都是自己安排哈，
0: 嗯，
1: 机票、酒店都是自己订，但是我觉得。摩洛哥这个地方，我首先语言不是太通，他可能那个地方讲英语，有的地方很难沟通，所以我们还是选了一个定制的这种旅行，就是按照我们的意见帮我们来安排这些行程啊、车啊、导游啊这一系列的，
0: 嗯，
1: 只是可能我也是一个比较挑剔的客户吧，
0: 嗯，
1: 就是在前期这个制定这个行程的时候沟通比较多，其实也基本上是按照我的安排来定的。我为什么这次会出去会选这个定制的行程呢，
0: 嗯，
1: 其实就是基本上把很多事情交给了旅行社跟当地来沟通，我就是怕如果一切都由我来安排，中间出现了什么问题的话会搞得不太愉快。
0: 嗯，而且这一趟人口相对多一点，六个人出行哈，所以以前以往可能自己细节的工作做得多一些，这些找了一个专业的一个旅行组织，
1: 就是说白了呢，就如果出现了什么问题
0: 也别找我
1: 我们可以先跟那个旅行社来交涉投诉或者怎么样的，
0: 这有事儿咱一视对外，别对我。另外其实这个目的地也说实话，就找第三方帮助的话也是对的，
1: 对 对
0: 因为不是很常见。
1: 对，
0: 你看像热门旅游目的地，甭管东南亚还是欧洲，常见的肯定自由行产品更多，
1: 对，
0: 一旦这种国家去的人少，可能还是找第三方协助就比较方便。
1: 对，都说不上什么自由行产品吧，就是我就是去欧洲的这种次数比较多吧，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
0: 嗯，
1: 你包括你有事情，你问路啊，或者你问事情啊，或者你咨询，或者你投诉，这些都比相对来讲比较方便，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意外啊。
0: 嗯，
1: 但是像摩洛哥这种地方确实不太熟悉，我之前去之前也看了很多的攻略，
0: 嗯，
1: 因为发现大家有一些自由行的那些攻略，就自己去玩的一些攻略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我就很担心，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就怕这个哪儿出现问题把大家这个行程的性质破坏了，
0: 嗯
1: 啊，这个

0: 确定了以后再问大家对价格的一个控制，在我们坐什么车，住什么样的酒店，然后玩什么样的项目，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大家还比较意见还比较统一，没有太在这个价格上挑剔，因为知道这种定制的会比较贵嘛，也知道这个地方它不是很方便，所以相对一些特别成熟的，尤其对于自由行游客特别成熟的那些旅游市场来讲，可能是会稍微贵一点。我个人也觉得它的可能人力资本比较高，就是比如说你要有司机，然后要有带你的这个各等于是只带我们的这个导游可能会贵一点，但那个地方自己开车确实不是很方便，
1: 所以首先这个目的地的预算啊，就大家先达成一致，
0: 对，
1: 这以免事后就大家会有分歧，最好之前就说好大概可能会需要花销多少钱，如果对预算有疑义的话最好之前提出来，咱们也好协调哈。
0: 但实际上肯定是
1: 会花
0: 销，最后对，会比预想的多一点，因为可能在你看的时候机票是一个价格，但可能在你订的时候有一些仓位就没有了，可能会比预想的高了一点，然后哎，反正就是会有加项嘛，对吧？比如说大家先开始考虑要不要一个中文的导游，中文的导游就又要加不少钱，这是当文的导游了，就你来当文的导游就行了，所以全
1: 管家翻译
0: 领队
1: 嗯
0: 基本上是，就是最后反正我回来的时候嗓子已经不行了我觉得真的当导游是一个特别辛苦特别不容易的工作，我深有体会了这次。
1: 而且其实你这个小团还至少都是你的人呢，
0: 对，
1: 你要赶上做导游工作之前不认识，
0: 因为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多，因为对当地的风土人情都特别想要了解嘛，然后天天的我就经常跟他们说，你们这是在来开那个记者发布会是吧，每可能也跟工作有关系，比如说咱们的同事哈，他们就是比较善于提问，就是各种各样的提问，社会各个层面的问题啊，我觉得要知道，
1: 对词汇量也是个挑战哈。
0: 对，
1: 哎，我想知道，其实酒店啊是旅行过程当中分歧最大的一个点，因为每个人对居住条件要求不一样，你是怎么协调就大家对居住条件的要求？
0: 其实我们以前出去玩哈，订酒店也有，但订酒店不是特别多，其实都是住的民宿更多一点，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可以自己做饭呀，然后可能空间更大一点呀，更适合团，
1: 人口多也适合，
0: 哎，对，更适合几个人一起出去玩，比如说我们是两居室三居室这样的，但是这次出去呢，一个当地的因为交给旅行社他去跟当地来订嘛，他可能有些民宿他没法签订合同啊，或者是不是他的这个
1: 协议，
0: 哎，对，协议客户他没法拿到很低的价格，所以我们这次订的都是酒店，但是我会跟他们要求说，我们都希望住那种庭院式的酒店，就是当地最有特色的，
1: 有院子。
0: 其实对，其实也算是很小型的酒店，就是它可能一个酒店没有太多的房间，但是我现在知道这种情况就会出现我们这次出现的问题，如果可能大酒店不会出现
1: 突发情况了，因为说摩洛哥啊是一个怎么说呢，沙漠地区，
0: 沙漠和海边它都有，
1: 对，所以说实话这种地方你订民宿还真没有酒店有特色，
0: 主要是可能怕语言上啊什么沟通也有问题，怕地儿都找不到，
1: 对，所以呢其实酒店在当地有一些很特色的度假型的酒店，包括庭院式的，
0: 它是有一个专门有一个词叫 RAD， 就是庭院式酒店，
1: 这样也可以满足就是大概几户人住在一个院子里，
0: 对对，其实你住起来就像民宿一样，而且是基本上都是在那种老房子里面改造的，还挺有特色的。
1: 但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这一次实际突发情况
0: 就是其实关于酒店的问题还
1: 不止一起，
0: 对对对，我基本上是会隔两三天就跟旅行社投诉一次，写一封投诉信，这样
1: 就逐一攻克的哈、
0: 就是、
1: 所以住这个地儿还是问题挺多，咱们先说第一个问题出现在哪，
0: 就因为实际上比如说我要是自己去的话有些问题我觉得不是大问题，但是可能比如说我的同伴向我提出来了说，哎，我们昨天那个

0: 那个酒店，因为我要的都是大床房嘛，
1: 嗯，
0: 但我昨天住的那个酒店，那个大床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大床，是两张
1: 拼的
0: 单人床拼起来的。其实我们经常出去玩的朋友知道，也会碰到这种情况的，
1: 嗯，
0: 但是他说那个拼的以后睡得特别不舒服，
1: 中间有缝儿，
0: 哎，因为那个床感觉不是特别的平的，
1: 嗯，
0: 其实要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不是特别大的事儿，但是既然有同伴跟我提出来了哈，他可能其实也就是抱怨一下，但我得重视这事儿。
1: 人家要搂着睡，你是要分着两边睡的，这是不一样。你
0: 这个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就是有这样情况出现，那我怎么也得反映一下吧。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的导游，也是包括那我也跟旅行社交涉了，我说希望之后的几站就是几个酒店不要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一早就说了，我都要大床房，对吗？我是要真正的大床房，不是这种拼的。但实际上后来也还遇到过，
1: 嗯，
0: 遇到过，那就是当时就在调整嘛。但是如果房间少的话，其实调整的余地就很小。
1: 对，
0: 但这个其实不是这个，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1: 哦，这不是最困难
0: 的。最大
1: 的
0: 一个问题是出现在有一天，我就不说在哪个城市了吧，当中订的最好的一个酒店，
1: 嗯，
0: 是一个大品牌。奢华型的，
1: 嗯，
0: 就我们不可能都订那么贵的酒店嘛，我们
1: 就说一次
0: 啊，我们就说此行当中也体验一次，就是那种也很挺网红的酒店啊，
1: 高品质的，
0: 那个体验一下，而且很有当地的特色。
1: 嗯，
0: 然后我们晚上已经大概五六点了，逛完了那个老城，去了那个酒店，那个酒店就在老城里面，位置也特别好。
1: 嗯，
0: 然后进去了以后，我们觉得哇，这酒店真不错哈，虽然那个城里面街巷都是特别窄特别窄的，但是进了那个酒店以后，感觉就进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1: 嗯，
0: 就跟外面截然不同，另外一个氛围。它也是老宅子，然后让人特别心仪，
1: 嗯，
0: 特别开心。
1: 嗯，
0: 然后就是在前台就等了很久，他会有那个有这个人专门 reception 来就是
1: 你
0: 们做好了，他一一的来给你服务，填表啊，
1: 入住办入住
0: 倒茶呀，啊，之类的哈。
1: 嗯，
0: 你在那儿等，哎，就有点反常，等了挺长时间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待会儿呢，这个酒店。先是我们导游来跟我说哎呀，那个出了一点状况。我当时啊，然后我就明白为什么等那么久了。他说，哎，这样吧，我叫酒店经理来跟你解释。他就把酒店经理叫来了。经理说，你看你们三间房对吧，你们挺早就订了，我们可能大概提前两个月就订了。然后说我们给你们三个人留了一个庭院。就这庭院正好就是三间房，
1: 嗯，
0: 就你们等于三户有一个公共的庭院，而且还给你们三户配了一个私人管家，
1: 嗯，
0: 但是特别不幸的是呢，今天早上这个庭院里的水管爆裂了，因为它都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改造的嘛，所以它虽然硬件就是它酒店看上去特别棒，但是它有一些基础设施。
1: 还是老旧了，嗯，
0: 对对对，他说爆了，然后我们今天一直在积极的修，但是当然我对他们的那个工作效率也存疑。他说但是到现在我们确定肯定今天修不好了，所以你们肯定今天住不了了。但是因为我们是三间房嘛，他那种酒店不会有太多间房的，
1: 嗯，
0: 因为你想就是都是房间很大的套间，类似于，然后你想三个人就是一个庭院，
1: 嗯，
0: 你他也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房了，
1: 嗯，
0: 而且都是事先这种酒店肯定事先都已经订满了，
1: 嗯，
0: 一间空房都没有了，
1: 嗯，
0: 说真没办法，真是特别不好意思。这样吧，我们给你们换，他说我们其实已经联系好了，我们给你们换另外一家酒店，也是我们的姊妹酒店，而且给你们免费升级到一个什么什么的套间，就听起来挺好的，当时大家就有点不高兴了，
1: 很遗憾，对吧？
0: 对，因为你抱着很高的期望来的嘛，而且当时也很累了，时间也很晚了，
1: 而且主要是一进来还挺喜欢这地儿，
0: 对对对，像个晚饭也是已经安排好的一个当地的特色餐，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我说这样，我说我要去看，我说那个酒店在哪儿？他说哎，不远不远，离我们这儿就五分钟。我想呢。

0: 五分钟还可以，我说我去看看，
1: 嗯，
0: 那个酒店行不行？要是我觉得行，我再跟大家来说，对吧？
1: 嗯，
0: 然后我说大家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然后呢，我就叫了一个，我觉得此行这些人里面对酒店最挑剔的，
1: 嗯，
0: 对，我说你跟我一块儿去看。然后我们俩就去那个酒店的工作人员就领着我们，然后我们导游也特别不好意思嘛，他觉得是他工作也是一个失误，
1: 嗯，
0: 他就陪着我们，然后那个我们就领着我们走啊走啊走啊走，哎，又走到
1: 也不派个车吗？
0: 不是，你听，走到他那个车啊进
1: 不
0: 了老城，
1: 哦，
0: 嗯，特别窄，所以他那个车是停在老城外面的一个停车场，他先带着我们走到了老城外面的那个停车场，然后从那儿坐车，我当时心就有点凉，我想还要坐车，因为他肯定也不在老城里面了嘛，
1: 嗯，
0: 还要坐车，他不可能五分钟就到了呀，
1: 嗯，
0: 然后我们坐车可能都不止开了五分钟，
1: 嗯，
0: 然后到了一个我觉得有点荒凉的地方，反正是现在城市，
1: 嗯，
0: 现代城市，不是在老城里面，
1: 嗯，
0: 然后那个酒店旁边是大工地正在施工，
1: 嗯，
0: 酒店是一个特别现代的酒店，倒不能说那个酒店不好，但是特别现代，但是我们去这种地方玩，想要住在老城，住在这么贵的酒店，就是为了要它的那种
1: 感觉，
0: 当地的风情嘛，
1: 嗯，
0: 那种老房子的感觉，
1: 而且住在老城区也是能体会到这个老城区，
0: 对，就你出门你去逛很方便，你现在这个我没有车就不方便，他们说虽然说，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自己的车嘛，说你进来我们可以随时拉你们进来，那和你出了门自己溜感觉肯定
1: 是
0: 一样嘛，
1: 嗯，
0: 然后我说哦好吧，我说我不要看了，我回去。他们说你看一下房间，看一下房间，就非拉着我看了一下房间。看了以后，我说你不是给我升级了一个什么套房吗？他说这就是我们的套房啊。我心想这个肯定不如原来那个酒店的那个套房好。我说我不看了，我们回去吧。
1: 嗯，
0: 那肯定那个对酒店特别挑剔的朋友，他更不能够满意了，对吧？然后我们回去了以后跟大家讲了这个情况，我说我觉得那个酒店我不能满意，我说你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其实在回程的路上我就已经在用手机在自己在查 booking 啊，在查什么，我想不如不行的话，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自己再订一个别的酒店，就能够让大家还比较满意的酒店，
1: 嗯，
0: 然后大不了让旅行社把这钱退给我们，
1: 嗯，
0: 或者再赔偿给我们一点，
1: 嗯，
0: 就补偿给我们一点，
1: 嗯，
0: 然后我们的那个同行的导游也特别好，他也是在跟他的旅行社在协商，
1: 嗯，
0: 看看能不能从旅行社那方面再联系一个新的酒店给我们。然后回去了，到那个这个酒店，我要跟酒店的经理又交涉，我说那个酒店我不满意，你有没有其他的选项？我说当然，我们是希望还能够住在这儿。他说真的没有房间了，真的没有房间，因为我怕他是欺负那样的酒店。绝大部分的客人都是欧美的客人，
1: 但是他们预约的会更早一些，所以确实这种这个轻奢风的吧，
0: 不，主要是他的房间都是固定好的，哦，就是这个是给你留的，那个是
1: 最后解决了没有？
0: 他就给我们换了一个酒店，
1: 还是你们自己挑了一个？就你们
0: 相
1: 对觉得，相
0: 对来讲满意，但其实也还是有点遗憾。
1: 不过还是浪费了很多时间，然后就是目的当中期待比较久的这个酒店还是没住成。
0: 对。
1: 但是至于其他队友，对于最终这个选项，是一起旅行当中和三五好友有没有遇到一些小磕碰？希望大家在旅程过程当中都开心，收获快乐。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陪伴，这里是乐享生活，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第58回，书接前文，月底。

0: 行，真呢就想白天那事儿，没想到没等自己休息，有人告诉他，有人要见他，是个小老道。这小老道自来熟，不请自来进来。哈哈哈，无量天尊，大晚上的，你看我这人没脸没皮的，白天我见着你了，一见你就露故，半夜来访可能影响你休息。
1: 不不不，月婷真高兴，真想见他，
0: 我正到处寻找你呢，咱们有缘，请坐请坐。伙计，再拿个碗来。伙计拿来碗，然后退出去。月婷轻轻把门关上，赶紧问这小道士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小道士闻听一乐呀，哎呀，我没说过吗，我连个庙堂的门都没有，没有什么道观，老师也没有，我自己装扮成老道，其实啊，人家道教里根本不承认有我这么一号，我连个野老道也都不是。哈哈，见笑见笑。请问这位朋友，您是哪一位？我的这个月婷一犹豫，你说说实话还是说假话？哎呀，我说这个他这个哦，问问您，您挺犹豫。月婷心里是这么想的，我要是说那就要命了，要说实话就是月婷，要说假话我就叫，哎呀，到底我说是不说呀？再看没等他说，正在犹豫之时，再看这小老道乐了，哈哈哈哈。嗯，要说假话，要说实话，你就告诉我你叫月婷，对吗？哟，月婷倒吸口冷气，啊，您认识我？哈哈哈，实不相瞒呐，现在武林当中有好几个后起之秀都了不起，令人敬佩。武林之中出来三个了不起的人物，第一个后起之秀就是铁伞门的传人月婷，月元帅的儿子，后人就是你咯。第二个，据我所知，木剑先生姓高，叫高峰。第三个夺命诛刀，叫杨红。谁不知道你可是第一个，不仅我久闻你的大名，而且知道的你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是吗？既然这样，这位朋友，你猜猜看，我月婷干什么来了？我说了，你不要生气，我实话跟你讲，我知道你是不是为一把宝剑而来？这把宝剑，我要没说错的话，你是来偷这湛卢宝剑。哎呀，您真是神仙！月婷与此同时大吃了一惊，心说这个人，别看这身打扮呢，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这是半仙之体。我真没想到这是个高人，我得问问他。打破砂锅，我要问到底，他是个谁？请问小道士，你怎么知道的？哎呀，别问了，月婷，我这人啊，疯疯癫癫的，不仅知道这些事儿，我还知道阴阳教的教主，那个一缺老道叫什么莫奇雨，是不是呢？这莫奇雨可够缺德的。八辈子无损德，他都是转圈的缺，他说话你就相信吗？他给你指那地点是真的吗？你小心上当，即使月婷你没上当，这把宝剑不管用怎么办？如果是假的，得到手，就算你回到那顺元峰，他也不能放那三个人儿。你呀，真是傻的有点失心了，傻尖了。你以为你很尖，实际你叫傻透啊。月婷啊，人家时候你是个傻子，千万要多加谨慎，遇上什么事儿

都要问为什么，三思而后行，你一定要切记切记，不可忘怀呀，否则必然是大祸就在眼前哟。哎呀，月亭一听这位说话有个不请之请，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哎呀，少帅，名门之后将门虎子，你看你现在是什么罪犯，什么全国通缉，那是骗人的，迟早有一天我认为岳飞岳大帅必然平反昭雪，那时你的腰板就应该直起来，你们老岳家可了不起，那是保国忠良啊，我算个啥呀，无名小卒，无非给人家跑个道，送个信儿，跑跑龙套，跑个腿儿，当个地保而已，传传舌。哈哈哈哈，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刚才呀我这人嘴贫就爱这么说，结果差点没引出杀身横祸。我前脚一走，那个老太太呢就追下来，结果我转到胡同里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给他转了个蒙灯转向，看那意思他已经找不到我了。月亭啊，小心这盖七娘，这可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对这种人你千万不能放过，你要把他留着迟早对你不利，再要见着他一定要斩草除根，绝不留情。是，您说的对，您说的太对，说的我心里了，我记下了。行了行了行了，哈哈哈哈，唠里唠叨的，你也得睡一觉，晚上还得去干活，精神头要不足可就麻烦了。我走了，往后有事您甭找我，我就找您了，告辞了。等一等朋友，再多待一会儿，我跟你还没唠够呢，我打算请教请教。哎呀，你这人真是的。月亭啊，你多有名望啊，我啥都不是，狗屁不通，一文不值。你问我请教我，耽误时间，那不是在这儿玩吗？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哈哈哈哈。说着话呀，又说又笑，开门一溜风，没影了，跑了。月亭出去再找这人踪迹不见，月亭心里就犯了疑惑了，此人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高人也，高人不露相，露相非高人，莫非他就是木剑先生高峰？哎呀，这如果是高峰，高峰那就太好了。哎呀，但是又不像，我也甭再想了。杨红我也认得，唯独这木剑，听说是未必就是，那年岁跟我仿上仿下差不多少，有绝艺在身，使一把木头宝剑纵横武林。可是我没看到这破老道有这宝剑，他是不是木剑先生，今后有机会那非得找他不可，问个清楚问个明白。想到这儿休息了，这一睡觉这一觉啊，脑袋也沉，睡到掌灯时分月亭才起来，伙计过来打镜面水。就这样，月亭洗了把脸，精神精神，又让伙计呢把晚饭准备了，饱餐战饭之后让伙计出去。月亭在屋里头溜这么一圈，想一想那个地点，记准之后把宝伞拿过来背在背后，斜挎百宝囊，带好了鹰，开窗户噌上了房了，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吐，飘身落到街上，顺着这马道又上了城了，再从城上飘身跳下去，出了越州城的西关，直奔洞庭湖。这个洞庭湖书中带

太原是全国的名湖，那还了得。到了洞庭湖的边上，今晚上奇怪，没月亮，这个天呢挺黑挺黑的，另外还刮着大风。嗯，洞庭湖啊，无风都三尺浪，巨浪咔打在岸边，发出牛吼一般的声音。月亭就到了这儿，马上停身站住。到了之后，那上头写的清楚，在洞庭湖的旁边柳荫井旁杏树林里头。再看，找啊找啊，往前走不远，发现一眼井，这眼井就叫柳荫井。此时呢，他围着这井转了半天，旁边是杏树林，他进了杏树林了。进了树林，背着手来回溜达，因为阴阳教的教主纸条上说的清楚，写的也清楚，说你到了杏树林，有个人带着湛卢剑去找你，你想方设法把这剑夺到手里头，那么这样的话，到了指定的日子，自然而然这事儿就办成了。你把宝剑要是夺得手带回来，我就把这三个人给放了。他正在杏树林边上转悠，冷不丁的听身后有人一阵狂笑，这笑声比夜猫子哭还难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谁？回头一看，再看此时跳下来能有30多位，蹭蹭蹭蹭蹭把小月亭围在当中。月亭赶紧拽出铁伞，横铁伞往下一哈腰，做好了战斗准备。这些人把他围住，不住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你是个傻蛋，你脑袋呀，真是没有个脑袋，四肢也发达，头脑也简单，结果呢，你上了当。掉进了龙潭虎穴，你好好看看我们都是谁。哟，月亭这一看吓得魂飞天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首的正是这司空大剑司空廖。司空廖的身后站着阴阳教的大总管旗剑飞仙高峰，挎着个宝剑，二总管幻影嫦娥周代，还有沧州二老欧阳山诸葛玄。书中代言欧阳山和诸葛玄，实际呀、也是阴阳教的人，但是他们呢是藏在里头帮助月亭的。此时月亭并不知道。再看身后还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正是搭救过他以及也搭救过那杨红的魔山派的派主，这飞虎堂的堂主王光明，飞天神龙。实际呀、这个月亭并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好人。再看后边还站定一人，云南滇池岛的正是那位盖七娘。盖七娘的身后闪电龙婆李凤娇，这些人都在眼前，剩下的全是秦桧府上的一等侍卫，什么八部碎心掌满飞呀、什么毒手女娲梅五朵呀，还有那个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哟，这帮人都云集在眼前的，哈哈哈哈哈哈！司空廖哈哈大笑，紧走几步，月亭，你又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这回这场戏我们就不演了，把你骗到这儿，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月亭心说话，完了完了完了，那小老道说的一点不假呀，
司空亮一狠心毒，是个祸害，一定要把他剪除。看来不用问，这是他们的阴谋啊，他们的阴谋啊啊，把我伏击于此，把我给干掉，这还了得。岳庭想到这儿，往前一跟步，司空亮，我跟你商量商量，这么办行不行？你有种，今个单对单，个对个，你别让别人过来，就咱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能耐，你把我岳庭废到这儿；没有能耐的话，我就置你于死地。司空亮，你敢不敢？敢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敢是不敢？叫司空亮的号。司空亮也是剑客的身份，那名声在外呀、啊，所以有点挂不住，下不来台了。哈哈哈哈哈！娃娃，行，有两下子，你还要将老夫一军？莫非我怕你不成？既然这样也好，各位，不用你们伸手了，我来对付对付这个小岳庭。小崽子，你是自取其死。说着话，一晃掌中大宝剑飞身过来，跟岳庭就斗在了一处。岳庭下定决心呐、啊，无论如何，这射人不要射，先射的为头的，擒贼也要擒着为头的，故此射人也好，射这坏人就是为准，打也要打这坏人。那么这司空亮才是最坏的，把他给整死才是最为关键。岳庭想到这里，下定决心，一伸手，铁伞流云，单掌通天八卦掌，霹雳闪电，天女散花，流云倒卷，施展出通天八卦掌和铁伞流云式。司空亮这一瞅，这小子是下了绝情了。别说，抬胳膊抬腿有独到之处，真是出手如电，真有绝活啊。在顺元峰他就是了不得，现在更了不得呀。岳庭打着打着，此时一转身躲到他的背后了，通天八卦掌使出这一招，这招叫天崩地裂，啪，正拍老小的后背上，把司空亮打的嗷一声飞出去几丈多远，扑通摔倒，嘡啷啷大宝剑也落了地了。再看司空亮双手一扶地，前心就抬起来了，一丝之间想起来了，我站起来也好，但觉着好像压了座大山，这两肋就发胀，胸膛也发热，嗓子眼儿也发咸，不好，要吐血。哇，一口血800cc 也喷出来，脑袋一迷糊，是人事不醒。你说该，这下没揍结实，没用十成劲儿，要不然就把给你灌死。正在这个时候，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的大总管过来，岳庭，行，好样的，好样的，年纪轻轻，身怀绝技，不过可惜，你活不到明天了。我奉教主所差，非得把你给处决了。别看你方才真打了胜仗了，我们这么多人斗你一个人，你还好得了吗？来来来，我高峰不才，会你一会。慢，高峰，我有话早就想问你，没有时间。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想问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叫什么名字？你是怎么一个出身？当着我的面儿，能否讲上一讲，也让我明白明白？岳庭，我且问你，你说这话有这个必要吗？有，太有必要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高宠之子？你叔叔叫高凌，对不对？咱俩从小一起长大，你比我大两岁，咱们是称兄论弟，是不是？
你好好想一想，好好回忆回忆，在黑虎岭下分里长

0: 有个叫韩烈的领着一帮人把咱们给截住了，娘也死了，剩下咱们俩人了，你被一个白袍老道给夹走了，打那儿之后咱们就见不着了。事隔了多年，如今你已经长大成人，都变了样了。我月亭的事情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相信你高峰不疯也不傻，你也不能马马虎虎忘记这件事情，但不知我说的对也不对。哈哈哈哈哈哈，月亭，你说这些话有什么必要？你想干什么？啊啊啊啊！我明白，唤起我的回忆，怎么的？拉关系，要收买我的人心，把我说的心慈面软，一发慈悲就把你给放了，你是这个意思吧？不是，我就想知道知道，究竟你是什么人？没必要，你管我什么出身，你管我怎么回事，我自己心里清清楚楚。现在咱们俩是各为其主，咱们俩是冤家对头，只有以死相拼。月亭，你少说废话，擦啦啦啦，打一道利闪，再看这位高峰把宝剑拽出来，飞身行跳过来，跟月亭站在了一处。月亭跟他伸手这一看，这把宝剑上下翻飞，电光缭绕，真就是不一般。月亭拼了命在这儿抵抗，两个人打着打着打了个平手，80个回合未分输赢胜败。这个时候不表别人，单说云南滇池岛的大派主，就是那位盖七娘飞天毒蛇。盖七娘过来，总管您闪一闪，把他交给我俩。这月亭实在的猖獗，我要给我舅娘飞天蜈蚣报仇啊！盖七娘省身形一看，哟，原来是您呢！啊，我要给我干孙女赵秀娘报仇，您先歇一歇，再看。此时他晃双掌来战月亭，月亭可恨透他了，就这样跟他就伸了手了，听烫听烫，打到40个回合未分胜负。现在的月亭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一琢磨，不毒不狠不丈夫，杀恶人即是行善念，我这伞里还有30多把飞刀呢，我何不用飞刀收拾收拾这盖七娘。月亭想到这儿，眼珠一转，这才要斩杀盖七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贝克的代表作《人鼠之间》。它被誉为真正的美国国民小说，曾荣登美国高中生十大阅读经典著作排行榜榜首。该书被票选为21世纪最具挑战性之书。它的篇幅虽短小，却写透了人生的美好与残酷。村上春树曾说，我以为人是慢慢长大变老的，但其实不是，人是一瞬间长大变老的。也许是在遭受人生重大创伤的那一瞬间，也许是在梦想被现实狠狠粉碎的那一瞬间，而当你成为大人的那个瞬间，也许你就能读懂人鼠之间。他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苦乐参半。

0: 不断拥有也不断失去，既梦幻也现实的一趟旅程。这趟旅程漫长又短暂，而我们都是行人。莱尼身高2米，力气大得吓人，但心智却像个孩子，经常闯祸。他唯一的朋友是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乔治，乔治带着他到处打零工糊口。他们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一间小屋，还有一头牛，一只兔笼，再养些小鸡。然而这样卑微的要求也不过是一场梦。这次他们流浪到一座农场，永无休止的流浪生活总算到了尽头，但梦想也到了尽头。乔治终于帮莱尼找到了一个地方，在那里莱尼永远不会再闯祸，永远不会再受伤害，永远不需要再逃亡。人鼠之间，正是这样一部富于同情与对社会敏锐观察的优秀作品。据说在1937年，斯坦贝克曾跟随一群来自俄克拉。
3: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北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北京交响乐团实景音乐会点亮水长城之夜，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9日，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展厅，港澳台学生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整体规划与建设成果，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的空间布局与国际合作情况等。怀柔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与开放共享理念，给港澳台学子留下深刻印象。
6: 挺震撼的，我觉得这边科研成果挺多的，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感觉是跟在香港不同，机会的话，我也会愿意来怀柔发展。
5: 随后，学生们走进国科科仪科技馆，展品全部来自各科研院所，系统呈现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与装备领域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代表性成果。展前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大板块布展，每件展品都遵循原理科普、贴近生活的实用价值、国家战略意义的递进逻辑。
7: 这几年怀柔科学城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同步沉淀形成突出的科普资源禀赋，我们也依托这些资源把科研场景转化为科普场景，让更多学子有机会走进国之重器。
8: 各个可能科技的发展的一些研究院啊，然后都取得一些很突破性的进展，然后也成功就挤入那个世界的第一梯队，很厉害，非常先进，然后配套措施感觉做得挺好，对，就是感觉科学家在这边可以很专心投入研究。
5: 学生们还在展厅活动区参加了未来工程师训练营实践环节，棉花糖挑战、光束线装置模。

0: 型搭建，一个个任务考验着团队协作与工程思维，大家在实践中对大科学装置背后的原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在雁栖湖国际会都，学生们参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示中心，走进雁栖岛集贤厅，了解 APEC 会议的历史背景、会议流程与重要成果。讲解员重点解读了建筑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1: 通过组织这一次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我们希望呢以雁栖湖国际会都来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怀柔科学城感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港澳台学子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发展理念，增强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感。
0: 9月19日，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动当晚，北京交响乐团以长城为幕，在后明湖畔长城脚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科研人员及300余位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
2: 夜幕中婉转悠扬的交响乐曲随风漫过山野，萦绕湖畔，从自然风光到民间生活，再到欢快舞曲，音乐会兼顾中西风雅，曲目编排丰富多元，既有维瓦尔第《四季春》、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等世界经典交响曲目，也有《炎黄风情》《长城谣》《花好月圆》等民族交响佳作。
3: 也是我们北京交响乐团第一次在就是长城脚下演出，这是非常难忘的时刻，也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当然我们带来很多贴切的一些作品，比如说首先开场的是花好月圆，相信家庭团圆幸福生活的这么一个祝福，有西方的作品，有比才的法兰多尔舞曲，非常欢快的一个法国南部的这么一部舞曲。
2: 一曲曲交响乐曲奏响，传统民乐与西式管弦乐交融碰撞，相得益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音乐会尾声，乐团返场奏响《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动人旋律响彻山水长城之间，激荡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4: 觉得挺难得的机会吧，能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好的那个交响乐，我今天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整体就是我觉得效果特别好，尤其在长城脚下，而这个水库边上面，这个氛围空气都特别好。
5: 今天这样的一种高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活动，也表现出了怀柔区对科技发展以及人文涵养这种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城市底蕴，同时呢也激励我们潜心研究，做出更多的一种创新性的科研活动。
2: 活动依托水长城独一无二的山水长城实景资源，实现高端艺术资源与乡土人文底蕴深度相融，是我区深入落实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推进公共文化普惠共享的生动实践。近年来，我区持续拓展长城文化节业态场景，丰富文旅融合内容供给，打破日间游览的单一模式，打造日间游园赏景、夜间听音品雅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以艺术活化千年历史文脉，在新时代语境下不断焕发新生机，绽放新魅力，深化我区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促进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擦亮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城市名片。区领导龚吉成、周元、李树海参加。
6: 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0: 上午9点，区交管部门在区妇幼保健院金牌示范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检查整治。记者在整治现场看到，绝大多数往来市民都能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也有少数市民虽佩戴头盔但未扣紧卡扣，还存在手持物品骑行、逆向骑行、违规载物等个别现象，民警现场对其进行安全提示。
7: 咱这么骑着逆向了，明白吧？您要跟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您是占责任的，明白不？
8: 明白。
7: 下次人行道骑行，说一定要在人行道走的话，咱可以推着走。
0: 据交管部门介绍，经过近三个半月的条例宣贯和系列整治，目前我区70-80%市民能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多数未配备头盔，仅有少部分群众尚未购置安全头盔，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不闯红灯、不越线、不违规载人载物。据悉，2026年五月实施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市民日常骑行作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平衡车、滑板车被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周岁放宽至16周岁，同时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严防火灾隐患。
9: 在此，怀柔交通管理支队向您做出三点提示：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3C 认证的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分心驾驶、不醉酒骑行、不违规载人，遵循各行其道原则，不在人行道、人行横道、机动车道上骑行，要依法登记上牌后才可以上路行驶，不得驾驶拼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希望全体市民自觉遵守法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非机动车出行环境。
6: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口腔健康问题呈现常态化、低龄化趋势，儿童乳牙龋齿率居高不下，中青年人群牙周炎、牙龈出血等病症高发，而老年人多存在牙齿缺失、牙根残冠、忽视口腔检查等情况，影响咀嚼功能与身体健康。部分市民有乳牙坏了不用补、牙龈出血不用管、牙疼才看牙等错误观念，导致小问题拖成大隐患。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10: 我们常见的误区就是可能我这个洞比较小，我不用管它，但其实呢，我们如果能够尽早的诊治龋病，在早期的前龋、中龋甚至深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做简单的充填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已经到了牙髓炎甚至到根尖周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后期要做牙冠修复，增加了这个大家的就诊次数、就诊的花费。
6: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口腔疾病不仅会引发牙痛、咀嚼障碍，还可能诱发肠胃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除了做好日常清洁、定期口腔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口腔疾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10: 建议他在10岁以前，家长都要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做好口腔的清洁。10岁以后的这个孩子，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咬合呀，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需不需要做正畸。青年朋友和中年朋友呢，我们就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口腔的这个牙体和牙周的健康，比如说有没有智齿，有没有这个虫牙需要及时的补，每年我们应该定期进行洗牙和检查。那么老年朋友就是更要关注自己口腔健康了，及时的把这个缺失牙修复上，然后把这个自己的牙保护好啊，达到一个我们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
6: 来，今年以来，区人社局扎实开展社保进万家主题便民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和企业社保需求，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暖心服务贴近百姓身边，把优质、高效、有温度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社保小铺赶大集，依托退休人员、金怡银发市集、乡村大集等群众聚集场景，创新开设社保小铺，组织社保经办工作人员摆摊设点，聚焦老年人、农村地区居民等重点群体的社保办事需求， 工作人员面对面解读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养老待遇申领等群众关心的民生政策，细致耐心解答各类疑问，手把手指导群众完成手机线上操作，同时发放各类社保宣传资料，让晦涩的政策变得通俗易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好实事。网格服务下沉一线，为实现

0: 面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搭建起区级、街镇乡、村居、楼门片区、家门口五级全覆盖社保服务网格体系，将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构建起全方位零距离的基层社保服务格局，依托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主动上门倾听群众诉求，详细摸排群众社保经办难题，重点帮助老年群体、特殊群体解决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难题。目前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群众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1600余人次，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顾虑。云端宣讲不停歇，针对企业和基层群众多样化、便捷化的办事需求，积极解锁线上服务新场景，让社保政策云端传、线上学、随时看，依托社保网络直播课堂，聚焦企业参保、社保经办流程等内容，面向辖区企业开展社保经办政策线上宣讲，助力企业懂政策、想用心制作求真主播说社保等系列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三代社保卡等群众高频关注内容，推送原创科普视频，让鲜活易懂的社保科普内容刷屏群众朋友圈，实现政策宣传深入人心。下一步，区人社局将持续深化社保经办加活动，不断丰富服务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打通社保便民服务堵点难点，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社保服务。来自雁栖站的消息，为进一步弘扬优良家风家训，丰富辖区老年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社区教育中心开展提升正能量做阳光老人家庭教育主题讲座，邀请专业老师为辖区老年居民授课。老师结合当下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心理状态与家庭相处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围绕老年人心态调节、家庭沟通技巧、隔代教育理念、邻里相处之道等核心内容，引导老年朋友摒弃消极心态，主动接纳自我，拥抱生活，持续传递家庭正能量。居民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不时记录重点内容。此次家庭教育主题讲座有效提升了辖区老年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和家庭责任感，进一步夯实和睦家庭、文明社区的建设基础。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联合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妇联，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心理疏导、老年赋能等特色课堂，引导辖区居民涵养良好家风，凝聚家庭力量，让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阳光向善的新风尚在社区遍地开花。
1: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作为丰收节中的重点配套活动，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日在杨宋镇正式启幕，主体活动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延展至10月3日。国道234环柔段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作为重要的区域道路交通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东西向交通路网布局，大幅缩短。

0: 反诈你我同行。办电话卡被尹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需做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1: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诗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3: 谁知爹辛苦。
2: 小宝爸，该你了。
4: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2: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5: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4: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2: 这个厉害了啊！
6: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7: 是啊是啊，你呢？
2: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8: 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4: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3: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5: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3: 爸爸，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它拉起来。
14: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3钱买火车票。
8: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16: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7: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6: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7: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8: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
8: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时。

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季的饮食养生。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按照农历来讲，
0: 秋季呢是从立秋开始到霜降结束，而秋分呢正好是从立秋到霜降90天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这个时候秋意渐浓了，这个时节我们的饮食养生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1: 我觉得秋季呢大概是两个比较大的注意点。一个呢咱们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所以呢秋季呢食物比较丰富，种类比较丰富，该结果都结果了，该就是出果实的也都种子啊什么的都成熟了。那这时候食物非常丰富，其实这个时候呢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都是一个应该补充一定积蓄一定能源的，
0: 都是收的时候哈。对，
1: 说白了吧，这时候我们已经没有了 苦夏的那个
0: 烦恼，
1: 对，烦恼这种不好的胃口，然后凉爽的秋季到来呢还是需要进食的，还是需要进行一定的补充的。所以我们就说说秋季应该是贴秋膘，应该是要吃一些质地比较厚重，相对来讲能量比较丰富的食物。
0: 对，
1: 这是过冬的一个需要。
0: 虽然说现在 我们不是像原来那样哈长时间的在野外户外作业，但是大自然的规律还是如此的周而复始。到了秋天，我们食欲也有了，这时候无论您是减肥也好，是瘦身也好哈，身体发出的信号和自然告诉你的规律，这时候你都应该多吃一点，就是秋膘还是要适当贴一贴的。
1: 对对对，这个是包括明年春天也是能够 不得病，能够顺利的有一个生发机能，这样是都有一定的益处的。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吃东西哈，为了美味，也是为了健康，就像有人锻炼啊健身似的，我一方面可能为了美，我让自己紧致，另一方面我是让自己健康，
1: 对，更有活力。
0: 对，
1: 所以只有顺应这个大自然的这个规律，我们才能够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秋天在季节特点上来讲它是属燥的，说白了就是比较干燥，就不管是皮肤啊是眼睛啊是鼻子呀，这种津液的濡润都相对比较缺乏。所以呢秋天我们应该
0: 着重补的呢是水果都成熟了，这时候水果的品种是非常的丰富，也建议大家多吃一些水果，多吃一些蔬菜，多补充一下自己身体的津液。就是秋季补水很重要，它还是比较干燥的，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多喝水之外还要多吃蔬菜多吃水果。
1: 这是饮食上我们有两点提示了，一个是动物性的食物，厚味的东西可以适当的补一补吃一吃，还有就是预防秋燥的话，瓜果梨桃啊，应时当令的水果您要多吃。越来天气越渐凉，然后在添加衣物的过程中让身体过程，所以我们常有说叫春捂秋冻，秋天呢还是要 逐渐适应气温降低，因为更冷的冬天在后面，所以我们这个不要太着急去添加衣物，当然了也不能太晚，真还没到冬天就给冻病了也不行，
0: 掌握一个分寸哈。
1: 对，就是春捂秋冻是有道理的，其实这和咱们上一条说的是暗合的，
0: 您真是不禁冻了，您一冻可能风一吹就感冒了。
1: 对对，确实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有一些

0: 尤其是体质比较虚的病人，
1: 嗯，
0: 应该在秋冬季节，进补。
1: 哦。
0: 主要是因为在秋季是，收获的季节，冬季是封藏的季节。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呢，补的时候，我们的消化力相对会比较强，
1: 嗯，
0: 就是对这个食物的营养成分的吸收和消化都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就是脾胃比较活跃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吸收到的营养物质也比较容易内化成为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有
1: 能
0: 形
1: 量，
0: 的这种，对，
1: 嗯。
0: 甭管是能量啊，还是包括一些结构性的物质啊，它都容易储藏到机体里面，就真的是被吸收掉。这样，这个过程呢，是在秋天和冬天是比较好进行的。
1: 刚才吴浩老师说到这个秋燥哈，咱们要补水的时候，没说水，要补充身体的
0: 津液，
1: 津液。很多朋友也爱喝水，也爱吃水果，可是津液还是补不上，这怎么回事
0: 它
1: 呢？
0: 如果在体内能够留住，它就肯定不只是以水这种形式来存在的。所以我们认为呢，一般情况你可能会感觉到喝白开水会仍然有口渴的这种感觉，但是相对来讲，我们要补充一些像水果这种止渴的效果会更好，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它能够包括酸味儿啊，还有甘味儿啊，它能够保持水分，它能够把水分留住。它或者咱们就说，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你说这种蜜糖什么都有吸湿性，有保湿性，
1: 就是能够留住身体里的水分，吸收身体里的水分，然后在你的体内留住。
0: 对，只有真正保持到体内的水分才是我们的津液，所以我特意没有用水分这个词儿，
1: 对，
0: 而用的是津液，就是真的能用上的这些水
1: 您别
0: 才
1: 就
0: 是
1: 走
0: 有
1: 一
0: 用
1: 过
0: 的。
1: 场，
0: 对，
1: 那不是你自个儿的水哈，没留住，我起不了作用。其实说到秋季哈，润燥的食物也是有特别多吧，
0: 对，确实是，就这个时候出来的这些水果，大多数都润燥，比如说梨。最秋季最特征性的这种水果，然后还有包括葡萄，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瓜果。其实一般的来说，水果都是滋阴的，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补阴的一个方式。
1: 除了水果哈，我们可以应时当令，秋天的时候多吃一点。像其他的养阴润燥的食物，我们之前还说过，比如说蜂蜜呀、百合呀、银耳啊，
0: 对，这些在秋天食用都非常合适。还有就是，秋天的时候呢，一般因为天气比较干燥，特别容易影响到肺部，出现咳嗽的症状。一般是咳起来可能会时间比较长，然后干咳也比较难受。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小方子，就是食疗的，有食疗作用的这些方子。然后去，治疗，比如说像梨皮汤，这个就是在咱们就是梨皮可以止咳。然后，如果您觉得功效还稍稍有点欠缺，不妨就直接做一个川贝蒸梨，放它十几粒儿、20粒的川贝，然后再放点冰糖，在那个梨去了核的那个窝里头，然后蒸
1: 蒸
0: 完
1: 一
0: 了
1: 下，
0: 吃。这个孩子呢，也非常容易去接受，然后同时呢也非常有效。还有就是
1: 这个川贝之前要加工吗？比如说洗啊、泡啊什么的。
0: 川贝应该泡半个小时。
1: 就是便于它很好。
0: 还有就是我们一般，咱们就是传统是有习惯在秋季的时候开始服用膏方，就是膏方是一种形式吧，一种饮食的模式，它是通过主治药材或者某些食材，然后兑入蜂蜜，然后达到这个保湿润燥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对咱们的这种咳嗽啊，还有一些干燥的症状，也包括对一些虚症，就是比较疲乏，

0: 各器官的虚症都有相对的比较好的这种补益作用。
1: 哦，这个叫膏方哈、关于这个膏方还要继续和您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节目的前半部分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时节啊，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膏方进补的方式。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的说一说什么是膏方，如何进补。
0: 因为是这样，膏方其实是咱们中医的一个传统剂型，膏方所用的主要的这个辅料是蜜糖，或者是一些就是能够成胶的这样的这些东西。所以呢它的滋阴或者滋补效果是非常好的，补益作用很强。那这个时候呢在秋季使用一些滋润的这些物质，然后来对津液进行补充，或者对自己的一些虚损的这种不管是气血津液的亏损，然后进行一个调理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这也是历来的一个传统。咱们中国有这个秋梨膏，然后有这个一些比如说枇杷膏，各地都有习用的一些方式。他们也都是选了一些润燥滋阴补益这样的食材来进行加工。同时呢这个膏方的加工也是可以可圈可点，有相关的这种特点。它是进行一些深加工，比如说有一些补益的食材在中医里面我们认为它是需要经过反复炖煮，然后把它里面的有效成分充分的提取出来，然后它的这个补益作用才比较大，不可以用这个开水一泡就泡出来了，它这不是这样的药
1: 哦。
0: 然后这样的一些药材然后特别合适做膏方。
1: 哦，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我们有一同事啊，他去药店，他知道这个石斛对嗓子比较好，他当时是看错价格了，少看一零，然后就说来点吧，可能要了那么一两二两的，结果一结账这数给他吓一跳，但是也不好意思说我不买了这么贵，他就买回来了。我看他天天就找那么一两个石斛，就每天泡那么一两个在那玻璃杯里。吴浩老师觉得就这样的这个就他这么加工石斛是一种浪费是吧？
0: 哎，真的是一种浪费。因为是一种就是津液很粘稠的这样的这个植物，它呢是梅兰芳先生用来这个养嗓子用的。
1: 哦，
0: 可见他对咽喉的这个一些，尤其是咱们像播音员啊、教师啊，一些工作疲劳的这样的行业的朋友呢，
1: 经常用声的
0: 非常好的
1: 职业。
0: 对。但是呢我们说鲜石斛你很容易榨取汁液，因为它本身就有汁液。但是干石斛如果你不把它充分浸透，然后把里面有效成分充分溶出，它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就直接化到水里的。
1: 哦，
0: 因为它本身就是粘稠的物体。
1: 对，它都不溶于水。
0: 对，这个它里头它是干的，它里头已经失水了。从失水到把它弄成含水，再到含水以后让里面有效成分溶出，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不是所有的中药都是可以浸泡以后就直接使用，这个效果会出不来，甚至有一些其他的有毒有害的物质也许
3: 出来了。
0: 出来了。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所有的甭管是什么参啊，是包括一些滋养品啊、虫草啊都泡着就吃，这样呢是一个浪费，应该说对药品资源。膏方呢就恰恰的解决了这个方便和这个深度加工的一个问题。它呢一方面是利用医院的这种资源，对药品的这种熟悉度，然后通过反复熬煮，甚至能够做到8个小时的炖煮，连续的炖煮，然后让这个有效成分，尤其是补益药里面许多成分都需要长时间的这种煎煮，

0: 然后让它充分溶出，然后同时呢加了以后白蜜或者加一些饴糖，加一些麦芽糖、红糖，还有甚至黄酒的辅料，然后这些加进去以后，让口感非常好，
1: 嗯，
0: 很容易被接受。同时呢，它也能够不用每天去熬药。你说你
1: 节省了时间成本，
0: 对，
1: 嗯，
0: 就直接就服用，它也比较容易储藏，
1: 嗯，
0: 因为蜂蜜本身就是一个防腐
1: 高糖食
0: 剂，
1: 品，
0: 高渗的这种防腐剂，所以它也比较容易去储藏，所以它是集各种好的这种优点为一身，然后服用也方便，然后呢，补益作用也比较强，服用的量也相对小，口感也比较好，那这样的情况下，深受大家的喜欢。
1: 哦，我好老是把这膏方说想了。那我如果想找一副就是适合我的膏方，我应该到医院吗？中医院我去开。
0: 对，现在咱们的中医院很多都有这种膏方的服务，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基本的一个原则是膏方不入医保。
1: 哦，就是你得自己花钱。
0: 对，但吃起来确实是非常方便，而且补益的效果也还是挺不错的。应该说，咱们这个是，如果您有一部分钱，希望能够买一些保健食品的话，我倒建议您可以不妨去这个膏方的诊所，各大中医院，然后去开一点膏方试一试。因为膏方和保健食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人一方，就是说，医生会针对您的体质和基本的一个病情，然后去给您开具这个膏方的这个处方，然后药局呢再根据这个处方去熬制膏方，是特为您量身定做的。
1: 私人定制的，
0: 对，
1: 就是给我的时候就已经是膏方了。
0: 对对。
1: 哦，其实这个还是挺好的哈。有些听众朋友也会问，您刚才还说秋梨膏啊、枇杷膏啊，我看超市就有卖。看了它的这个成分表，里面似乎也挺好的，对秋燥，也有调节作用。但是我怎么觉得那个秋梨膏、枇杷膏，它没有达到膏的作用呢？就是很稀，像蜂蜜一样，甚至比蜂蜜还稀。吴昊老师觉得这样的这个枇杷膏啊、秋梨膏啊，它有食疗作用吗？
0: 应该说，如果你的质量过关的话，它还是有一定食疗作用的。但是就是质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然后去熬制，因为咱们的蜂蜜膏和那个秋梨膏很多都是商品，在这个
1: 货
0: 超
1: 架上
0: 市里
1: 出
0: 头
1: 售的，
0: 去零售的。那这个它作为商品的话，它其实是以赚取这个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应该说是这样的。再加上本身呢，这个东西就良莠不齐，就不是说那么特别好控制，它的标准也不是很严格。那这样的话，您有可能只是作为一个稍有一些功能的保健食品，
1: 饮
0: 然后
1: 品，
0: 拿到它，
1: 啊。
0: 它本身就不宣传它的药效，
1: 哦，
0: 它只是一个保健品而已。那这样甚至保健品都不是，就是食品。
1: 对，就是增加个甜味儿，
0: 对，所以这样的话可能，比较难满足所有的，或者说一个人的全方面的需求。
1: 就是质量我们不能保证，而且不同的品牌啊，它品质可能良莠不齐，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比较看重膏方的话，也想在秋季调养一下身体的话，那不妨到各大中医院哈，让医生呢给您量体裁衣，私人定制，就给您定制一个这样的膏方，起到一个调养身体的作用。
0: 当然了，就是如果您只是说想能够就是秋燥稍稍能够适合这个季节进行一下保健，咱们有秋梨膏，你也可以选择，不是说完全的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还是一个很好的，就像糖卷果啊什么的，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这种食品，然后有一定的功能性，然后那您就需要再对这个质量进行一下甄别。
1: 对，因为有的一些大品牌，它可能年年都会出这个，也有一些口碑，
0: 对，
1: 我们要在对的渠道买那种口碑比较好、价位适当也会高一点的这样的枇杷膏啊、秋梨膏，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更好。
0: 对。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吴昊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继续我们的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

0: 事。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2: 孙妍好，各位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提问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孙妍姐，节目中的嘉宾老师们，我现在啊有一些后悔，有一些难过，有一些悲哀，不知道该怎么办。主要原因呢，是我嫁的老公太穷了，日子过得太穷了。我以前啊，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穷的日子能磨灭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太穷了。我们两个人呢，是6年前在一起的，那时候就知道他家境很穷，也知道他家里边父母生病，弟弟是一个残障，但是我还是执意要嫁给他。我父母也是过着很一般的生活，父母呢在城市里边，也是一个18线城市了，父母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收入，但是日子还过得下去。从小父母比较疼爱我，我们家虽然收入不高，但是我们那个本地啊，大家的生活水准都差不多，从小没有被饿着，吃一点零食没问题，吃点时令水果没有问题。什么过年过节的，我妈总是会给我和我爸烧一些肉啊，买一些荤菜啊，改善生活啊，这些好像从来都不是问题。所以现在想一想，从小到大我没有受过穷，只是在嫁给我老公之后，嫁到了他家，我才知道什么是穷。穷到真的在过年节的时候想吃一个荤菜，两个人在超市里边转了一圈又出来了，其实无非就是想买两个鸡腿儿，都觉得贵，因为两个人的生活费啊真的觉得很拮据。尤其是我嫁给他之后，家里边啊真的是当时非常非常的反对。我父母说他家里的情况太糟糕了，再加上他自己没有什么好的专业，一直呢是在各个地方算是务工打工，自己又不是一个在劳力上很强的人，也不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也就是说你让他干技术工种

0: 他真的不如隔壁的大叔大爷们做得好。你让他去干文化活，他的文化水准又不够。他这个人呢，胜在心眼挺好的，对我也挺好的。但是现实情况是他挣不来钱。而我自己呢，也是因为结婚没有多久，我就有孩子了。在有了孩子之后，我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原先的工作也被别人顶替了。那么，我们家里，我们这一家三口就变得很穷。再加上他父母时不时的生病，各种各样的负担，有的时候我们稍微有点钱，可能就得给他妈妈、给他爸爸去买药之类的。我们的日子真的是苦得不得了。我结婚这几年来，没买过一件衣服，没有吃过一样想吃的零食，什么网购啊，什么自己想买一些好玩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包括给孩子用的，没想过。所以现在就觉得太贫穷的日子，两个人之间即使他对我好，我也感觉不到那个爱情了，非常后悔，非常不想过这种生活了，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面觉得一片暗黑，也觉得很堵。
1: 我觉得这个照他说这个现实呢，的确是好像去超市转半天，两个鸡腿都不舍不得吃啊。有比他更惨的，我记得，我原来在，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跟他媳妇儿谈的吵起架来，不是鸡腿，而是一碗面，两口子就吵起来了，就因为他要的那碗面放了一块肉，我要的一碗面他怎么没有放肉，然后两个人因为这个吵得不可开交，听起来呢，觉得的确是这样，他那那么大的一个碗，放了那么多肉，我这要这一碗，他为什么不给我放那么多肉？那他就不爱我了。如果他爱我，他人有的时候呢，会把一些现实的一些判断呢，掺杂着情绪的判断。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位男人他就是这样，他给你带不来金钱，就是今生你已经看透了，这个人你靠他来去，这个突然翻身，经济上突然怎么样？那除非就是意外，有什么横财，中了彩票，是吧？类似，如果不是的话，大概没这个期望。没有这种机会了啊！如果没有这种机会了，你要不要跟这人再过下去？我觉得你可以问你自己，是不是？你可以去再找一个有钱家庭，你想吃鸡腿，想吃一筐鸡腿，都基本上可以啊，你想怎么吃都行。那如果你找到那样一个人，你会不会觉得那个人不够爱你？他对你不心疼，他就知道花钱，他就知道出去赚钱，然后我在家里边这那的。什么都不关心，漠不关心的，就知道一见面，那你觉得那样的生活你喜欢吗？是不是？可能我觉得到那个时候你也觉得过得不幸福不快乐，是不是？那回过头来，那就是你们现在的生活能不能把它小经营一下呢？那什么叫经营呢？就是说我们在这有限的收入下，我们能不能去改善一下生活呢？我觉得有的时候咱们会把一些情况给夸张了，就像这位女士说吃不好，咱们有没有看到原来有一个报道在深圳，那么一对夫妻都是白领，两个人在网上吐槽说不敢吃肉，两个人的收入一个月有几万，但是不敢吃肉，
0: 为什么？
1: 就因为说买房子了，你还房贷给孩子买这个，给孩子买那个，所有的钱又花光了，还有北京，我也听到了一位，刚刚毕业的一个年轻人，他一个月收入两万多，也是不敢买衣服，啥都不敢动，啥消费都不敢动。为啥？因为买了一套房子，一个房子月供就将近2万，那你刚毕业，你为什么要买那么大一个房子呢？是不是？这就是人他怎么样去安排他的生活。我们说生活就是那些内容啊，就像我们说是做饭一样。那么做饭的时候呢，我们说只要有一点。有一点米面，有一点菜，我们都可以做出来一个饭，不管做成什么样子哪怕是白水煮豆腐，大家吃的温馨也可以，是不是？我们说，这种日子咱现在咱们国家现在又在提倡这个，这个节约粮食是吧？等等这些不素，为什么就有的人在浪费？就我们可不可以把生活过得更精致一点啊？是吧？我们没有那么多钱去，像这个女士提到，我怎么网购啊这那的。好像网购就是说明这个人很有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0: 你真的这个生活你过够了，我不想过了，我去选择另外一种生活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是吧？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啊，就是说你为什么要选择他？那有这个人的好，他对你特别好，对你特别体贴，这个人是不是？咱们还知道有些跟他情况一样的夫妻呢，这丈夫呢很自卑啊，觉得我生活这么糟糕啊，然后呢他对你对另外一半也气也不打一处来，那种过得更加鸡飞狗跳，也还不错。啊，只是说现在这种经济的状况太差了，那能不能咱们在有限的资源下改善一点？包括丈夫，他能不能就他的所能去做些啥？
1: 你
0: 就
1: 说
0: 是
1: 的
0: 咱
1: 太
0: 去
1: 对
0: 面
1: 了，
0: 对的，就比较贴合实际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我去做些什么？包括你带孩子也一样，带孩子也就是两三年或者几年、五六年的时间，五六年之后你要做些什么？啊，包括我们说你去带孩子，能不能去做一些啊？就像咱们上。现在有网络，有网上的这种开的各种网店，国家也支持，是吧？
1: 就是能
0: 那
1: 做一
0: 能不
1: 些
0: 能
1: 力所能及的事
0: 我
1: 情，
0: 做一些东西，我去卖一些手工的产品之类的，那也可以啊。啊，卖一件是一件，就说我去把这生活怎么去把它经营了？
1: 您说的
0: 我
1: 太
0: 非要
1: 对
0: 去
1: 了，
0: 过大富大贵，OK？这个人他带不来，你就放弃，他带不来，一辈子你带不来，那你就要选，是吧？你看你选哪一个？
1: 我特别同意，这个韩老师所说的这些，就是我们，脱贫才能脱困，也
0: 对，
1: 就是说，你现在是贫困，你自己觉得我们很穷，我们连买个鸡腿的钱都没有。我们结婚这6年来，我们连好日子都没有，一天都没有过过，所以我们那个爱情现在已经没法谈了。的确，人在饿着肚子的时候，在最起码的一些物质欲望都没有办法满足的时候，你不可能天天靠谈爱情去过日子。这是可能自己在结婚之前，也许自己真的把日子想得简单了。很多人都这么想的，我们有手有脚嘛。我们怎么样都可以过好日子去啊，但是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很多事情在困住你们，让你们没有办法一下子去这个过上你想过的生活。但是已然看清目前的这个局势了，就是要想办法脱贫，脱贫才能脱离贫怎么办呢？最起码的就是像刚才韩老师所说的这样，依然是劳动致富。劳动有各种各样的劳动，我觉得这对夫妻，这个妻子跟我们叙述的，还是太简单了。我们并不知道你们真正，比如说你生活在某哪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都有什么可能会赚钱的机会。你讲到了你的丈夫，比如说他做技术工人不行，也许他不能做泥瓦工，不能做电工啊，也许他体力不行。你说他文化程度也不高，他可以做一些不含技术，没有那么高文化程度要求的工作吧，对吧？我从来都是在那个节目里，我都说了，我说现在你哪怕你去做，你去送
0: 送外
1: 美
0: 卖，
1: 团、
0: 啊，对，
1: 送外
0: 外卖，
1: 卖、
0: 这不需要什么
1: 当
0: 技术，
1: 跑腿儿，
0: 对，
1: 你都没问题。你没有摩托车了，你骑车都行，是不
0: 对，
1: 是？
0: 对，
1: 你说我只要想挣钱，我多接几单行不行啊？
0: 对，
1: 可以呀、啊。
0: 对，
1: 这些都是可以的。
0: 对，
1: 如果你一心一意，他想养家、想养老婆、想养孩子，这是可以做到的。女人也是这样的，你自己把自己的一技之长 solo 出来，你可
0: 对，对，对。
1: 以怎么样？我没有听到他们说他们要还房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房子还是怎么样的。如果算一下租房，合适吗？还是把你们的房子可以租出去吗？你们可以换一个更小的住处吗？
0: 对，
1: 用这个差价来补贴生活吗？有人自己的房子，我如果自己的房子租出去，可以给别人当门脸儿，或者怎么样啊？或者有什么条件，或者别人来住，那我把我的房子租出去啊。我能经营的就是我这套房子，我自己呢暂时去租一个更小一点的地方，我去租一个更小一点的、更偏一点的地方，可不可以？可以。就是我觉得好在我们大多数，只要我们周围有人，周围有这个生活气息，那么就会有挣钱的契机，就是看你愿不愿意花心思去挣钱。脱困脱贫，我觉得多一半时间是需要我们自己有这个意识去努力，就是我再也不想过这份穷日子了，我一定要努力的改变我的生活。
0: 而不是老想着一夜暴富，
1: 对，
0: 突然的我要发大财
1: 还也不是想的是，我怎么没听我爸我妈的话，过了这么穷的日子啊？我怎么当时没听我爸我妈的劝告啊？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么穷的日子里面在挣扎，我现在买个鸡腿都困难，买个空调都不敢买一手的。我已经有6年没有买过鞋子了，我已经有5年没有买过衣服了，我连理发我都不敢到理发店去，是吧？你想的都是这些，天天如果难受的都是这些，没有积极的去改变你的生活，你是没有办法挣到钱的，钱是没有办法从哪儿突然掉下来的。
2: 对，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改变一下这种心态非常重要啊！我前两天在这个视频上看到一对小夫妻也是这样，就是说，两小夫妻在外边去拼搏的啊，男女朋友。那其中有一个男的就告诉他媳妇说我这不行啊，我这按照咱们现在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这种努力，看这买房啊，看见遥遥无期啊，咋办啊？啊，那我们以后结婚怎么孩子怎么办？
1: 嗯，
2: 他媳妇就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咱俩就还回到咱们那个18线那个城市，
1: 嗯
2: 啊，是吧？然后我们在那儿，你买一辆皮卡，啊，是吧？咱的钱总是够的。然后咱们开个小卖部，是吧？我就卖东西，你就好比就过这种生活，不是也行吗？啊，所以你看，这就是说我们改变一个视角，生活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都是充满了这个那个的。啊，充满了这不如意的东西。其实我们说你只要想改变的话，那这一切都会改变。这个改变不是说你非要硬生的冒出来什么啊好的条件，而是说呢，我们就按照我们现在的实际的状况，我们怎么样去做。当然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你老公要发生巨变，这可能性很小啊。那么就是说你婚姻你可以重新找一个哎钱收入各方面都比较好的那个家庭也可以，
1: 嗯
2: 啊，但是你问问你自己，那种情况长不长久，是不是你希望的，
1: 啊，
2: 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想的话，可能心里都会好受一点，
1: 是，
2: 嗯。
1: 韩老师，下一位提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这位女士说结婚有3年的时间了，我老公呢是这样的，只要他烦躁的时候，比如说工作不顺心啊，我们俩的感情不太好啊，吵架呀，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有矛盾的时候，他就总是会说他对我现在没感觉了。他说其实在结婚前他就对我不太满意，但那时候他们家人说谈了那么长时间的恋爱了一定要结婚，他们家人说都准备好了，他在他们家的这种威逼之下还是和我结婚了。但是呢，现在只要我们一吵架，他马上就对我说，我对你早就没感觉了，一点感觉都没有，要不是我家人逼着我和你结婚，我根本就不想和你结婚。只要一吵架就说这种话，刚开始我在气消了之后还跟他说别再说这种话了，说这种话我心里很难过。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每次吵架都这样说，这是他的真心话，那我该怎么办呢？每一次吵架他都说他不想和我在一起，他对我没感觉，他是被逼才娶的我。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人是自己恋爱的，我们两个人恋爱2年的时间结的婚，恋爱2年他并没有说过他对我没有感觉，也并没有说过他不想和我结婚了。婚前我不知道这件事儿，他说就是这样的想法，就是因为当时他跟他家人提想和我分手，被家人骂了一顿。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每当听到他这种话，我自己就心如刀割，因为一个丈夫对妻子说我对你没感觉了，这话是很伤人的。
2: 对，所以呢，你看这个丈夫呢很可能就是跟父母在赌气，
1: 嗯，
2: 不见得是跟他在赌气，是吧？就是丈夫呢因为父母亲非要逼着他结婚，所以呢我哪怕我觉得啊，对你比较好，我还跟你愿意跟你结婚，但是现在呢加了一层意思了，说我爸妈，我结婚不是我的意愿，是爸妈的意愿，那我因为我跟爸妈有过节，所以现在我把这个对爸妈的不满然后到这个妻子身上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可以跟你的丈夫呢好好的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意思给他表达一下，你是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真的是这样的话呢，那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问题，你要如果你说真的说我不喜欢你，

0: 欢你了，我不愿意跟你在一块了。那我觉得这位妻子，那你也得考虑，就是你们刚刚结婚，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尽快的结束也未尝不是一个选择啊。你不能说让这个人马上来改变，你原来咱们俩谈那么久了，你对我不可能说要感说感觉说没就没了，不可能那么快，是吧？你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呢，我跟你说了，就是他的爸妈逼着他结婚的，他不想，他这心里边这股怒气，他没敢向爸爸妈妈发泄，他只有指向你来发泄，是吧？那我们就要告诉他，通过深谈来告诉他，你对你妈妈的不满，对你爸爸的不满，不能指向咱们的感情啊。如果你真的觉得是真的对我不满，对你爸爸妈妈没有什么意见，是对这位女孩子说对妻子不满，那我们俩要不然就分手。你就可以跟他这样去谈一下，试试看。我们说结婚嘛，啊，如果真的不合适，那我们不能把这个错延续下去，要及时的止血啊，是吧？不能让这个错呢再延续到啊磕磕绊绊的，然后又有了孩子啊，然后又更难受，想离成本更大。那现在刚结婚还没有孩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考虑清楚，如果你真的对我没感觉了，老是说这样的话，那咱们的关系是不是就维持不下去了？那我们俩真的是是不是要结束？你可以跟他真的坦白，就咱们俩是不是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你看对方到底是他的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啊，如果你把这一层意思都给他传递了，他仍然说那就是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对你没感觉了啊，那你真的要慎重的考虑一下，要不要跟这个人再那么糊里糊涂的再过下去。这个账呢可能就会越算越难受啊，他会把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不如意都会堆到你身上来。因为他觉得我所有的不快乐都是因为这段婚姻给我带来的，而这段婚姻不是我自主的，是我父母亲逼着我要求我去做的，不是我自主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过得不幸福，而这不幸福都是因为这个带来的，所以他会把这一切都指向你。所以你要把这个也想清楚了，而不是想着说我怎么样去改正他，怎么去修补他。我觉得这个你去改变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不妨把对方把他的底线亮出来，把你的底线也亮出来，就对方真的不愿意跟你过了啊，那你要去面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自己会越陷越深。
1: 是的，有一位男士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老婆啊怀孕了，现在呢就是知道怀孕已经有2个多月的时间了，这1个多月以前呢，我老婆突然对我说，让我把家里的一套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我们俩现在住的房子，我父母买的。而且呢我父母呢是早就买了，10年前就买了，那时候呢就用的是我刚刚工作用的是我的名字，我父母一直在付了首付也在还贷，我父母还有2套房子，其中有一套他们自己在住，还有一套小房子一直是租出去的，这都是父母啊早些年间自己给自己积累的财富。因为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所以我也都无所谓，我觉得父母这些父母也是明说的，将来都是给我的。现在呢我老婆怀孕了之后，1个多月以前就对我说，一定要在其中一套房子上加上她的名字。她是怀孕了才跟我说这件事儿的。其实以前我老婆不计较这些，老婆家里也就她一个女儿，岳父岳母那边也有2套房子，我一点都没觉得房子是我们的问题，至少我们两个人双方的老人给我们留下5、6套房产有什么不好的呢？他非要让在我们的房子上再加上他的名字，又为什么呢？这不是招事儿吗？我当然就有点不高兴，结果他说他怀着孕，我居然还不能够体谅他，现在在跟我冷战，扭身回娘家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怎么办？
0: 那就加上呗，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个简单，既然两家人其实你看都不是说非要缺房子，是吧？两家合起来那么多房子呢，那这个时候呢那女朋友孩子比如说结了婚了，妻子提出来说我现在怀孕了我想看一下你对我怎么样啊，是吧？你对我重视的话，你就把我名字加到那个房子上啊，那你不妨加一下呗，是吧？因为有孩子了，就加上之后呢，你们的房产是什么？我有一种分割，没有对你们两个人关系也没有太大影响，可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但是唯一影响的是，如果你不加了，就会有影响。这实际上他并不是要这套房子啊，要的是你对我的重视， 你对我够不够重视，如果你够重视了，你就会加，因为对他俩来讲，咱们刚才说已经六套房子了。

0: 是不是？这将来这个这六套房子，说实在，对他们来讲呢，真是够了啊，是吧？就是说彼此都不会为这个房子去怎么样。但是你可以看到，当两个人相互不信任的话，这就完了，就是不是房，哪怕是1万块钱存款，存到谁的名下都会出矛盾，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既然你妻子提出来了，提出你这边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就加一加，是不是？啊，因为加上之后，这问题就可能会告一个段落。但是，我相信呢，你们俩还会有生活当中其他的矛盾。也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妻子呢，她可能内心里头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说内心里边那种自卑感比较强一点，所以她会觉得在跟你的关系当中，她需要有一个东西，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东西，能够啊把你们的感情给锚在那儿，不能来回跑。
1: 对，
0: 她选定的就是这个房子，啊，是不是？那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也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啊，你也想跟他过一辈子，那你不妨就锚在一块儿，是吧？哎，我觉得这个做法呢，可能说不会说彻底解决你们的矛盾，但是我觉得至少啊，这是你一个姿态，你的一个表达啊，而且这是个重大的表达。尽管你们不缺房子，但是这个行为加名字，加不加名字这个行为也是个重大的表达。你对
1: 对，
0: 他的态度是什么样子
1: 对，
0: 啊？
1: 其实说白了就是对方怀孕了，想要一个态度，想要一个态度，他并不是真的想占有你的房子，
0: 对，他
1: 他是
0: 家
1: 觉，
0: 那边也有两套呢，
1: 对，
0: 是
1: 他是
0: 吧？
1: 觉得我怀孕了，你总该知道我是你的老婆，我是你孩子的妈妈，你也应该给我一些相应的，让我觉得安全的，我这个位置相匹配的一个保障哈。其实他就是这样的，你就给呗。
0: 对呀，真的，你不缺这东西，你何必
1: 对你何必
0: 非？
1: 要较这个真儿呢？对吧？你现在一较真儿，那对方当然就伤心了。
0: 对，这
1: 对
0: 问
1: 方
0: 题接下来就来了。
1: 对，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哈，在这个问题上豁达一点。
0: 对，
1: 好，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眼入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孙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韩三奇老师，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有一位女士说到一个问题，她说结婚11年的时间了，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我这个丈夫啊真的是一个胡搅蛮缠让我觉得比较恶心的人。比如说我们一旦有一些矛盾有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这个人呢就能哭哭闹闹，

0: 电话去告状去哭诉，给我闺蜜两口子打电话，人家都烦了，人家都不愿意再接她的电话了。而且呢，我上着班，如果她想和我吵架了，我上着班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电话给我打过来。我们单位规定不许关机，因为单位时时刻刻可能会有事情找我们。而且我们单位啊，相对来说是一个风气比较严肃的单位。他呢，那么安静的办公室，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说理，要不然就哭哭啼啼，哭哭闹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啊，我其实对他觉得恶心，觉得作呕，不想和他过下去。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结婚之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我觉得他就是像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上了岁数的女性，而且像上了岁数的文化程度不高的那种，在地上能躺着，能坐在地上，能向周围的陌生人去哭诉的那样一个形象，你们知道了吧？所以我觉得他很讨厌，看到他那张脸我都讨厌，我不想和他在一个桌上吃饭，不想看他的脸，不想和他多说话。我曾经跟他提过离婚，但是我提完离婚，周围所有的人都遭殃了。就是这样，他到我父母那儿去哭去闹，到我闺蜜那儿去哭闹，到我的单位去跟单位的领导哭闹，我拿他怎么办？
1: 这就是我们说的，正好是个反例，说这个丈夫表现得像个女人一样。
0: 有的时候对生活中这样的女性有之前有过例子，有过描述。
1: 对，
0: 我们在一些甚至在生活中也会看到过，就有一些女人说老公要和我离婚啊，我杀到老公的单位去，我向领导去哭诉去告状，我到公公婆婆那儿去哭去闹。是吧，我跟周围的人都哭哭闹闹的，他还要和我离婚，他不要我了，是因为我们内心那份深深的恐惧然后我们害怕失去这段婚姻，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就拿出了那个撒泼打滚上吊的那个架势来。
1: 对
0: 对，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吧。
1: 对，
0: 撒泼打滚上吊，这个逼着对方不离婚。
1: 对，
0: 就
1: 是实际上是情感，用情感来绑架你。
0: 对，
1: 他并不是表现得非常强势去攻击你，而是他采用一种就是可怜兮兮的，
0: 我是弱势
1: 啊
0: 你看我要被他抛弃了，我要被他抛弃了，我不活了，
1: 对，我过不下去了，我离开他怎么怎么样啊？就是他用样，他实际上我们经常说这是被动的一种攻击，就是说让所有的人都觉得你在欺负他，其实呢他让你非常不舒服，但他还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表达。那么当然呢，像这样的人呢，在婚前呢一定也有他的可爱之处。为什么他可爱呢？因为他是一个服服帖帖的一个人，就他在这个，他一定在这位女，在这位妻子面前呢表现的就是那种比较温柔的，如果你不招惹他的话，这是那种非常感性的非常温柔的那样一个男人。但是一旦你招惹他了啊，一旦尤其是他意识到你们的关系要改变了，像这样一个男人呢，有点像小孩子，他的整个表现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就是小孩子就是我通过胡闹来达到我的目的，如果讲理我讲不过你啊，就是你看他说我要去他讲理要去跟他的父母打电话，跟他闺蜜打电话，其实他闺蜜打电话为什么他闺蜜觉得不愿意接这电话，就因为他在这个电话里面也不是在说理，或者说他说的那些道理呢都不需要他去说，都太明确了，而他在絮絮叨叨的，他有很多负面情绪的表达。所以这个他的这个丈夫呢有点这个感性，而且这个感性

0: 这是管控这个跟孩子一样的人的这样的技巧。
1: 嗯，
0: 因为这样的人是活在关系当中的，一旦你跟他没有关系了，
1: 嗯，
0: 那他就非常难受啊。你说小孩子最害怕听到什么？最害怕听到爸爸妈妈说我不要你了，是吧？也就咱们俩的关系没有了，小孩子最害怕听到这个。所以你跟这样的丈夫，如果你还想跟他离婚，那咱们说是另外一种说法啊，也可以跟他离婚，
1: 嗯，
0: 是吧？就你是说我离不了啊，我一说离婚，他就开始到处的，哎，就是哭闹啊，好像离不了。那就是你看到没有？你这个丈夫呢，用人家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控制你，是吧？你离婚都离不了啊，就是你如果你要离，你人家就会这样闹，然后你就离不了，然后你下一次你就不敢再提了。啊，那下一次那就是说，你丈夫就抓到了，跟你相处方法非常简单，只要他的诉求没有达到，
1: 他
0: 就
1: 闹哭闹，
0: 对，哭闹，
1: 嗯，
0: 啊，然后一哭闹，你马上就会变相的答应他，
1: 嗯，
0: 然后这个平衡就下来了，啊，所以呢，如果你啊这种状态呢，导致你工作呀、生活啊压力都非常大啊，而且这个人调整不过来，啊，你可以去选择，同时呢，那你就要。重新反思一下你们俩这种关系啊，是吧？如果他一直以来都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拿住你，那你是非常痛苦的啊！你要不要去做些调整？做这个调整怎么调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他这些胡闹的行为就不理他。比如说他打电话到你单位去，是不是？你可以不接呀，啊，他的电一看到是他的电话，马上把他静音了，说你不需要他电话一打通，呼，他你要不接他，呼，打几十个让他打去。是不是啊？他如果真的啊追到单位来了啊，追到单位来了，去找领导去哭诉了啊，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你就跟领导说啊，就跟领导说，把你的情况就说出来，我管不住他啊，那让你们领导去解决这个事儿，是吧？因为他闹到单位了，这是单位的事情了，那么单位呢，那么这是家务事儿啊。当然，如果单位说这是你们家务，你们自己处理，你说我也处理不了，他管不了他啊，他非来单位闹。那单位可以报警，是吧？因为他这个行为不单单是影响到这是家庭的问题了，他影响到这个公共的这个秩序了，那当然可以选择报警，用警察来介入，因为警察介入，像这种人，警察一介入，马上就风平浪静了，乖乖的了。
1: 您说的对，真正一见警察哈。
0: 对，所以我觉得总是有方法的啊，不是说被动的在去这个发脾气啊，或者跟他较劲儿啊，越较劲儿，其实彼此都难受，而且问题解决不了。
1: 哎呀，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夫妇们哈，伴侣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啊，真的不要闹到对方的父母那儿，对方的
0: 单位
1: 那儿。
0: 对，
1: 这个是让对方其实很难堪的事情。
0: 对，
1: 这个女性啊，其实她写这篇写的挺多的哈，我觉得她用了很重的词在描述她对伴侣的感觉，就是用
0: 恶心、
1: 呕吐。我见到她我就想呕吐，我感觉就是非常恶心。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和伴侣在一起生活，我们生出了这种情绪，是不是挺难受、挺悲哀的？
0: 对，
1: 就是你觉得这一对儿他们的关系，维持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呀？两个人在一个屋子里生活，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这个女士说，我都不愿意在餐桌上看到我丈夫的脸，我觉得好恶心，
0: 对，
1: 是吧？我们想想这人生过成什么样了？
0: 对，
1: 而她这个丈夫，你真的要把你自己的人设，变成了让你的爱人看到你就恶心吗？
0: 对，
1: 这是说实话，这真的是毫无尊严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1: 这是对自己的不尊重，对对方的不尊重。所以，即使我们和对方是婚姻关系、伴侣关系，我们也要知道，起码的尊重是你要给对方，对方才能给你。
0: 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妻子呢，在这个关系里边，我觉得妻子还是整个的这个力量啊，在这个家庭里边的力量，我觉得妻子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妻子在这，你要做出来一些主动的调整。这个主动的调整并不是要迎合你丈夫的需求，而是说你要采取一些方法。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到单位去闹，就去报警。不用去跟他去谈这些话了。如果他老电话，你可以不回，可以不接，是吧？并不是一打电话你就得接。是不是啊？另外呢，就是说啊，他再打你爸爸妈妈的电话，也是可以告诉别人，所以一看他的电话就可以不接，不需要接他电话，没啥事儿，你跟别人。

0: 也去解释一下，是不是？把他电话号码为什么可以不接呢？我们说不接的方式就是把他电话拉成黑名单，就这样，他电话连响都不响，是不是？你还把他电话弄成个白名单，好吧？人家打电话，你的电话铃就响了，是不是？你直接拉黑就行了呗，是不是？他打电话发短信啥的，对你来讲没什么影响，你看不见，是不是？你也听不到，那对你自然的扰动就没有了。就是说你自己可以做一些调整和应对啊。那么你的丈夫如果觉得这些没招了啊，那他可能就会稍微的被动的去反思一下你们俩到底怎么相处。但是我觉得这种关系呢，不能持续下去，谁都受不了，是吧？我们经常看到夫妻反目成仇的那些社会的恶性事件，现在都是一些积怨的积累，
1: 对，
0: 是吧？我们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积怨啊。
1: 对，
0: 那么一旦积怨的话呢，任何一件小事都可以引爆两人的关系，就可能酿成一个更大的悲剧啊。我觉得还是要积极的去应对一下这种关系，而不是被动的去由着这种关系消极的滑下去啊，还是要去调整一下。
1: 有一位女士说，婆婆生病了，老公呢就总是让我去照顾婆婆，但是在我父亲前一段去年生病的时候，我请他照顾一下我父亲，他却推三阻四，不愿意照顾，不愿意出面，我自己的心里边就是觉得不平衡。当我说婆婆生病了我可以去照顾，但是我想和你说说理，为什么我父亲，他就说你照顾婆婆是天经地义的，我照顾你父亲3年多的时间还没有孩子呢。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经常会觉得他说的话他做的决定是有道理的，我说的话我做的决定就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他是对的，而且呢他会把很多事情都是围绕着对他有利的方面去做，如果对他无利那他就不会去做，我该怎么办呢？在这种婚姻关系中，
0: 所以这个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要不改变的话，她的丈夫呢说这种话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窝火啊！尤其是说到照顾这个双方的老人的时候，那么丈夫说那句话，说照顾我妈，那是你天经地义的，
1: 对，
0: 你就得去照顾。那为啥呀？是吧？照顾我爸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了啊？所以一个男人呢，一旦说这样的话说出来，如果他要是不带情绪，是一种理智的说法，我觉得这个男人真的是，真的是有点不可理喻。就是这么简单的，这个道理是不是啊？人家照顾你妈啊，那儿媳妇照顾妈，然后就是天经地义的。然后反过来，你作为女婿去照顾你的这个老丈人，这就不天经地义了啊，这就是不应该的，这就是看自己的心情了。我心情好去照顾，我心情不好就不照顾啊。那么很显然呢，就是说，如果他的情绪下来了，那我们再来谈谈，说我爸这个时候需要你来照顾，你是不是能去照顾照顾，抽出时间啊？那么看他的接下来没有情绪的时候怎么样一个态度。如果他这个人一直是这样一种态度，那我觉得你考虑一下跟他还能不能过下去。我不是说去消极的去拆散你们俩的关系，就是这个人他从人品上来讲啊，如果说这样一句话，我觉得这可能涉及到一个人品的问题了，就是说照顾自己的妈就是天经地义，然后照顾别人啊，照顾自己的老丈人，这就由得我心情了。如果是纯粹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为什么我说他有一点道德层面问题，就是这个人呢有一点太自私了。就是考虑问题是只考虑自己的好，对我自己好的啊，谁做的都好，是吧？如果对我自己不利的，我不想去做的，那我就不想去做，那对你们有利我也不去做。我就这样的人，我就是我思考问题就是以我为中心，我快乐我就去做，我不快乐我就不做，是吧？然后呢，我不快乐你还得照顾我啊，你还得为我服务，为我做这个，为我做那个。好了，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这位女士你真的考虑一下，这跟这个人相处下去这种事情，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啊，它是一生后这种家务事也会很多的啊，这个人也会不管不顾的，因为他只考虑他的感受。你至于说你的感受，你带孩子累，带孩子苦，做家务多，这也都是你活该，你应该的。你是个女的，你就得生孩子，你就得做家务，人家都做，你也得做。那如果他就是这样。

0: 种想法，那你想想看，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越过越窝囊，越过越憋屈，就他根本就不体谅你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跟你的老公真的平心下气，哎，把这个话咱们说按照一个正常人的逻辑咱来推一下。
1: 嗯，
0: 凭啥我去照顾你妈就理所当然的，你去照顾我爸你就去再看心情，你觉得一个大男人说这样的话你觉得合适吗？你觉得对吗？
1: 嗯
0: 啊，咱们都不带情绪心平气和的，我就想要一个答案。如果你真的觉得问心无愧，我照顾你妈就应该的，
1: 对
0: 啊，天经地义的，我、嗯、你照顾我爸就是不天经地义，我想照顾就照顾，不想照顾拉倒。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想的，那说实在我真的觉得跟你过不下去。
1: 所以呀、啊啊、韩老师，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挺奇怪的，越做这个婚恋节目越觉得看到后台的那些问题啊，越觉得不可思议哈。
0: 嗯，
1: 大家都想把日子过好。
0: 嗯，
1: 大家在娶一个人和嫁一个人的时候啊，就是进入婚姻的时候，都想的是我想要幸福啊，是吧？
0: 对，
1: 这是起码的。我们接到的祝福也是啊，祝你百年好合啊，祝你幸福甜蜜。那我们自己向往的也是，我想过一份幸福的生活。
0: 嗯，
1: 我希望的是我有了一个伴侣之后啊，我过得挺舒服挺好。但是我们很多人为什么自己有这样的希望却还做着破坏婚姻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自私自利，想到的是自己。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对对方做出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来，我们比如说我们非但没有很好的去爱护对方，反而我们在于何地了呢？
0: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说咱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听起来是挺烧脑的，就大家思考半天之后还是没有得到答案，就到底怎么去经营这个幸福的家庭，到底怎么相似，不幸的家庭到底这个不幸原因到底是啥，好像没有规律一样。实际上呢，我觉得幸福的家庭的相似就是因为幸福的家庭都在找相同啊。
1: 嗯，
0: 找两个人的相同点是什么，这家庭里面有哪些是我们共同共同的经营的，共同去这个搞好关系的啊，搞共同点、
1: 嗯、
0: 啊，共同的生活内容。
1: 嗯，
0: 不幸的家庭呢都是在找不同。
1: 嗯，
0: 越找越多，越找越多，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有个性。
1: 嗯，
0: 啊，大家对生活、对这个那个都有自己个性的理解、个性的做法。
1: 嗯，
0: 那如果找不同的话，那就是过得会越过越糟心、越难受。
1: 嗯，
0: 啊，所以这位女士呢，我们刚才提到，就她，我们是通过她单方面的描述，我说如果她的丈夫是带有情绪说这些话，那一定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可能你们俩之前有积怨啊，因为那个积怨，所以现在呢，她有这种情绪出来了。啊，那你也能够理解，比如说原来你们结婚的时候你爸爸特别反对不喜欢他，他这时候就觉得你爸生病了我不想照顾，
1: 嗯、
0: 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这样一看呢，那可能之前跟你爸有这种误会，
1: 嗯
0: 啊，是吧，啊，你也不能把他拔得太高了，这是我们说单方面这是听你的啊。所以我觉得刚才我说到的并不是说两人啊非得过下去，咱们结婚也可以离婚嘛，是吧，
1: 嗯嗯，
0: 如果真的不合适的话，这个人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真的是这样一种表达，那你们结婚接下来生活当中磕磕碰碰的事情多的呢，啊，因为这个人他的这种态度他不是一般的这种生活当中琐事的沟通，而是因为他对这个重大的一些问题他表现出来明显的，咱们说不是一个非常的我觉得有道理的讲道理的一个人的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呢你跟他接下来他对好多事情的判断都可能会失去这个道德的基本的道德的操守，
1: 嗯，
0: 他可能都是非常自私的，只为他自己考虑，那以后你会过得非常难受。
1: 嗯
0: 啊，我觉得，所以我才去建议，就是跟他的丈夫要好好的沟通一下，看到底你们俩的状况是什么样子啊，做一个小结啊，咱们的婚姻结了这么几年了啊，咱们看看接下来怎么过，能不能过下去啊，反而这样可以让彼此就拉到起点，让大家重新审视一下你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反而有利于经营你们以后的关系。
1: 是的，嗯，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就这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累
1: 啊，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于温蒂漫步。 我想和你一起开启的是全新的音乐加快档。 今天同样有很多的派堂的需求跟各位来分享的，一方面是在于可能大家在上周就留下来的一些余韵，因为毕竟在听歌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想到的一些歌曲，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也收到了像是夏花同学自己在现场看音乐看得很开心，有一些其他的点播，包括发来的一些视频当中能拾取到的音乐。上周同样也是作为余韵当中的这一个人，不是一个字， 两个名字，三个人，四十而飞的，到最后也没聊完的，我们就再一次让这位姓彭的朋友上线。新裤子之前没有来及分享的，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来共同分享跟万茜的合作，叫做《迷人的你》，顺道的是音乐加快堂正式开启。

希望真的会有好事发生啊！无论是好事还是平常事，我们全部都用音乐来去陪伴各位，能够稍微休息一下的时候能够听一听歌，所有的心情都能够更加的开心或多么的迷人哈！当然了，音乐很多时候也是具有自己的迷人，跟在节目当中听到的音乐，这是一种默默的陪伴。那很多时候在现场去感受到一些音乐的时候，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一种感触跟震撼。如果谁又去了音乐节然后经过洗礼的话，自己的内心依旧是难以平复下来的那种非常开心跟快乐的状态，整个人真的是充能蓄电，要比什么来的都快，来的都好啊！这个也是前段时间刚刚体会过，尤其是越流行嗨现场的时候。好，这边要听到的一段声音，我们同样也是从新裤子算是出发吧，经历了音乐的治愈哈，这首歌曲叫做治愈 Heal Someone， 赵梦的乐队 Twinkle Star 闪星，全新的入库，我也是循环了好几遍哈，来感受一下。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
1: 提到派糖跟点歌的话，这边还是要及时送出这边贾同学点播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华晨宇，叫做，然后他的留言是最好是现场版本哟，然后我们就挑了几个现场版本，我觉得这个还是更清楚一些的，来听听这一次。

基本上我找到现场版全都是某电视台自己的节目以及在跨年的时候的不同的版本哈，表现的方式不一样，每一次演出都有所改编，说跟录音室专辑版本不差，那肯定是对吧，他们也是那个台也挺会修的哈，但是相信华晨宇的实力本身就不差。接下来我们纯是为了填空的一首歌啊，本来觉得时间充裕，十分钟且聊且放的，结果最后发现说只留了两分多钟，所以就委屈一下 Charlie XCX， 用这首歌稍微填一下下半段，一会儿继续。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2:00。
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21 Pilots， 多少年没听过他们的歌了？三年了吧？当年的 Heathens 啊，什么来 ？Level of Concern。顺道的就是音乐加块糖。好，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声音也是特别特别特别的可爱。可爱并不是说他们的人生有多么的可爱，我们先来把歌走起来。听到的橘子海 Sona。

沾一首 Sona， 被评为什么乐队圈意难平几大意难平之一啊，咱不知道为啥，好吧，也许真的有这么一个 Sona， 是橘彩心中那样的一个 The One That Got Away 啊。顺道理就是音乐加快糖，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依旧跟各位来分享音乐听歌时间继续，同时是一句话同学再次的派送，然后他选梦龙乐队，这可能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上周的时候听歌留下的一丝尾韵，然后就特别想听梦龙，说想听梦龙的 National。可能在我自己的认知里边，我还真不太知道 National 这样的一首歌，但是我猜是不是 Natural 那首歌，所以今天我们先走这个，如果不是的话这一个礼拜再补啊。来自于梦龙乐队 Imagine Dragons 当年挺火的一首歌，哈，叫做 Natural， 音乐加快的。 You hold the line When every one of them is giving up and giving in Tell me in this house Will this

听梦龙听的不多，但是因为 Linkin Park 周年，好像有一些新的歌曲的释出，你在听到这些新歌的时候，你会再跟印象当中那些曾经的发行进行对比，音质上更清晰。 Mike Shinoda 他也，这不是当年那个 Mirror 当中很多歌曲挑着歌曲结合

音乐加块糖，不好意思，刚才稍微延展了一下哈。Happy Wear 歌曲叫做宿命，简单来感受一下音乐加块糖。

各位听众，这里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

0: 员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方议会众议长，
0: 实无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1: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0: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医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10所

0: 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王沪宁表示，去年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

0: 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3: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0: 商业的平台。
1: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十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0: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6: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
7: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8: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医师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监管

0: 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福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3: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2: 已经反超日本队。
3: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2: 拉开了
3: 道边，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4: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2: 金牌，
3: 金牌了，
2: 85.65分，张伯恒战胜。
4: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产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5: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5: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

0: 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已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0000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纹髓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开幕，中外嘉宾共话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
0: 技能北京

0: 训行动开启，20条措施助力全民技能提升。
1: 本市今年已经完成78.8公里人行道整治，绿色出行比例逐年提升。
0: 中秋国庆假期，北京地区预计发送铁路旅客1124.5万人次。
1: 双节临近，本市推出出入境业务24小时智能服务厅加全程网办。
0: 京城本周阴雨天气增多，能否中秋赏月仍有悬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于今明两天在京举行。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北京文化论坛贺信精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立足国家级、国际性、学术化定位，邀请国内外重要嘉宾加强研讨交流，深化国际合作，凝聚全球共识。本届北京文化论坛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今天下午，主论坛举行，多位重磅嘉宾进程中的古都保护、文化遗产与文艺创作、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青年参与5场平行论坛举行。论坛举办期间，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世界知名文化机构代表、头部文化企业代表、文化名人、行业领军人物等大约600名中外嘉宾齐聚北京。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1: 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在昨天举行的首都开局起步15:0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密云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了密云区15:05发展规划，表示将以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3: 15:05时期，密云区将坚持全面实施以水润城、以水兴业、以水富民发展战略，全力打造新时代首都生态文明建设金名片。在着力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方面，密云区委副书记、区长于海波介绍，
4: 今年上半年74项灾后恢复重建一年基本恢复任务全部完成，全面落实北京市防汛避险救灾能力提升30条硬措施，有力应对多场强项与考验。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3年全面提升，推动清水河、白马关河、安达木河灾后综合提升、云溪河治理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水库流域、交通网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领域的抗灾韧性。
3: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密云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季荣旺表示，15:05时期，密云区将依托怀柔科学城东区和中关村密云园，集中力量做强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两大主导产业，
5: 推动北汽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高质量发展，打造汽车关键零部件产业园，拓展汽车服务的多元业态，着力培育产值500亿级汽车产业集群，做精创新药、医疗器械，发展细胞治疗和生物制造产业，充分发挥北京大学怀民医学中心优质的资源，建设北大医学科技园，积极推进 AI 加药物研发共性技术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
3: 14:05时期，密云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保持全市首位，湿地面积连续4年排名全市第一，空气质量连续3年排名全市第一，水生态健康评价指数连续2年全市第一，成功获评中国天然氧吧、国家三零城市等国字号金名片。密云区副区长任永文介绍，15:05时期，密云区将按照建设美丽北京的总体部署，建设美丽河湖。
6: 严格落实密云水库水源保护条例，确保密云水库水质保持国家地表水2类标准，地表水考核断面达标率达到100%，保持水库生态环境健康和水质的安全。
3: 今年4月，密云区发布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来密云看海已经成为市民游客京郊微度假的热门选择。15:05时期，密云区将把来密云看海文旅 IP 打造成为密云生态文旅的品牌，功能全域文旅创新升级。密云区副区长施辉阳介绍，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密云区也精心准备了覆盖全域、持续月余的金秋文化盛宴。
7: 第23届渔网美食节将于9月26号在古北水镇盛大开幕。古北口镇古北庙街开街、新城子镇遨游美术馆开馆等

0: 100余场精彩的文旅活动也将相继启动，我们还将面向广大游客发放10000余张的热门景区免费门票，也热情欢迎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来密云看海，逛庙宇朝街，品水库鲜鱼，登古镇长城。
1: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日前印发技能北京培训行动实施方案，从加强重点领域培训，深化重点群体培训，完善评价激励机制等6方面出台20条具体措施，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开展各级各类职业技能培训450万人次以上。实施方案紧扣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需求，围绕高精尖产业、数字经济、生活服务业、农业农村、文化旅游和城市运维6大领域开展精准培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等核心赛道开发特色培训项目，围绕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培训，紧扣一老一小民生刚需，规范开展家政、养老等技能培训。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从今天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参赛选手规模全都创下历届之最。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国家出战，参加时装技术项目的比赛。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3: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4: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的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3: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5: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3: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6: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3: 面对即将
7: 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以来，本市多措并举优化绿色出行环境，推动慢行系统品质升级。数据显示，去年北京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6.5%，预计今年底进一步提升到76.8%。今年以来，全市已经完成78.8公里人行道整治，包含增设21.5公里，拓宽57.3公里。力争年底前完成100公里人行道整治目标，同步开展无障碍设施专项整治，针对80个重点轨道站点、60个学医警商书场景、20个公交站点周边盲道侵占问题开展集中治理，提升91条道路无障碍通行品质，稳步推进盲道风貌统一工作。停车供给方面，今年以来，全市新增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21.46万个，其中城六区新增9.1万个，推进公共建筑开门进院。截至目前，全市已经有98家社会单位实现开门进院，释放停车位5.5万多个。
2: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铁路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限为明天到10月8号，共计16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旅客1124.5万人次，日均70.3万人次，预计高峰日为10月1号。国庆中秋假期运输期间，国铁北京局采取动车组重联，加开高铁临客高峰线，加开图定夜间高峰线等措施，持续优化提升京津冀区域运力。增开列车的主要方向为石家庄、邯郸、郑州、大同、上海、

0: 武汉、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常态开启快速进站厅，有凌晨及夜间到达列车的客运大站，假日期间不闭站，设置夜间旅客候车区，供夜间到站旅客候车。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公众出境旅游探亲的需求明显增多。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在全市布设6处24小时智能服务厅，推广护照、港澳通行证等证件全程网办，以智能加便民服务，方便群众办理出入境业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2: 按照流程缴费完成，取到卡以后注意看一下背面，确实打印上了新的签注，我们就办完了。
3: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自助服务区内几台立式智能签注一体机整齐排列，记者现场上手体验，只需要把卡式港澳通行证插进卡槽，跟着屏幕提示选签注类型，完成人脸核验，扫码缴费，短短1分钟，一张带有新签注的证件就从出口送出。大厅里不时有市民走到机器前自主操作办理业务。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公民出入境和证照管理支队中队长莫西林介绍说，
2: 我们设置了出入境管理局、市政务服务中心、西城、丰台、大新、石景山，一共6个7乘24小时的智能服务厅，里面都有智能签注机，还有朝阳、顺义、通州，他们是每天延时到晚上24时的。
3: 24小时自助设备带来的便利，市民刘女士深有体会。不久前，她准备去香港，头一天晚上才发现签注已经用完，
4: 当时特别的着急，如果我是在临时去预约办理的话，时间肯定是来不及，要不然我只能退票了。所以我当时在网上搜索，发现了有这个24小时自助机，大概也就几公里，然后直接去线下排队，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第二天就如愿的去了香港玩。
3: 除了线下24小时服务，北京出入境还大力推广全程网办，符合条件的市民换补发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在手机上就能完成。针对群众反映的证件照片制作问题，警方还专门拍摄了保姆级操作教程。莫其林介绍，
2: 我们拍摄了一个保姆级的教程，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利用采光呀，怎么裁剪照片呀。我们也是努力去找寻符合网办条件的群众，给他们发送短信提醒大家，您的护照有效期不足6个月了，您可以尝试进行一个全程网办。另外呢，我们在导航地图上，当您搜索出进接待大厅全程网办的证件类型。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根据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北京秋意渐浓，阴雨增多，明天夜间到后天将有小雨天气，近期湿度较大，夜间到早晨多有轻雾，出行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本周前期气温较高，周一至周三白天最高气温在30到31摄氏度之间，中后期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气温下滑，白天最高气温在26到28摄氏度之间，其中24号的最高气温将下降到26摄氏度，请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展望中秋假期天气，目前来看，预计中秋假期北京以多云天气为主，体感舒适。27号前后有小雨，至于中秋能否赏月，市气象台表示目前还是有悬念，需要及时关注临近预报。
1: 另据报道，中秋临近，月饼进入销售旺季，月饼怎么吃才健康？专家表示，建议少几个人分食一块，当加餐不当正餐，在白天两餐之间使用。吃了月饼，当天应当减少米饭、面条等主食和烹调用油。另外，配一杯淡茶或白开水，用膳食纤维延缓血糖上升。
0: 在今年的地坛舒适上，文创依旧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大众消费不再执着于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创，兼具温度、新意与专属感的个性化文创，成为本届地坛舒适的新晋潮流。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5: 还有经纬的文创，大家可以选啊。
6: 走在地坛公园内，随处可见背着大包小包的读者，其中不少都是舒适的热门文创包。王女士背着的就是去年大火的思想包袱。
7: 这是今年新的颜色，去年太火了，因为去年没买到，所以今年来弥补一下。
6: 旧瓶装新酒，除了老款热门包推出新配色外，不少展位也都照葫芦画瓢推出创意包款，比如做成黄色银杏叶形状的包，起名文学手信，玩起了谐音梗，还有做成烤囊外形的文学行囊等等。钟女士背着的 单肩包上就印着装青春三个大字。
7: 就买了两本杂志，正好他送了这个包，它有几款不同的，有装青春还有装深沉，我就选了这个，算是比较有新意。今年30，处在新老中

0: 今天的年纪装青春，虽然调侃一下自己。
1: 虽然文创包依旧受到追捧，但是很多读者并没有把文创的挑选范围局限于此。在南京复兴书店的展位前，几盒用旧书页等旧物塑封改造的书签引发了不少读者围观。刘女士说，
2: 没见过，很新鲜，还挺有意思的。
1: 书店店主窦才仁介绍，几年前他开始将书店的一些破损的旧书页塑封起来改造成书签，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这种文创，他的取材范围也大大拓展。
3: 粮票、布票、火花、公交车票、火车票、汽车票、南京云锦边角料，上了边角料图案的比较精美，做成一个书签，这客户呢围着我那个人始终对不对，很喜欢，给这一个人挑了十几张。
1: 有的展位为了增强读者的互动体验，还在现场支起小摊，推出买书赠送折扇的活动，扇面可以由书法老师现场按读者指定要求题字。读者新女士要了一把折扇，并让书法老师写下超有钱三个大字。
4: 我要的超有钱，通俗易懂，这好玩嘛，轻松一点，因为这个它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它跟印刷的那个不一样。
1: 每年都来地坛书市的读者李女士看到书法摊也是挪不动脚。
5: 毛笔字再用这个竹子做的这个扇子又很古朴，几个元素都刚好契合我们文化传承的核心要素，体验感很好，是老师一笔一画现场给你写，而且是根据你的想法写，还有盖章环节，就真的是仪式感拉满。我是让老师写一个蒸蒸日上，寓意我自己、我的家庭、我们的祖国都可以蒸蒸日上，越来越好。
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张树辉告诉记者，这种现场制作售卖的文创利润并不高，之所以选择坚持，是想通过真诚打动读者。
6: 因为现在出版行业也很卷，文创也很卷，我们社呢还是有一种跟读者互动的想法吧。写扇子刚才是我们的年轻老师在写，我就情不自禁夺过他的笔写一个，我也在地坛，也表达对这一届地坛书市美好的祝愿。
1: 如今文创赛道竞争愈发激烈，摆脱同质化内卷，深耕文化内涵，贴合读者需求，才是文创长久出圈的核心。不论是各类趣味创意背包，承载时光记忆的旧物改造文创，还是主打互动体验、专属表达的文创，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文创赛道早已告别单一的网红爆款思维，转向个性化、体验化、有温度、有内涵的全新发展模式。就像读者王女士所说，
0: 我觉得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状态、一个态度。
7: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8: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北京口岸昨天启动进口药品通关电子化试点，一家进口报验单位当天成功下载打印了全国首张电子版进口药品通关单，标志着北京口岸在全国率先实现药品进口通关全程网办。
9: 为配合崇文门公交场站腾退，本市将从今天起调整公交108路、111路，调整后两条线路都将有所延长，取消现有崇文门站停靠，崇文门周边乘客可以改为崇文门内站乘车。其中108路由崇文门延长到龙潭公园，111路由崇文门延长到东花市地区。
8: 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日前与东城区民政局共同启动幸福九九慰老服务项目试点。即日起，东城区老年人及家属可以24小时拨打999热线电话，或者通过999医养平台小程序预约居家医养上门服务。
9: 亚运会空手道比赛昨天进入第二日争夺，中国队仅有两名参加这个项目的运动员当天亮相，并且双双卫冕。其中北京市运动员龚丽夺得女子组手61公斤级冠军，成为本届亚运会首位摘金的北京运动员。
8: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
9: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8: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9: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18.2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 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

0: 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市民反映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南侧通行亟待优化改善，
2: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同一条路，北侧借着城市微更新，修成了宽敞整洁的典籍文化一条街，可南侧一段200米的人行便道却常年坑洼狭窄，树坑栈道，连两个人迎面错身都费劲。太平桥西路一路之隔，面貌天差地别。据介绍，未来片区还要布局养老社区，居民们出行的难题该怎么解？具体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3: 北京市民万先生在丰台区太平桥西路已经居住了近20年，见证了这条路的变迁。万先生说，路南侧以前是太平桥村村民宅基地，现在已经建成了回迁房。近年来，丰台区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路北侧新建了书店、咖啡店等，小区外的围墙也多次粉刷，新建200多米的文化墙，打造典籍文化一条街，人行便道宽阔通畅，面貌焕然一新。但是路南侧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2: 有一侧没有那个人行道，也没有那个盲道，那你要走的话，你要不你就穿越人车位，要不你就走机动车道。
3: 9月17号，记者跟随万先生来到该路段实地探访。太平桥西路位于西三环六里桥东南侧，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之路，道路两侧都是居民区，人行便道目测大概有1米多宽，树坑占了便道的大部分空间，便道南侧安装了一排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另一边是停车场，行人只能在树干和栏杆中间一条缝隙中穿行，两个人迎面走来，无法同时通过。越往道路东段，情况越明显。
4: 你像这儿吧，还能凑合，还能走一步道，你要把这都是坑，你根本就看不见。
5: 然后你看这儿呢，你看这儿基本上你就走不了了。
3: 万先生说，空手走路都要小心翼翼，推婴儿车、坐轮椅的居民更是只能借到机动车道或者旁边的停车场，安全隐患不小。
5: 因为以前吧，我们就是带小孩的话呢，就从这儿走呢，
4: 因为下雪特别滑，每年就是到这季节都摔的。赶上上下班的时候，包括你要是周末这个路程堵死了，你再推轮椅，我们也危险，这个车也危险，大家都过不去。
3: 在这条路上生活了20几年的万先生，希望晚年还能继续在这里养老。据他了解，路北侧未来可能建设养老社区。而随着老人们的增加，对便道通畅、无障碍通行的需求只会更高。
4: 你看旁边那边这个上市是拍卖的，这个奖呢规划是8000平米的养老社，是就这个老人会越来越多，轮椅的给人越多，那这种情况以后你会很麻烦。
3: 采访中，不少居民也表示，日常出行都会特意绕到路北侧走。
6: 这个路况太差了，是吧？
7: 我平时都是在对面走。
3: 记者现场看到，南侧便道不仅狭窄，部分路段还有不少污迹。记者把情况反映给属地太平桥街道太南里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后回应，路面脏污可以马上安排清扫，但人行便道受用地红线限制，拓宽确实有难度。
5: 它不可能往那边红线，你要水泥的跟那个砖的红线，那边村里的人肯定不让用。
3: 这位工作人员也提了一个折中思路，如果把树坑用透水砖填平，便道通行空间能宽出一些，走路会顺畅不少。
5: 他最多了，你说怎么样？他给这个树坑啊弄上那个透水砖，
8: 这样就可以稍微的
5: 宽点了，有可能。
3: 社区能解决的都是日常保洁层面的问题，便道拓宽、补建盲道这类系统性改造，还需道路主管部门推进。记者先联系了北京市交通委，工作人员表示，太平桥西路属于丰台区区属道路，建议向丰台区城管委咨询。记者随后联系了丰台区城管委，管理科表示，步道窄、树坑栈道属于规划遗留问题，不在养护职责范围内。
9: 太平桥西路属于区属道路，但是您说的这个没有，就是那个。

0: 但是说您要说那个路窄、步道窄，我们没
1: 变道通畅的需求还会越来越迫切，也期待相关部门能进一步捋顺权责，拿出更可行的改善方案。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3: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
6: 燕之屋，
5: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吉祥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8: 刷遍全球，龙卡帮你省。12月31日前，持卡人通过建行手机银行 APP 报名出境线下刷龙卡，月满6000元超额返8%，月至高返500元。活动详询建行95533。
9: 农行万事达全球支付白金信用卡，境外消费比比享1%返现，零货币转换费，新客激活并绑定任意指定渠道，有机会以1分钱购买50元券包，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详情见官网或详询40066-95599。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2: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城市，让我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本台新闻节目时间。这次怀柔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北京交响乐团实景音乐会点亮水长城之夜，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推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9日，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举办，35名北京大学港澳台交换生走进怀柔科学城，与雁栖湖国际会都开启一场国情文化实践之旅。请听本台首席记者狄伟玉、本台记者赵一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展厅，港澳台学生系统了解怀柔科学城整体规划与建设成果，3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平台的

0: 有领域的投入与开放共享理念，给港澳台学子留下深刻印象。
1: 挺震撼的，我觉得这边科研成果挺多的，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而且我感觉是跟在香港不同的体验。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也会愿意来怀柔发展。
0: 随后，学生们走进国科科仪科技馆，展品全部来自各科研院所，系统呈现我国在高端科学仪器与装备领域自主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的代表性成果。展品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大板块布展，每件展品都最活的实用价值、国家战略意义的递进逻辑。
2: 这几年怀柔科学城战略科技力量加速集聚，同步沉淀形成突出的科普资源禀赋，我们也依托这些资源把科研场景转化为科普场景，让更多学子有机会走进国之重器。
3: 各个可能科技的发展的一些研究院啊，然后都取得一些很突破性的进展，然后也成功就挤入那个世界的第一梯队，很厉害，非常先进，然后配套措施感觉做得挺好，对，就是感觉科学家在这边可以很专心投入研究。
0: 学生们还在展厅活动区参加了未来工程师训练营实践环节，棉花糖挑战、光束线装置模型搭建，一个个任务考验着团队协作与工程思维，大家在实践中对大科学装置背后的原理有了更深的体会。在偃旗湖国际会都，学生们参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展示中心，走进偃旗岛集贤厅，了解 APEC 会议的历史背景、会议流程与重要成果。讲解员重点解读了建筑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4: 通过组织这一次走进北京，感知怀柔科技强国与文化外交融合实践活动，我们希望呢以偃旗湖国际会都来见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怀柔科学城感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让港澳台学子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发展理念，增强民族认同与文化归属感。
0: 9月19日，2026北京长城文化节怀柔系列活动启动当晚，北京交响乐团以长城为幕，在后明湖畔长城脚下，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科研人员及300余位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中西交融的音乐会，奏响时代强音，共赏古韵新风，共享丰收喜悦。区政协主席刘九刚参加。
5: 夜幕中婉转悠扬的交响乐曲随风漫过山野，萦绕湖畔，从自然风光到民间生活，再到欢快舞曲，音乐会兼顾中西风雅，曲目编排丰富多元，既有维瓦尔第四季春、德沃夏克自新大陆等世界经典交响曲目，也有炎黄风情、长城谣、花好月圆等民族交响佳作。
6: 也是我们北京交响乐团第一次在就是长城脚下演出，这是非常难忘的时刻，也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当然我们带来很多贴切的一些作品，比如说首先开场的是花好月圆，相信家庭团圆幸福生活的这么一个祝福，有西方的作品，有比才的法兰多尔舞曲，非常欢快的一个法国南部的这么一部舞曲。
5: 一曲曲交响乐曲奏响，传统民乐与西式管弦乐交融碰撞，相得益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音乐会尾声，乐团返场奏响《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动人旋律响彻山水长城之间，激荡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7: 觉得挺难得的机会吧，能在家门口听到这么好的那个交响乐，我今天特意带孩子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整体就是我觉得效果特别好，尤其在长城脚下，而这个水库边上面这个氛围空气都特别好。
8: 今天这样的一种高水平的这样的一种活动，也表现出了怀柔区对科技发展以及人文涵养这种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种城市底蕴，同时呢也激励我们潜心研究，做出更多的一种创新性的科研活动。
5: 活动依托水长城独一无二的山水长城实景资源，实现高端艺术资源与乡土人文底蕴深度相融，是我区深入落实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推进公共文化普惠共享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我区持续拓展长城文化节业态场景，丰富文旅融合内容供给，打破日间游览的单一模式。

0: 室，打造日间游园赏景，夜间听音品雅的沉浸式文旅新体验。以艺术活化千年历史文脉，在新时代语境下不断焕发新生机，绽放新魅力，深化我区东西贯通长城文旅带建设，促进农文商旅体科深度融合，擦亮北京最北怀柔最美城市名片。区领导龚吉成、周元、李树海参加。
1: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2026年5月1日实施以来，我区结合进非机动车交通治理，市民文明骑行意识明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取得阶段性成效。请听本台记者赵一博、袁静明发回的报道。
2: 上午9点，区交管部门在区妇幼保健院金牌示范路口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专项检查整治。记者在整治现场看到，绝大多数往来市民都能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也有少数市民虽佩戴头盔但未扣紧卡扣，还存在手持物品骑行、逆向骑行、违规载物等个别现象。民警现场对其进行安全提示。
3: 咱这么骑着逆向了，明白吧？您要跟人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您是占责任的，明白不？下次人行道骑行，说一定要在人行道走的话，咱可以推着走。
2: 据交管部门介绍，经过近3个半月的调，我区70-80%市民能够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多数未佩戴头盔的骑行人员车上均配备头盔，仅有少部分群众尚未购置安全头盔。同时，绝大多数市民能够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做到不闯红灯、不越线、不违规载人载物。据悉，2026年5月实施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市民日常骑行作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平衡车、滑板车被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周岁放宽至16周岁，同时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严防火灾隐患。
3: 在此，怀柔交通管理支队向您做出3点提示：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时，应当规范佩戴符合国家标准、具备3C 认证的安全头盔，不闯灯、不逆行、不分心驾驶、不醉酒骑行、不违规载人，遵循各行其道原则，不在人行道、人行横道、机动车道上骑行，要依法登记上牌后才可以上路行驶，不得假。希望全体市民自觉遵守法规，共同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非机动车出行环境。
1: 本台记者赵一博、王倩报道。9月20日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年度副主题为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重点关注儿童和老年人口腔健康，推动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协同促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口腔健康问题呈现常态化、低龄化趋势，儿童乳牙龋齿率居高不下，中青年人群牙周炎、牙龈出血等病症高发，而老年人多存在牙齿缺失、牙根残冠、忽视口腔检查等情况，影响咀嚼功能与身体健康。部分市民有乳牙坏了不用补、牙龈出血不用管、牙疼才看牙等错误观念，导致小问题拖成大隐患。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4: 我们常见的误区就是可能我这个洞比较小，我不用管它，但是其实呢，我们如果能够尽早的诊治龋病，在早期的前龋、中龋甚至深龋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做简单的充填治疗就可以了，如果拖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已经到了牙髓炎甚至到根尖周炎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做根管治疗，后期要做牙冠修复，增加了这个大家的就诊次数、就诊的花费。
1: 口腔健康与全身健康息息相关，口腔疾病不仅会引发牙痛、咀嚼障碍，还可能诱发肠胃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全身性问题。除了做好日常清洁、定期口腔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有效规避口腔疾病风险。北京怀柔医院口腔科副主任马腾说，
4: 建议他在10岁以前，家长都要帮助自己的孩子去做好口腔的清洁。10岁以后的这个孩子，关注一下他的这个咬合呀，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需不需要做正畸。青年朋友和中年朋友呢，我们就要关注

0: 己的这个口腔的这个牙体和牙周的健康，比如说有没有智齿，有没有这个虫牙需要及时的补，每年我们应该定期进行洗牙和检查。那么老年朋友就是更要关注自己口腔健康了，及时的把这个缺失牙修复上，然后把这个自己的牙保护好，啊，达到一个我们口腔健康、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目的。
1: 来自区人社局的消息，今年以来，区人社局扎实开展社保进万家主题便民服务活动，精准对接群众和企业社保需求，通过一系列暖心举措，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社保政策走进千家万户，暖心服务贴近百姓身边，把优质、高效、有温度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企业指尖上。社保小铺赶大集，依托退休人员、京移银发群众聚集场景，创新开设社保小铺，组织社保经办工作人员摆摊设点，聚焦老年人、农村地区居民等重需求，工作人员面对面养老待遇申领等群众关心的民生政策，细致耐心解答各类疑问，手把手指导群众完成手机线上操作，同时发放各类社保宣传资料，让晦涩的政策变得通俗易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吃透政策，办好实事。网格服务下沉一线，为实现社保服务全域覆盖，搭建起区级、街镇乡、村门口五级全覆盖社保服务网格体系，将社保服务触角延伸至基层治理最小单元，构建起全方位、零距离的基层社保服务格局。依托社保网格员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主动上门倾听群众诉求，详细摸排群众社保经办难题，重点帮助老年群体、特殊群体解决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等高频事项难题。目前累计入户走访1000余户，协助群众完成社保待遇资格认证1600余人次，用贴心服务化解群众顾虑。云端宣讲不停歇，针对企业和基层群众多样化、便捷化的办事需求，积极解锁线上服务新场景，让社保政策云端传、线上学、随时看。依托社保网络直播课堂，聚焦企业参保、社保经办流程等内容，面向辖区企业开展社保经办政策线上宣讲，助力企业懂政策、享红利、快办事。现已开展线上直播2期，服务覆盖辖区企业181家。同时精心制作求真主播说社保等系列科普短视频，围绕城乡居民养老、第三代社保卡等群众高频关注内容，推送原创科普视频，让鲜活易懂的社保科普内容刷屏政策宣传，深入人心。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提升服务质效，持续打通社保便民服务堵点、难点，打造有温度、有速度、有力度的社保服务。来自雁栖镇的消息，为进一步弘扬优良家风家训，丰富辖区老年居民精神文化生活，近日雁栖镇百泉社区联合社区教育中心开展提升正能量、做阳光老人家庭教育主题讲座，邀请专业老师为辖区老年居民授课。老师结合当下老年人的生活现状、心理状态与家庭相处场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围绕老年人心态调节、家庭沟通技巧、隔代教育理念、邻里相处之道等核心内容，引导老年朋友摒弃消极心态，主动接纳自我，拥抱生活，持续传递家庭正能量。居民们认真聆听，用心感悟，不时记录重点内容。此次家庭教育主题讲座有效提升了辖区老年居民的心理幸福感和家庭责任感，进一步夯实和睦家庭、文明社区的建设基础。下一步，雁栖镇将持续联合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妇联，常态化开展家庭教育、心理疏导、老年赋能等特色课堂，引导辖区居民涵养良好家风，凝聚家庭力量，让老有所乐、老有所为、阳光向善的新风尚在社区遍地开花。

0: 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作为丰收节中的重点配套活动，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将于9月27日在杨宋镇正式启幕。主体活动时间为9月27日至29日，部分特色活动延展至10月3日。国道234环柔段预计2030年底竣工通车。作为重要的区域道路交通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延庆、怀柔、密云三区东西向交通路网布局，大幅缩短区域间通行时间，对激活北部山区发展活力，联动带动三区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北京西站近日上线 AR 实景导航功能，不同于传统导航模式，旅客选定任意目的地后，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环境，即可根据虚拟箭头行进，不用再查看平面地图或独自辨认方位，找路效率大大提高。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到站北京，完成授权后，即可看到西站交通枢纽的全景布局。
1: 反诈你我同行，办电话卡被引导刷单。近日，赵某在快手看到优惠办电话卡广告，收货后按提示扫码下载 APP， 客服以开通手机号需做任务且能返利为由，诱导其多次扫码转账，后续要求继续转账解锁更高权限。赵某要求退款时，对方又以保证金操作失误为由要求继续转账。赵某发现被骗，共计损失5545元。警方提示：一、凡是开通业务需要做任务、刷流水，均为诈骗；二、要求退款时反被要求转账保证金、解冻费的，立即停止操作并报警；三、遇到可疑情况，请拨打96110报警求助。
2: 各位听众，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9: FM 101.3，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10: 家风是传承。
11: 奶奶，旅游好玩吗？
12: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1: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0: 是传递。
13: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1: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3: 进门前怎么样啊？
11: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3: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1: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3: 请先说请。
11: 应该先说请。
13: 真棒。
11: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3: 我们都要做
11: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14: 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15: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4: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16: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4: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15: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17: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

0: 三千买火车票。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2: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3: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2: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3: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2: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5: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送怀柔地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西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以上天气情况是由怀柔区气象局发布的，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我发现现在年轻人好像都变成了人间清醒。
3: 是。坐在你旁边的这不就是清醒的我，坐在我旁边这不就是清醒的你吗？
6: 就过于清醒啊，对于很多事儿就跟老一辈的人的这个观念就大相径庭了。
3: 你知道吗，现在就是新一代年轻人00后对于一些婚恋问题会更加的清醒。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啊。首先90后，这是我们熟悉的，现在已经是上一代人了
6: 啊。是吗？
3: 也是当代吧。就当90后被逼婚逼到不敢回家，这波余波还未平息，赶着时间出圈的00后们也都到了可以谈婚论嫁的年纪了。
6: 还真是啊，前阵子这00后在网上发布的求偶视频，让人们也是偷偷的好像窥见了这00后婚恋观的真实一角。
3: 对，与此同时，有一群00后的姑娘们也走进了相亲市场。最近啊，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时有出现00后相亲的话题。相比起被父母念叨着的90后，年纪轻轻的他们，人家是或主动或半推半就的选择早早上车。
6: 一方面，年轻人逐渐的发现